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天文台表示，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的影响，本港今天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到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天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也要小心考虑到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级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将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继续关注到新闻，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伊朗则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说，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及时执行，而其余呢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说，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了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对协议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约20毫米雨量。本港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5，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人民币离岸价6.75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4.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干诺道中天桥往金钟近信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西穗港岛出口。观塘绕道近立业街有交通意外，来回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立港城海滨会。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近圆洲仔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半春园。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另外关注到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1: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0: 逢周六
1: 早七点到十点，
0: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1: 夜雨波，
0: 夜宇宙。
1: 下午两点到四点，
0: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0: 芳华
1: 绝代芳华。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现代爱情故事，来自张智霖和许秋怡的作品，在好样音乐要各位大家介绍一段啊，特别交通消息，要注意了。观塘绕道进立业街是有交通意外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啊，上址是非常拥挤，龙尾去到立安苑启晴村，也影响到江教隧道往观塘方向的拥挤，龙尾是去到环保大道进宋明苑。同时江校隧道往观塘方向的现实是实施着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是请保持忍让了。

0: 身上有李克勤，刚听过有的一生想你。8:29的好样音乐，继续留意天气的情况，要雨天出行要多注意安全，安全车速，安全车距，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那么多班的涉及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广州南站的高铁班次呢，也是有变动或者是取消的哈。各位请要留意官方的网站呢提供的有关列车的资料，也可以留意高铁网页、手机程序，还有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6，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4， 人民币 6.757， 人民币离岸价 6.76，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0.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观塘绕道近立业街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上址非常拥堵。龙尾呢是在李安苑和启晴村，也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拥堵。龙尾呢是在环保大道近宋明苑，同时将军澳隧道往观塘现在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西九龙公路往西隧进海辉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马嘉烈医院。干诺道中天桥往金钟进信德中心的交通意外仍然没有清理，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好样，音乐。

8:33，我来好一样音乐哈、啊。相信今早的雨势呢也挺影响交通的、啊、看到各区呢或者是车多路面状况，又或者是交通意外，是引致呢交通拥挤啊，请各位司机朋友要特别耐心忍让啊。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多集中精神，多花点小心思，安全出行。8:34的时间，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1点了。多云，偶尔有骤雨，还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放样音乐。

然后哪里有意志，哪里就有道路。你拥有那一股的火焰，没有人能够夺走它。用你的汗水和血泪来书写你的故事，这就是你成就的道路，即将达到荣耀的那一步。

过有世界杯主题曲 Die Die， 加油 ，Come on。这个是 Kira 之后有 See 啊。

All that she wants is a base. 有一些最新的交通消息要特别大家留意一下哈，在港岛方面，甘诺到中天桥往金钟方向进信德中心有交通意外了，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那么严重拥挤了交通。龙尾呢是遇到了西九龙公路，那同时呢西九龙公路往西穗方向进奥运站也有交通意外了，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那么严重拥挤了。龙尾是去到长青隧道九龙出口的，那么请驾驶人是要继续保持忍让啊。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2: 哦，新歌开箱哈。

开箱了他们的新歌，叫做 OOTB， 那就是 Out of the Box， 来自于 Senza 的 Acapella。 那么同一时间呢，这边的 Out of the Box 的这首的新歌呢也有惊喜啊， Demo 的时候叫做 Network。

AI 横行年代哈、啊，他要化身 James Hong 詹世匡来查证啊，来寻真理啊。这个 Phil Lam 林奕匡呢，是五月的新歌《特务詹世匡》。来到节目尾声，好像音乐，6月16号。早8:5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1点呢。继续要像James Bond 的雷达一样啊，扫描路面，安全车速，安全车距。再次提醒大家，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以John Barry 的007 from Russia with Love 来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我是余波，拜拜。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的影响，本港今天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天上班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也要小心考虑交通的情况。天文台又说呢，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级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将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伊朗则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说，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及时执行，其余的将在签署协议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呢就表示，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对于协议条款也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之内，直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的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的权益，也感谢有份促成协议的其他国家。声明又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这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和盟友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万人抗议，部分人和警方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出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数十人被扣留问话。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到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约20毫米雨量。本港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34， 英镑 10.513， 瑞士法郎 9.867， 澳元 5.542， 加元 5.601， 新西兰元 4.563， 欧元 9.084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5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329 点，升11点，上升 0.02%。 港金报40,275元，比上日收市跌1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20.9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我们关注到西九龙走廊往油麻地的方向，锦清洲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另外，观塘绕道进立业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没有清理，不过呢，现在只有去旺角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上址呢非常拥堵，龙尾在立港城，反方向去油塘的封路已解封，一带依然拥堵，龙尾在 Mega Box。也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拥堵，龙尾在环保大道进安宁花园。同时，将军澳隧道往观塘现在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较早之前，甘诺道中天桥往金钟进信德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呢是在城西道进坚尼地城游泳池西隧港岛出口，影响到西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往七隧的方向进奥运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呢是在葵冲道进马加列医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4: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3: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4: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5: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6: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廿集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7: 系啊，
6: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8: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9: 哎呀，
10: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9: 谢谢。
10: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9: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1: AM 六二一。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素，但吃素未必能够摄取到肉食中的营养。有哪些营养可以透过素食中摄取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2: 假设真的要对一个长食素的一个朋友为例啦，如果缺乏维生素的 B12 的话，可以考虑吃一些发酵类的一些加工食品，例如好像一些味噌啊、天贝啊一些这样的食物去改善。缺乏铁质的，我们可以吃一些含丰富维他命 C 的食物，例如奇异果、三色蕉，也都可以增加吸收的。蛋白质比较缺乏的，我们可以吃一些豆类、谷壳类甚至坚果类的食物。但是这里也要注意，它只是可以改善相关症状，远远的一个植物蛋白都是比不上一个动物蛋白的一个成分的。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7: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8: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本港报章摘要，
3: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3: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3: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4: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16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要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齐心建设美好家园。文汇香港一五规划咨询出炉，科企看好北都，增进助信心。林报五年规划咨询，加快北都建设居首。信报香港五年规划咨询，首务发展北都。商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公众咨询，港府说并非取代自由市场。南华早报五年规划正式文件，当局争取下一个季度发表。青岛流感新冠双疫升温，幼童低接种率高危。东方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封锁，美伊停火，周五签谅解备忘录。经济质普飙升33%，极道摩通目标1400元。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特区政府呢，在昨天起到8月14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的文件是涵盖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的空间计划，是重中之重。同时呢，还有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呢就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的意义。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让市民共享更多的发展红利。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五年规划会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积极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所有政策局在行政长官带领下呢，都会全力以赴，务求能够在第三季度推出五年规划。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我们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公众咨询文件呢，是由即日起在全港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且已经同步上载至专题网站。咨询期内，政府将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市民呢，也是可以通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文件的第一部分就浓墨重彩地勾勒出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大计，指出要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通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关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与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加具有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在规划的文件当中呢，也提出了另外的很多建议，包括支持本地院校，吸引其他的海内外知名院校在大学城区设立或者扩展校园的研究中心，围绕国家紧缺学科和香港发展需求，重点培育生命健康科技、医疗创新、人工智能、微电子科技、高端专业服务与智能化生产和职业专才培训等产业专才等。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我们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明报的新闻表示，有立委呢就认同咨询文件琢磨于北都、创科、金融贸易比较多，不过呢他觉得民生范畴的篇幅相对短。这位立委呢就举例说，民生章节是邀请公众提供政策方向及意见，也提到应该顾及特区政府必须维持持续的财政稳健的前提，可能反映当局排序上是重视发展经济再处理民生。他希望呢最终的版本能够更加的详细，例如银发经济等安老策略上可以做多一些，或者呢处理独老等具体的问题。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商报的新闻说，对工商界而言，一份具有前瞻性和整体性的五年规划，有助提升政策可预见性，增强发展信心，为企业部署中长期投资和业务策略提供更加清晰的指引。像团结香港基金就表示，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标志着管制理念和发展模式进一步迈向更加具有连贯性和系统性的中长期规划。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交代本地传染病的情况，表示呢近期本港流感及新冠的活跃程度持续上升，不排除夏季会出现新冠及流感双高峰。
防护中心更加表示，六个月至两岁的幼童流感及新冠疫苗的覆盖率低，分别呢只有 27% 及不足 4%， 呼吁没有打针的人士，尤其呢是幼童，要尽快的接种相关的疫苗。近期的本港也出现了多宗儿童感染呼吸道疾病的重症，至于早前感染禽流感的男童，证实感染的病毒是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病毒，基因呢全部是来自于禽鸟，并没有变异，感染人类的风险相当低。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

0: 业界则预料影响在数月之后浮现。另外呢，新闻就表示，立法会有议员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就表示希望当局每半年审视各个输入工种的失业率及相关的数据，适时的将其他工种也纳入到第二级。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我们在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政府呢在昨天公布了多个高官的任命，警务处前副处长袁旭建经过遴选之后将出任食环署长，掌管编制超过10000人的部门，并且在今天履新。他在2023年底离任警队之后呢，获任命为食环署顾问。当局回复说，期间呢，他曾经协助署方检视执法方面的工作，提升前线执法效能。公务员事务局长杨和贝应承，相信在袁旭建的带领之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港府昨天呢，同时还公布食环署长吴文杰及副署长姚继卓调职，两人均为政务官出身。这是《明报》的新闻。继续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英国政府呢宣布将会参考澳洲的做法，禁止16岁之下的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至于本港应不应该考虑到效仿，有本港中小学校长表示禁令值得借鉴。立法会议员陈凯欣就建议说，政府可以考虑分龄规管社交媒体，例如呢，禁止小六或以下的学生使用，中三或以下则需要有社媒教育。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再来看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新界乡议局宣布首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将在11月1号举行，赛事路线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出发，途经吐鲁港海滨长廊和林村河，也获准使用从未开放给跑步赛事的粉岭绕道，最后呢是以上水北区运动场做终点。大会表示呢，总名额大概一共是1.5万人，全马半马挑战组昨天起接受报名，其余赛事6月18号开始接受报名，额满即止。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1: 香港报章摘要。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特区政府昨天公布首个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同时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也正式启动，确立了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框架。这也标志着香港彻底告别过去积极不干预的治理思维，加快迈入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密切结合的全新发展阶段。社评就表示，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这份咨询文件正是为香港长远发展描画蓝图的关键起笔。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评。《星岛日报》表示，长期以来，香港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施政呢流于见招拆招的短期思维，间接造成土地房屋、财富再分配、产业结构等深层次矛盾积重难返。五年规划呢，正正打破了头疼医头的局限。社评表示，政府适度引导产业。

业发展是自由市场在现代竞争当中不可或缺的导航仪。在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带动产业高质量转型，提升市民福祉，既有必要性，更有迫切性。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政府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的文件就强调，五年规划将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及策略方向。香港五年规划作为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顶层设计指导文件，关键在于切中了香港及国家中长期发展的需要。内容呢，不要事无巨细，同时呢，也是要避免流于泛泛而论，又或者单纯的重复现有的政策方针。五年规划要阐述如何处理香港发展面对的重大问题，清楚列出五年后、十年后，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研发开支占 GDP 比重、人均居住面积、公共财政收入多元化等方面，将有多少具体变化与进步，好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再继续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信报的社评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广纳社会人士的意见，相信公众的焦点目标目光之一呢，必然是放在堪称世纪工程的北部都会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访港两天，也会前往北都考察。若说香港告别以往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施政模式，不再奉积极不干预，

0: 为主旨，摒弃短视的思维，拥抱长期主义，务求在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之间建立协同机制。那么北都的成败得失正好是科学化的验证指标。北都既是未来香港经济新引擎的基地，也是解决房屋问题的腹地。香港五年规划不可能不与之构成脉络交织的密切关系。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社评，美伊双方确认将签署和平谅解备忘录，达成全面停火的共识。社评表示，美伊要实现持久和平仍然充满了变数，各利益攸关方要拿出最大诚意促和止战，避免破坏脆弱互信，推动中东迈向和平。美伊双方要克服困难，将书面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社评就表示说，中东和平从来不是一次签约就能完成的奇迹，它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博弈，每一方都在计算自己的利益，每一次让步都伴随着下一次冲突的起止。这份美伊备忘录呢，只是新一轮博弈的开始，是战是和难以预料，这正是中东地缘乱局的底层逻辑。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1: 环球焦点关注。

0: 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在昨天发布《中国青年新时代奋斗者与全球贡献者智库报告》。报告呢，全文大约 1.5 万字，从时代画像、发展、保障、光荣使命、全球贡献四个方面，展现了中国青年在促进国家发展和全球发展中的贡献和担当。报告指出，在复杂的时代图景当中，中国青年在家国情怀与个人理想、民族伟业与人类前景的交融交织当中，锚定角色定位，书写时代答卷，展现出自信、包容、理性、务实、多元开放的鲜明特质。当代中国青年胸怀天下，在多个领域为推动全球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中国愿意和各国一道，为青年成长搭建更多平台，为青年发声创造更多机会，让年轻一代在全球议题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9:31，由小孟带各位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昨天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今年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广东推出2026年广东省节能宣传周的网络专题，搭建广东省节能宣传的主阵地。专题面向全社会，通过传递节能的工作要闻，展示节能实践的成果，推广节能的降碳理念，讲述节能降碳故事，全面宣传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2026年广东省节能宣传活动将会持续超过一个月，以实际行动助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再来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境内的缅甸罗兴亚难民所引发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衍生的问题，近期在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警方最新澄清指罗兴亚人涉及的犯罪率极低，地方政府也坚称局势整体可控，但这依然无法平息马国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和担忧。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记录，截至今年年中，马国境内已经登记的罗兴亚难民已经高达215,000人，这还不包括难以统计的未登记非法入境者。有分析指出，文化与身份的巨大差异是造成本地人心理反弹的深层原因。罗兴亚人虽然为回教徒，但长期游离在底层，缺乏正规的宗教以及公民教育。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内容，稍后我们将会关注。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6月16号，星期二，关注早盘开市情况。恒生指数24,667点，跌175点，跌幅0.72%。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55亿。内地股市开市方面，上证综指4091点，跌4点，跌幅是0.1%。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早晨。
4: 喂，早晨，大家好啊！
3: 终于要签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了哈。这样的一个达成协议呢，肯定是个大好事情，而且是这个星期五呢，在瑞士签署正式的一个文件。大家可能整体上会觉得这个投资者又往这个风险资产跑了，觉得好像整个市场又好了，包括对于油价方面，对于金价方面，甚至对于联储局接下来的政策又有了一个全新的判断和预估。这个事甚至抢了 SpaceX 上市的这样的一个头条。当然 SpaceX 上市第二天还是能涨 20%， 我的天哪，太夸张了。三大指数在美股方面是连升三个交易日，想问问您基本面怎么关注，包括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停战谅解备忘录，真的是把这个事情画上句号了吗？您怎么看资本市场会对它的理解？Sam。
4: OK， 美伊最近又传出一个会签翻个停战的协议啦，但暂时看啲媒体的报道，似乎都是一个就巴基斯坦啦，即系作为一个斡船人啦，一个美国，但伊朗有冇代表出嚟讲话啊？系啊，签噶啦，咁又好似未系好见到啊，咁究竟系咪真系签咧？咁即系我谂市场都觉得系噶啦，咁但系我谂都真系继续跟进下啦，即系嘅最好啦，吓世界和平啲，油价落翻嚟。咁通脹我諗就冇咁高啦，咁我諗就對聯儲局仍然可能即係加息壓力冇咁大啦，但係而家你睇返 Fed Watch， 因為其實應該聽日嘅美國時間應該都意識嘅，我哋應該星期四朝早返嚟就知道個意識結果，而家就估緊可能都係維持原判啦，但係好有可能大概1%定1.幾%嘅機會率就估啊，會唔會係加息？聽住有加息喎，即係之前我哋幾個月之前都仲講話聯儲會唔會再減息，但係其實而家個市場我諗嗰、那個個憧憬都轉咗啦，即係估啊聯儲會有冇機會加息啊？即係如果你睇埋 Fed Watch 嘅資料，可能會係今年年底至出年年初有機會加25點子啊！咁當然呢一個數值都係而家嘅估計啦，咁如果而家估計美伊真係停火，油價回咗落嚟，通脹壓力冇咁勁嘅，係咪當局都唔使咁急住去話有個加息壓通脹嘅一個操作咧？咁呢個我諗都值得去憧憬一下嘅嚇。咁同埋見到都所謂見到啲投資者都少少美股方面啦，尤其是有啲叫英文叫 risk on 啦、中文叫做即係個風險胃納呢就增加咗啦，咁鍾意買啲呢比較有高風險嘅嘢啦，啲科技股好石油股好等等，咁見到即係大家都覺得冇咁驚啦，唉美伊停火啦，咁大家可以即係鬆一口氣，咁我覺得就暫時係咁睇啦。咁當然你頭先都提過 SpaceX 啦、SpaceX 呢概念滿滿啦，但係你話賺錢未呢？未呀，佢一年嗰個銷售額對佢嗰個股價啦，所以呢個市銷率呢係咪高到唔知幾百倍定幾千倍，咁其實估值就你如果純估值去睇去稱呢，就是一個最理想投資，咁但係事實又話俾你聽，升完 20% 再升 20% 即係好多資金去追捧，好多指數都等住加入去，咁呢個我諗大家都係信 Elon Musk 啊，信佢個上太空概念啊，連埋啲 AI 啊等等參埋一啲，咁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如果稱數據就真係唔係好吸引，但係我哋一路尊重市場嘅啊，咁啊見到咁多資金吸落去，咁咪吸囉，咁但係有一句就都提提大家啦，因為而家好多一啲所謂科技巨頭 AI 巨頭都最近 唔同嘅方式去融資啦，有股票，有可能發票據冊啊等等啦，咁其實都會叫做抽乾咗少少嘅市場嘅資金啦。咁 對投資者而言，亦都係話我選擇亦都多咗啦。咁但係我個袋就可能得100蚊嘅，咁100蚊我點樣去分配呢？呢個呢就真係會可能有少少比賽嘅影響喺度啦，即係呢個我都要即係從一籌呢個投资者角度，可能都要考虑呢一点咯。
3: 没错，系啦。你刚刚说这个资金流向哈，我看这个英伟达最近也在发债哈，在美国将会发债集资200亿美元哈，大数，这也是五年来的一个首次啊，满足生产这个 AI 晶片的一个资金需求。听说是七种哈，不同期限的一个债券，2056年到期。包括刚刚说的 SpaceX 啊，上市的第二天又涨了20%。包括您刚提到这个，因为这个星期其实是整个的全球央行周嘛，特别是联储局的政策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聊到的话，年初你肯定不信啊，今年会是加息的周期，特别大家都会那个时候可能整个市场聚焦的哪是美伊啊，是特朗普跟整个联储局的一个鲍威尔的一个对抗，就你怎么减息减那么慢，一直在问这样的问题。然后大家觉得新班子上任之后，我们当时开玩笑哈，跟 Sam 说肯定是带着任务来的嘛，那你肯定是得疯狂减息才符合 Donald Trump 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而且对于他的这个选情其实是需要支持的嘛。我想问，如果真的多问一嘴哈，如果真的是加息的话，这真的能加得出来这个息吗？那特朗普到时候真的会不会又说一些话，如果他把美伊的这个事情结束之后，他又有精力去跟联储局，然后又开始要去做接下来的这个选情相关的事情的时候，联储局的这个息你觉得能这么去加吗？他们预测现在说年底前会有一次嘛，对吧？
4: 根据如果 Fedwatch 嘅数据系嘅，估计啦，估计即系根据今日嘅情况去估计啦，咁但系呢啲数字就基本上日日都变噶啦。咁其实之前都讲过啦，即系喺呢个节目讲，即系每当油价升到100、120咧，就会触动到特朗普先生嘅神经噶啦，即系佢就会，总之有啲事出嚟，有啲动作出嚟，就会冷冻翻个市场。咁今次亦都系啦，适逢 SpaceX 上市啦吓。咁我谂虽然佢同马斯克就，我都唔知佢哋关系好定唔好啦，一时 friend 一时又话唔 friend 啦吓。咁总之 SpaceX 要上市，咁都要搞到个美股啊嗰啲啊歌舞升平嗰个害上市啦。咁其實亦都即係點解出咗呢個叫做美伊停戰嘅呢個消息出嚟啦？咁我哋見到啲油價其實都回翻落去80多蚊水平，咁都暫時對特朗普先生嚟講唔係一個好驚嚇數據。即係如果真係簽不成嘅，我諗可能稍後即係可能經過聽日議息之後，大家估嘅嘢，當然啦，聽日議息亦都要聽下即係聯儲局嗰度有啲咩嘢講啦，咁可能大家對嗰個通脹嘅憧憬會放緩咗。如果係嘅，可能所謂加息嘅步伐可能會進一步延遲。
3: 明白。
4: 可能，因為講緊今年年底啊嘛，其實大家都知道，美國通期大選嘅時候11月啊嘛，咁我真係有放而家呢個時間表年底啦，你都選完曬啦，你都特朗普要嘅支持都去攞到曬啦，之後又之後嘅事啦，即係覺得好微妙嘅，你見到呢啲時間線咗，係嘛？
3: 是收市方面呢，這個納指的漲幅太驚人了哈，800点，3%以上。然后标普涨了不少 ,1.6%, 然后道指也涨了接近 1%。刚刚也提到过了 ,SpaceX 是大势的焦点，包括整个的大型科技股都行哈。有消息支撑的英伟达涨了 3%, 美光科技 11%, 真厉害啊。西部数据 16%, 都是股市三只股份的一个新的高位。这是在美股方面真的强。港股方面呢，前段时间结束了，是7连跌还是8连跌，结束了7连跌吧。然后昨天呢，25047又是一个一周新高位啊！大家以为整个市况站稳了，开始向上了哈、啊。然后包括之前大家所担忧的一些政策方面的阴影和这个乌云，然后又被现在盛传的可能七一会有一些大礼包，或者说这种跨境投资的额度的扩额啊，有传言哈、啊，只是传言，然后冲淡。但好像市场上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消化点。昨天最后只涨了 0.5%, 今天又低开了 0.9%, 200点，24643。Sam, 港股这边真的是有点懒得去聊了。你来聊聊吧。港股 ,OK。
4: 对了，即是有出现这个情况啊，美股呢日日创新高，大家开心心啊，所有人自己。 港股呢边咧日日喺度跌，即系同个世界好似
3: 掉转一样
4: 咁啊！系啊，即系人哋啊，个兴奋所即系上升，我哋就喺度日跌，即系冇计嘅。咁呢个讲真啦，而家我谂全球嘅焦点就系 SpaceX 嗰度啦。咁你作为投资者，头先都讲啦，100蚊，我假设我个投资组有100蚊，我要买 SpaceX， 咁我梗系要减持一啲嘢噶啦。咁减持啲咩啊？我估可能。咪港股咯，咁咪減持下港股，攞翻錢走買其他嘢，有可能係出現呢種情況。而且呢排港股，我諗又冇一啲話好，即係除咗個別股份啊、智普嗰啲，可能琴日即係有啲消息嘅。如果唔係，都唔係話特別好即係好有一個亮點俾啲投資者去炒咯。即係你講太空科技，咁肯定係美國定㗎啦。咁你港股都唔係好多呢類咁嘅股份嘅啫。咁所以我諗就暫時個焦點都對全球投資者嚟講，可能未必喺個港股度咯。咁所以我諗升完一日，可能又要捱下價先咯。
3: 嗯，但是你說港股沒焦點嘛？你看聯想又漲回來了，9.3%，昨天漲了最強藍籌。然后包括大家最近挺关注的这个极兔速递，对，极兔速递是1519，昨天涨了7%以上。
5: 嗯，
3: 这两只其实整个市场上昨天最大的焦点。当然你说金价方面4300以上，然后整个的金矿股紫金啊，包括招金啊，都涨得蛮好。你说没有焦点吗？晶片股也强啊，昨天你看1347跟981这个涨法，10%7%，包括英诺赛科涨了16.6%，这几只你有什么样的关注吗？嗯，
4: 咁啦。你讲呢几只其实都仲系一啲可能系芯片股啦，或者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咁我谂暂时都系啲资金中意嘅，都系中意呢一类咁嘅股份去追捧咯吓。咁始终而家我谂成个潮流都系炒一啲科技相关嘢啦。咁今日即系唔系冇焦点嘅，你见有啲可能同科技相关啊，咩蓝思科技嗰啲又升六只啊啲咁。咁其实咧，或者联想又升翻1.几%，之前联想都升过一阵，都几亮丽嘅。咁咁呢一类咁嘅科技股，我谂都仲系相对我谂比较吸引到投资者咯。咁但系都系嗰句啦，未必只只都系指数成分股嚟嘅，咁所以喺个指数嗰度未必话睇到咁多嘢啦。
3: 是，昨天智普也是让大家非常的惊讶，今天又张大了嘴巴继续惊讶一下哈，2513。有一个之前有一个大家关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叫旗舰模型哈，我具体没有关注，您给聊聊啊 ，GLM-5.2。然后我看这个摩根大通那边也是有调升目标价，昨天是去到1457，今天继续向上强势拉升哈，来到1535这样的一个位置哈。智普，这看人家赚钱真难受啊。Sam， 你给这个智普这样的个股，你怎么去给散户建议？对，
4: 好啊。咁琴日有啲新闻嘅，出咗咁样新一代嘅旗舰模型啊 ，GLM-5.2 啦，咁啊，即系我谂个能力啊有所提升啦。咁啊，即刻吸引到啲资金炒落去，就升咗20%咁上下啦。咁但系咧，嗱，我哋又睇一睇啊，即系其实呢间公司咧概念咧就十足啦。问题咧都系未有盈利嘅，咁当然啦，唔系佢嘅，好多做大模型嘅，其实最近上市嗰啲都未有盈利嘅。不过即系个市场而家就中意炒一啲概念啦，一啲憧憬啦，同埋都希望啊，佢真系有啲新嘅大模型，起码可以增加多啲营收先啦。咁暂时我谂都可以支撑到，即系我谂投资者对呢类股份嘅喜爱啦。但系我都要讲翻句，市好或者一个条流喺度咧，大家都追嘅。问题如果当个市况有所改变，大家觉喂唔系、哦，我要计一计个估值系咪合理咧？咁嗰阵时咧就可能比较有啲大估压啦。因为呢类股份，你同佢讲估值都唔知用啲咩方法同你估好啦，系咪又计市销率咧，定咩？总之市盈率又估唔到啦吓，你用其他指标去估啦吓，咁样。咁我諗就，但係暫時都係嗰句尊重市場啦，大家潮流都要炒呢類嘢，咁可以跟進下嘅，但係都有一定嘅風險意識喺度咯，因為始終未有盈利，係啦。
3: 最近大家挺關注保險股的，比如1299，昨天是漲了2.6%。剛剛我有提到過一些，最近大家關注到的一些，這個跨境投資的一些政策啦。然後，當然現在這一周，可能過去幾個工作日裡面，大家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種，有點像是在對這個市場釋放一些。整个大家可能有点误解我们的意思，然后现在整体上还是合法合规，一直没有变过， 只不过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可能大家有点误读，然后甚至也传出了我刚刚就所提到的两周以后的回归日哈，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和支持给到。想问问您最近的这个保险股您又是怎么看的，相关的一些事件现在是可以画上句号叫做靴子落地了吗？
4: 你说保险股就其实我今日啊，今日写了另一只就平安嘢，咁即系讲一句啫吓。但系你头先问题1299啊，嗰扎喺香港做生意，疑似有好多内地朋友支持嘅。我谂之前嗰个规矩，嗰个新规啦吓，都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呢类股份嘅。咁你话大家都知道要合规，但系真系规矩我哋有睇嘅，但系点样实际落地，点样做而可以真系合规到呢？呢、這個可能都要啲時間去揣摩嘅，咁但係畢竟即係譬如1299跌咗都一排啦，有啲反彈，咁可能都慢慢翻轉翻。但係你話嗰度合規係點樣做呢？我諗都真係要業界方面慢慢去揣摩一個合適嘅做法去點樣去拓展生意咯。
3: 明白明白。今天早盤呢是低開200多點啊，市況呢？又想问到之前那个问题了，今天见到低位了吗？怎么看今天的市况，包括个股方面，这科网又开始就是找不到之前上升的动力，以为已经走出一些方式，怎么看今天的市况？
4: 今日都是偏淡少少，昨日即是你说升都升不穿条十天线，即是重要位都有些压住，所以可能今日都是246啊 ,245 啊嗰啲位，希望慢慢即係落返少少囉。咁港股呢排都係拗住即係你一睇美股嘅人哋又喺度日日創新高，港股又繼續拗住咁其實都係等囉，即係學你話齋71會唔會有送大禮，咁而家都即係有憧憬喺度啦，有憧憬喺度，只可以咁樣講。
3: 明白，行，非常感謝 Sam 做的精彩點評，咱們看看市況是不是如大家所预测的一般？再次感谢你，我们下次见。
4: 好，拜拜。
3: OK， 早间的9:55，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长谢晓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也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发挥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及路线图，希望个人或企业多发表意见。根据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伊朗则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仪式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部分条款已经及时执行，其余将会在签署仪式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进展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的国防军将会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这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与盟友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临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举行。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室外气温报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沪指24574点，跌267点，跌幅1.07%，成交金额570亿，上证4089点，跌7点，跌幅0.1%。700腾讯453块，跌6.6块。2800富基金24.96块，跌2.8毛。1888建滔基层板79.1块，跌1.1块。9988阿里巴巴108块，跌1.4块。981中芯国际76块，2.5毛，跌3毛5。2513智普1504块，升47块。6869长飞光纤光。

0: 了242.8，升3.6。3033南方升科技4.6，跌6分。1347华虹红利152.3，跌9毛。日经69178点，跌138点，跌幅0.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2.3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6: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7: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0: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9: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0: 新紫金广场，
9: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0: 清新
9: 生活杂志。
10: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11: 上午10点05分了，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的新紫金广场了。阿中早上好。
12: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上早上
11: 早上好、啊、
12: 早上。
11: 哇，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1点钟啊。这两天呢还是会在下雨，天气非常的不稳定了。端午节还有周末期间呢，骤雨会逐渐的减少，希望到时的天色会稍微明朗一点啊。嗯，这个时间就是龙舟水嘛，
12: 对对，龙舟水，
11: 对吧？现在下的都是龙舟水了。
12: 嗯，
11: 好，那龙舟水期间呢，我们都感觉到这段时间的天气，非常的不稳定，雨水也真的是很多。广东省的气象台有预计说，未来3天呢，广东大部呢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降水的一个过程。
12: 嗯，
11: 现在你知道吗？这个你留意到有些细节的字眼哈，
12: 是
11: 不说降雨了，
12: 对，
11: 是降水了，
12: 降水
11: 厉害吧，就像倒水那样的一个
12: 对对对
11: 一个形容哈，就不是降雨了哈。
12: 是，
11: 那其中呢南海沿海市县局的这个有局部的这个特大的一个暴雨啊、
12: 嗯、
11: 并且还有我们看到深圳市的这个气象台、
12: 嗯、
11: 它有一个发布哈，在15号的时候有个发布、
12: 嗯、
11: 说全市雷雨大风橙色、
12: 嗯、
11: 还有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2: 是
11: 全市都在这个暴雨戒备的状态当中、
12: 嗯、
11: 那昨天呢我也看到在惠州
12: 是
11: 惠阳的一个天气预报、
12: 嗯、
11: 也是大部分的地区呢都是这个已经水浸了，
12: 对对对，
11: 我们香港也有水浸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有很多水浸的地方、
12: 嗯、
11: 内地呢他在分析说为什么有些地方容易水浸，因为内地以前有很多的防空洞，
12: 嗯，
11: 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留意到，其实很多的这个停车场啊，
12: 是
11: 他们的这个屋苑的停车场
12: 地库哈，
11: 都是地库来的，那有些地库呢就是原来的一些防空洞来的、
12: 嗯、
11: 所以他们可以利用成为地库哈，
12: 是，
11: 所以有些低洼的地区如果它地库的这个防水没有做好的话呢、
12: 嗯、
11: 它真的就很容易进水，
12: 就淹了，
11: 也试过很多次这个车被淹了之后、
12: 嗯、
11: 当然了不知道怎么赔偿啊，这个当局
12: 保险、
11: 啊、他们保险的话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保险的一个
12: 赔偿、啊、
11: 所偿的一个途径了哈、
12: 嗯，
11: 但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
12: 对，
11: 所以你凡是看到很多的地库停车场、
12: 嗯、
11: 他们门口都有很多沙包
12: 啊、哦，就想堵着那些水，
11: 很多的沙包的，对啊，他们是这个希望呢就是万一真的大水的时候呢可以有沙包可以就马上可以挪过去、
12: 嗯、是
11: 可以让他们可以堵住那些
12: 堵堵，
11: 对，可以有个防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施在那里了哈、
12: 嗯。
11: 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个广东还是会大雨到暴雨，这个各省市好像都有，包括去到汕尾了， 珠三角大埠啦，粤西就是茂名湛江的那一边啦，

0: 都有特大的这个暴雨的，
1: 是，
0: 甚至呢也会有这个暴雨，还有大风，
1: 嗯，
0: 然后呢还可能会有龙卷风，
1: 这样伴随着这些天气哈，
0: 嗯，对，
1: 而且昨天也看到有部分的这个高铁的线路哈也是停驶了，
0: 嗯，
1: 那所以最近这个
0: 风特别大，
1: 风特别大对吧哈，
0: 对，
1: 雨也特别大哈，那所以这几天如果大家是有购买到部分的一些高铁行程的话，可能出发之前还是要看一看哈，因为昨天已经有了这些停运的安排，
0: 对，自己要留意一下，哦，
1: 没错没错。
0: 好，
1: 那当然风雨无阻的，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分享，就是哎，这个驻港部队的军营开放今天开始要抢票了。
0: 好，那等一下哈，
1: 等一下来分享一下，
0: 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讯息哈，嗯，那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星期二6月16号呢，10点钟过后继续有我们社会热点话题，10点半过后呢，今天养生Go Go Go方面请来赵子峰周医师和我们讲讲，哎，这个世界杯开锣，世杯熬夜的情况下有什么问题，中医可以帮我们护航一下哈，比如说吃东西喝东西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呢啊，比如说很刺激很失眠的话，在中医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平复呢，等一下请来赵医师和我们分享一下。11点钟过后呢，今天有医护重新出发，今天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动物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兽医是施凯曼医生他是兽医，也当然有 Jackie 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大家都非常爱自己的宠物，那么有一些的病，有一些的病如果是生出来的话呢，应该怎么去处理等一下请来施凯曼兽医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好，刚才阿忠说呢，风雨不改啊、哦，那今天就约定大家了哈，风雨不改就是祝香港部队今年度七一军营开放活动，
1: 没错
0: 啊，这里呢大家要就是现在开始吧，
1: 嗯，
0: 现在开始，
1: 现在开始了，
0: 要去这个网上呢去这个抢票了、啊，
1: 对的对的，
0: 开放时间还有地点呢是安船洲的军营，
1: 是、
0: 嗯、哦，这是
1: 在本个星期六星期天，
0: 星期六就是六月二，是不是二十、
1: 嗯？
0: 二十二十一，每日。上午的九点到下午的两点钟开放，
1: 嗯，
0: 那下午一点呢就停止入营了，
1: 是的。
0: 还有石冈军营，
1: 嗯、
0: 这是新界景田公路那边啊，
1: 是。
0: 就在下周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的两点钟开放的，
1: 嗯。
0: 还有新围军营，就是六月二十七、二十八，也是每天下午两点到六点钟开放的，
1: 是。沙头角那边，
0: 沙头角那边，
1: 所以呢，现在就要开始抢票了哈，因为哎，
0: 我们旁边那个是军营吗？
1: 我们旁边那是军营，但九龙塘军营，
0: 九龙塘军营就不开放，
1: 就不开放，就不开放、嗯，可能那个规模
0: 比较
1: 小一点，
0: 可能对规模可能要小一些，
1: 没错哈，一些装备可能在新建那边会啊看得比较兴奋一点
0: 哈，是哈、嗯。那这次呢，就是我们是这个就是驻港部队了哈、
1: 嗯，
0: 就是官方的公众号叫湘江利剑，
1: 是
0: 好，他线上就免费发放这个。参观的票有两万五千张、
1: 嗯、是的，
0: 好，香港居民在今天开始吧，
1: 嗯，
0: 就上午的十点钟已经开始了哈，
1: 对，已经开始了，
0: 就可以在网上是做这个预约了，
1: 嗯，
0: 必须要使用香港居民身份证，
1: 是
0: 永久居民身份证来这个实名预约参观、
1: 嗯、没错哈，那预约的时间虽然现在是过了哈，但是呢、
0: 嗯、
1: 是维持两天哈，
0: 好，
1: 去到本星期四二三四三天啊，不好意思，十六号到十八号，偷偷三天，
0: 对对对，三天的，
1: 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啊，下午的三点钟，晚上的八点钟开放，
0: 都可以预约，
1: 都可以预约，
0: 都可以预约哈，
1: 约满就即止。
0: 对，那这次会有些什么内容哈？大家可以去参观的呢？
1: 嗯，
0: 包括呢有升旗仪式啦，
1: 是，
0: 还有军乐的这个队列，
1: 嗯，
0: 哦，还有军事科目。还有装备展示，
1: 是，
0: 还有训练体验、
1: 嗯、
0: 还有参观驻军的这个展览中心，
1: 是，
0: 而且还有文艺表演，
1: 嗯，
0: 好、啊、军营食品品尝等等，
1: 哇，
0: 这个
1: 军营食品品尝，
0: 我好想知道他们今天吃什么
1: 对、啊、
0: 但有没有偶尔呢我们在街上呢也看到有军车经过的时候呢、
1: 嗯、
0: 好像也会有些食品车的
1: 啊，
0: 对啊，
1: 就补物资的，
0: 我想对，我想知道他们这个食品呢是在内地运过来呢、
1: 嗯、
0: 还是在我们这边购买的好，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些嘛、
1: 嗯、
0: 好，这个让大家感觉就军民一心、
1: 嗯
0: 哦、也不要让我们好像就是很神秘、哦、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去参观的，
1: 嗯，要了解，
0: 不过这里好像也有些提醒是吧，
1: 对的哈，那另外就是这个预约的渠道只有刚刚紫金所说那一个哈，湘江利剑的公众微信号，

0: 啊，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所以大家小心啊，
1: 不要轻信其
0: 他
1: 的那个什么，给你一个什么非官方的一个连接，说然后收就买票之类的哈，就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哈，
0: 没错，
1: 大家不要被骗了啊。
0: 嗯，参观票是非卖品，不得转让给他人，
1: 是
0: 啊，所以其他人说哎，我转让给你吧哈，也是不行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大家自己注意了。
1: 好，那当时去的时候呢，也不要携带那个易燃物品啦，还有一些的这个液态饮料
0: 是。
1: 啊，这个都不能携带入营的。
0: 到时候军营会有饮
1: 用
0: 水，
1: 有饮用水的，有饮用水的，
0: 放
1: 心
0: 放心。
1: 对，你可以带一个空瓶子也可以的，
0: 也可以的，
1: 是吧？可以装饮用水嘛？
0: 装可以装饮用水了哈。
1: 是的哈，好，那这个大家要留意哈，可以去现在。马上就可以开始啊，连续三天都可以去做这个预约了。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了，现在是世界杯嘛，那稍后呢，我们有中医师来跟我们讲讲哈，熬夜可以怎么办哈，这个请大家要留意哈。世界杯呢，有时候呢也是我们的一种伤痛来的。我们经常在讲哈，什么时候我们的国足才可以
1: 打进世界杯？
0: 可以打进世界杯，哪怕进入一个外围哈，我们都是这个一步一步来嘛。
1: 一步一步来。
0: 但是呢，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的炽热，但是哈。但是哈，这个我们的中国元素已经是拉满了世界杯，
1: 对，
0: 尤其那些 AI 辅助的技术啦等等这些啦，还有我们的义乌的体育用品啦，这个
1: 周边
0: 产
1: 品，
0: 对，周边
1: 产
0: 品呢出口都增加了有四成，
1: 是
0: 啊，所以就说这个中国裁判也到了，
1: 对，
0: 到了赛事，对啊，然后呢，中国制造等等这个中国元素呢是无处不在的哈，今届呢有商家足球相关的这个。商品订单比上届都大增有六成，
1: 哇！
0: 商家
1: 加班
0: 到这个凌晨啊，
1: 是，
0: 真是在赶货哈，做不及啊！与此同时呢，中国企业呢也以这个技术攻入球场大脑，墨西哥城的这个新能源接驳车95%是中国制造，
1: 对，好，那所以我们的产品已经打到去世界杯了哈，
0: 对，
1: 世界杯开赛之后呢，急单补单也是明显的增多了哈，这也是对于商家来说是一件。
0: 是的哈，拥有10年足球周边生意经验的有一位商家，他就透露说，他工厂呢要生产15万件的球衣，而上一届的球衣产量是6万件，
1: 哇，
0: 就翻倍了，就翻倍有多了哈，增长呢是超过了这个预期了，
1: 是
0: 啊，原本呢这个预计增幅大约是30%的，但实

0: 是，
1: 他义乌的这个金尊奖杯奖牌负责人也说，近期呢钥匙扣了，还有徽章了，冰箱铁了，这些大力神杯的元素的商品的急单，这个都是急单，
0: 对啊、
1: 可能就好急个单了，发现很受欢迎，那马上就多订单了，
0: 啊、可能那边也是在购买哈，
1: 对，这急单都涌现很多，很多，
0: 要买。
1: 其实呢，我们自己去旅行的话呢，我不知道哈，阿忠会喜欢买什么？
0: 是，
1: 我还真的喜欢买冰箱贴
0: 啊
1: 对，我这次呢，我去波士顿，我就买了一只龙虾给自己，
0: 是
1: 就是、
0: 龙虾冰箱贴，
1: 就是只冰箱贴，就是很有当地的，有当地感觉、所以我的冰箱全部都是在不同的地方旅行回
0: 来
1: 的，各国各地了哈，不同地区了。比如说我在国内旅行的时候呢，也会在不同的城市了哈，都会买不同的冰箱贴，
0: 是
1: 就当地的冰箱贴，这还真的是我会买的一样的东西哈。其他呢，你就很容易会把它丢掉嘛。比如说我以前喜欢买书签，但发现呢，这个书签呢好像大家也不怎么看书，现在送给别人呢也制造了一种的垃圾出来，所以呢，我虽然我自己很喜欢的，后来我就不买了。我想冰箱贴可以就贴在冰箱里嘛，
0: 可以随时看到。
1: 对呀、你即使送朋友也贴在冰箱里，应该不会太碍人家的地方。
0: 对，
1: 不会太碍别人的地方，因为我也不太知道别人喜欢还是不喜欢嘛。
0: 是，
1: 所以呢，我自己是喜欢的啦。所以我觉得这种的旅游产品呢，还是如果你去墨西哥，如果你去看世界杯的话呢。可能我就会买个冰箱贴，
0: 买个冰箱贴回来的，一个踏口，
1: 对，
0: 踏口样的哈，或者是
1: 可能就反正有很多元素了，
0: 啊、
1: 有很多元素了，不同的元素了哈。那这个就是墨西哥城，对它的接驳车有九成也是中国制造的，
0: 是的
1: 啊，因为在除了周边商品，中国品牌呢在赛事核心环节是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角色。中新社有报道说，这个比如说海信联想。啊，这些中国品牌都成了这个裁判了，就是中国裁判了。
0: 对的 ，VAR 那些视觉系统哈，
1: 是的哈，
0: 要判罚的时候，先看看这个电视。
1: 对呀、就是我们的产品来的，
0: 对，
1: 就是中国的这个品牌哈，就是打进了世界杯，所以呢，
0: 提供战术分析。
1: 对呀、它这种裁判视觉 AI 视频增强系统，就是为裁判配备专属的摄像头，
0: 是
1: 也结合一些 AI 的这个技术嘛，所以让裁判呢可以更加的这个清楚了，直击赛场，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判断嘛。
0: 对，而且说足球也是中国的厂商制造的。
1: 对的，
0: 那个足球里面也大有乾坤哈、对吧？哈，里面的球胆呢，其实也是每秒可以记录500次的触球的数据。
1: 对，
0: 可以配合，
1: 所以不是一般的足球，
0: 对呀、
1: 不再是那种哈，
0: 就里面
1: 是里面
0: 空
1: 心的打气的，真的还真不
0: 是，
1: 是
0: 有技术在里面。
1: 对。它有这个智能球胆，这里还真的是叫充电足球，
0: 对，
1: 内置这个搭载了500H1晶片的这个智能球胆，
0: 是
1: 还每秒可以记录500次的这个触球，这个触球的一个
0: 数据，
1: 它有一个数据在里边，我还真不知道，
0: 对，
1: 这样能够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这个辅助，那裁判就可以判罚，
0: 对哈，看到那个球的运动的轨迹，对吧？
1: 他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哈、就算我很白痴的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他会不会比如说你手球了、
0: 我也好奇、
1: 这个、足球就知道你手球了
0: 对
1: 呀、
0: 对
1: 呀、
0: 其实
1: 上帝之手
0: 手摸的和足球他脚踢的
1: 是不是不一样、
0: 那个、触感不同
1: 对
0: 呀、
1: 足球是不是有记录
0: 对我觉得会有的
1: 是吧、
0: 现在这么智能对呀、
1: 如果有些角度真的看不清楚、以前就看不清楚
0: 对、以前看不清楚
1: 就已经看不清楚现在是不是能够知道你手拨进去
0: 了混过去了
1: 手球
0: 啊，那这个也是啊，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
1: 哈，真的很厉害啊！
0: 这样的一个配合，
1: 对智能球胆也是来自我们中国，由江苏淮安的一个就是一个品牌了，一个负责了运动负责他们制造的，
0: 是的
1: 很厉害。那吃的等等这些呢，就更加多了哈、就是你说食品啊、牛奶啊，这个也是由我们的这个。就提供了，
0: 我们品牌
1: 去提供了哈，
0: 是的，
1: 品牌露脸了，
0: 也是
1: 升级为这个技术嵌入哈，直接走进球场的大脑，
0: 是
1: 很厉害。
0: 希望我们下一届真的是能够打进世界杯了哈。
1: 对，下一届四年
0: 不只是，因为今年呢，很多球迷都已经是这样说了，
1: 有呼吸就有希望。
0: 我们开了四个分队。

0: 都没打进去，下一届我们加油。
1: 先在旁边的东西先打进去再说，好吧？我们还是给我们的族的国足再给他四年的时间。
2: 打
3: 社会
4: 热话，
3: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最近呢，这个网购真的是非常的热门。
1: 什么叫最近？早就热门了。
0: 早就热门，但是呢，越来越热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提供送货上门。
1: 嗯，
0: 啊，各家三家的这个网购平台呢，都有提供送货上门的这个服务。
1: 对，
0: 但是
1: 因为他们自己也在打擂台嘛，
0: 对，也卷了，啊，哈，非常的卷，
1: 非常卷哈。
0: 但问题就出在这个送货上门的问题上了。
1: 嗯，
0: 啊，最近呢，看到有这个的 P 字头的这个啊，网购平台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啊，看到啊，有网民就分享在这个港岛西区的一处路旁摆放了大批疑似是这个网购平台的包裹。他那个网购平台包裹有一个很 signature 的颜色，就是绿色的包装。
1: 嗯，
0: 那所以呢，哦，最近如果大家看到哎有绿色纸去包的话呢，就是这个品牌的这个包裹了。
1: 好，
0: 但是最近大家也知道这个天气非常的不稳定嘛，
1: 嗯，
0: 又下雨又暴雨又风吹雨打的，那难免就会淋湿了这些包裹。
1: 哎，我想知道那为什么放在那个路边呢？
0: 因为就送不及
1: 啊。哦，来不及，
0: 来不及去送，
1: 来不及送了。
0: 因为其实我们旁边我们广播到后面呢，其实也很大，
1: 也有这个情况，
0: 好几
1: 也看到
0: 有好几，
1: 那他就不怕给人拿走吗？
0: 我觉得
1: 那就随便就扔到一个空地上。
0: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他放在路口，
1: 放在路口，
0: 可能有人啊，专门有人去送那一 lot 的货了。
1: 嗯，
0: 因为他就直接放在旁边，
1: 可能就是那个街道那个地区，他送不及，他先放在那里，
0: 他先放在那里，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危险，被拿走啊。但最近也发现呢，有人呢，就是因为送货的时候，我们经常无人在家，一般都放在门口嘛，
0: 放门口。
1: 对啊，如果呢，这个我们说社会风气好的话呢，应该是没有盗贼的，
0: 对
1: 吧？
0: 应该不会被
1: 偷的。但现在发现多次呢，是被人拿走。
0: 嗯，
1: 有人呢就真的把有监控嘛，有监控的，然后呢就还真的放到了一些这个公众平台，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人把我的门口的包裹给拿走了。
0: 是，
1: 对，
0: 那难怪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也去收包裹嘛。
1: 好，我想呢，大家如果这个情况呢，可能如果你可以报警哈。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也不要擅自的去，就是有些私隐
0: 擅拿别人的包裹。
1: 当然，擅拿别人的包裹，当然就更加不允许了。
0: 嗯，
1: 这个希望
0: 不要这样做，
1: 社会风气要好一些。嗯，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503点，跌340点，跌幅1.3%，成交金额827亿。上证4094点，跌1点，跌幅0.04%。700腾讯446.4块，跌13.4块。2800盈富基金24.9块，跌3.4毛。2513智普1615块，升158块。9988阿里巴巴106.9块，跌2.4块。1888建滔基层版80.4块，升2毛。981中芯国际76.25块，跌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40块，升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块，跌7分。1347华虹红利151.7块，跌1.5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5.58美元。室外气温报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钟。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端午节大家除了会吃粽子，还会收到很多的粽子。究竟粽子的储存时间建议多长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5: 因为糯米它本身呢，它那个质地呢比米是好的，即如果你放下去冰箱，当然你的种最好就抽个真空，因为你的种如果你就这样连着，有叶就这样塞入冰箱呢，其实因为呢始终会有一些叫做温差，那温差就会造成一些即有雪味啦，即譬如说你时节我过了端午节，那你即是我哋讲嘅0-4度咧，咁一个月之内咧，唔好太咩啦。
6: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金，
0: 我是麦尚中。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6: 生活杂志。
8: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0: 上午10:33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中的紫金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到星期三还有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的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今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报28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7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0.9，也是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与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2点钟，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广场舞 Go Go Go，
1: 养生 Go Go Go。好久没听这首歌曲了哈、啊！天不下雨，什么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2: 太阳
1: 真的希望呢、哦，这个，哎呀，这个雨天赶紧结束吧哈！但龙舟水呢，肯定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啊、嗯。好，不管怎么样呢，我相信呢，大家都说这个时候呢，躲在家里看世界杯呢，应该是一大享受了。但是呢，就是因为半夜熬夜看呢，嗯、可能对身体呢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了。这里为大家请来了中医师
2: 赵子峰。
1: 中医师来给我们来这个指导一下啊、嗯、世界杯熬夜应该有些什么要留意的。赵医师你好。
2: Hello， 早安，周三。
1: 早安。周三啊，好，主持人可能你要对住个电话要近少少啊哈。
3: 嗯，
1: 是啦。好似好啲系嘛？
2: 好似好啲，可能靠大声啲。
1: 通常好奇怪噶，你我哋打电话嘅时候，如果打得唔好咧，就会话依家得唔得？呢句就得噶咯。好吧，张医师，现在很多人都熬夜看世界杯了哈、嗯。其实熬夜通常会对我们身体哪个脏腑会有伤害呢？
3: 嗯。咁確實咁依家嗰個四年一屆嘅世界盃有喺度進行啦，而且到時差喺美國嗰邊進行。咁好多時候咧，我哋依家熬夜咧已經唔係熬小夜啦，而係熬大夜，係三點鐘打後嘅時間。咁通常咧夜晚咧就我哋嘅肝膽經啦，甚至係我哋肺同大腸嘅經絡運行嘅時間。咁、
1: 嗯、
3: 所以咧一般嚟講熬夜咧就好似等於強行我哋身體 OT 嘅咁嘅情況。咁我哋自己 OT 都唔中意啦，更何況我哋臟腑 OT 咧？咁好多時候都會損傷我哋嘅若肝腎呢兩個臟腑，因為佢哋喺休息恢復嘅時間咧，你要佢 OT 去專注，唔俾佢瞓覺休息，咁好多時候就會出現一啲肝腎兩虛嘅情況啦。而且呢度仲要值得注意嘅就係、是，咁我哋睇波通常咧，我哋就唔會齋睇嘅，多少咧都會整啲口垃圾啊、零食啊，甚至啲宵夜嘅。咁呢個情況咧，通常呢啲宵夜都係啲高油啦、高鹽啦、難消化一啲發香口嘅食物。咁好多時候呢啲咧都係會容易損傷我哋脾胃嘅運化咧，容易食飲飽食滯，甚至可能飲啲啤酒啊，飲啲酒去呢個助興。
2: 嗯，
3: 咁最後咧睇波嘅過程之中咧都非常刺激啦，有起起跌跌，有開心有唔開心。咁好多時候會帶動我哋嘅情緒同我哋嘅心神，好多時候亦都會影響我哋嘅心呢、這個咩心神嘅安寧嘅情況㗎。甚至有陣時候可能有啲朋友咧睇完波，太興奮啦，成晚都瞓唔著，都會有嘅。咁、所以咧，其实整体熬夜都会影响我哋嘅肝肾脾心呢四个脏腑嘅。
1: 嗯，咁点算好咧？都要熬成个月噶、哦。
3: 啊，都确实系
2: 噶，呢种忍唔住噶啲。
1: 有没有？比如说，我有些朋友说，我每天晚上都喝一杯花旗参，让自己，对，就惊自己臭啊嘛，系咪？有时即系熬夜又会是这个又会口臭了，又会什么的，咽喉有问题了，等等，这些体能又下降了。说，我每天喝一杯花旗参，你觉得这个有帮助吗，赵医师？
3: 嗯。咁確實咧，聽落咧係有啲幫助嘅，反而咁都一個好選擇。咁其實我哋要知道我哋要點樣幫助自己咧，我哋首先要知道身體缺失啲乜嘢啦。咁、我哋可以去照一照鏡，我哋簡單了解一下我哋自己嘅面色嘅情況。如果已經出現咗口唇乾裂、紅潤、充血嘅狀況、紅紅嘅情況啦。或者呢個眼咧係開始有乾澀啊，有眼屎、眼垢分泌，同埋眼咧係偏黃，然後咧面咧兩個頸骨係偏呢個紅赤。甚至眼圈咧係依樣嘅，有個浮眼圈嘅一個浮現咧，咁其實已經好大嘅警示咧，係熬夜嚟到開始傷身嘅情況啦。咁一般咧，我哋咧其實都有啲替代方案可以幫我哋去養生更加好，咁去依個食度過依熬夜嘅過程嘅。好似啱先主持講嘅呢個沖花椰心係一個方法嘅，花椰心可以清氣陰啦，啲熱氣牙肉腫痛其實係幫助咗到嘅。咁另外我哋可以去煲一啲可能夏枯草啊，甚至一啲桑菊飲係啦，一啲菊花茶。咁可以放喺度代替我哋飲啲啤酒，咁相對咧都會冇咁傷身嘅。另外啦，我哋夜晚睇波食啲口垃圾嘅情況下，咁其實我哋唔一定要揀麥當勞、麥樂雞啊、薯條，咁我嘗試可能用一啲堅果啊、腰果啊，甚至一啲合桃啊去代替。咁咧少食嘅話咧，都比咗薯條咧更加好嘅，更加有益嘅。咁再者啦，好似譬如我哋去捱夜，咁然後我哋第二日。又有冇好好咁休息呢？好似我哋如果要翻工，咁我哋咁當然冇辦法啦。咁、但係會唔會可以第二日我哋啲晚睇得比較有興致、有興趣嘅波，第二晚我哋就休息一下，俾自己身體有個恢復平衡翻嘅時間呢、就冇話晚晚都捱夜。其實呢個都好重要㗎，嚟做翻我哋嘅能量嘅一個睡眠嘅時間補充。 咁其实最后呢就是最重要的一句啦，就是尽量都是少啲熬夜。
1: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嘛，就不是每一场都需要去熬夜去看的嘛。
2: 是。
1: 对呀、啊、看到你喜欢的
2: 那
1: 球队，对呀、啊、那么你就可以
2: 放肆一下了。
1: 对对对，然后就对对对，让自己先要蓄锐养精之类的、
2: 嗯、
1: 然后呢
2: 对对对
1: 就去熬那么一夜哈、嗯、那第二天也记得把它补回来，就是于我来说呢可能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我觉得能够熬夜的人呢、嗯、他已经天天在熬夜的了。对，就像我这种呢，你叫我熬一夜我可能都熬不了。
3: 对啊，好多时候我们这些做就是个生活节奏啊规律啊比较定时，
1: 对啊，
3: 熬夜可能真的比较不习惯的，都
1: 是的是的、嗯、哈。
2: 那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他久坐嘛，看到他进球或者是看到他判罚那一刻才突然间趌起身咁样，那这个情况下可会不会导致一些什么腰闪了呀？
1: 你还真的没有看过足球？
2: 我们
1: 看
2: 没有看过足球的吧？嗯、我还真的
1: 没看过足球啊！
2: 我没看过足球的。
1: 一般会说看足球的人一般会说久坐了、
2: 啊，
1: 然后突然间才起来的。其实看球的人根本上都
2: 不会坐的，对吧？
1: 都不很擅
2: 长啊！
1: 哎呀，快点啦！啊，太传播啦，起脚啦！
2: 可能我平时是看着我旁边家人会这样子，
1: 一些哈，
3: 一样嘢咧都要注意一下。系，因为我哋身体好多时候我哋都即系有啲或多或少，香港地都系职业病啦，有啲肌肉嘅劳损，其实肌肉酸酸痛痛，已经啲发出警号啦。咁啊，睇波好多时候都全神贯注，越睇越前越倾嘅，
1: 系
3: 啦，好多球迷好特别少
1: 变
3: 马点，
1: 特别激动的那种，
3: 吓，冇错，咁当佢突然间啊，可能兴起啦。咁突然間，我哋叫一個講，我哋個講一個動作，突然間一個急劇咁進行，可能會有啲
1: 起腳啊，起腳啊，
3: 其實係真有機會整親嘅，特別是咧最容易係肩頸嘅部位，平時已經酸酸軟嘅啦，可能而家啲我哋講頸嘅頸椎病，突然間挫。咁就可以我哋讲落枕嘅情况
2: 出现啦。嗯，肩颈部嘅，
1: 对呀、啊、对呀、啊，反正已经熬夜了，对吧？你熬夜的时候呢，你的肩颈已经是很劳累了。
2: 嗯，
1: 再让你如果那个姿势不正当的话呢，那可能就更加会容易造成这个
2: 损伤。
1: 所以好了、
2: 嗯，
1: 大家真的要留意哈。
3: 到呢度
1: 好，
3: 最好啊，就可能系下半场、嗯、或者可能一啲可能比较唔系紧张啲嘅时间，就可能去到厕所，顺便又我哋做啲。颈部的拉伸，一些关节的松动，系、
2: 嗯、
3: 啦，咁、可以放松翻嚟肌肉嘅。
2: 我们要中场休息一下。
1: 对对对，哈，好，谢谢赵医师，好，赵子峰医师给我们的提醒，谢谢你，谢谢子峰，
3: 大家不会睇得开心，拜拜，
2: 好，多谢，
1: 拜拜。
2: 拜拜。

0: 广场 Go Go Go。
1: 好久没听了，今天听了好多好久没听的歌曲，杜德伟夜半一点钟哈，要送给正在熬夜的这个球迷们哈。但是呢，如果熬了夜又加上哇雨天的话呢，哎，我们会就容易迟到呢。
2: 没有啊，我没有迟到啊。
1: 你没有迟到、啊，对，你看，
2: 因为你看着我
1: 嘛，CEO 在这里了，
2: 你看着我，我就要申报，我没有迟到啊，我很准时啊。
1: 对对对，因为迟到有很多理由的啦哈，塞车啦，塞 lift 啦，你知道吗？塞 lift 都可以系迟到理由。就是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开学第一天呐、啊，就很多人这个孩子们就上学了嘛，所以就搞到就失业啦，咁因为太多人等 lift 啦，咁样。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如果 CEO 啊，作为 CEO 哈，就是如果怎么如果迟到，你接受什么样的解释？
2: 我觉得第一就是最好别迟到了，你要
1: 那当然了，
2: 准备提早到，所以你就迟到的机会就会小很多了。
1: 嗯，
2: 就比如说呢，我约了十一点，我就可能心里面就想啊，我十点四十五分就到了、
1: 嗯，
2: 准备好，我的目标就是提早十五分钟到、
1: 嗯，
2: 所以你迟到的机会就小。但是现在
1: 这是很正常，应该的，这是本来就应该准备的这种心态。
2: 对对对，但是最近尤其是这几天嘛，很大雨嘛，天气又不稳定，往往就有很多机会你控制不到那个情况嘛，所以有迟到的机会了。
1: 嗯、
2: 那迟到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嗯，我觉得最差的情况是什么？
1: 是怎样？
2: 最差的情况就是跟我拐个弯就到了，我转弯就到的啦，我马上就到了，但是马上呢，马上的一个小时啊，
1: 对、
2: 嗯，我觉得这种是最差的情况了，
1: 嗯，
2: 因为你是管理人家的期望嘛。人家就觉得可能两分钟三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了、
3: 嗯，
2: 我就等他啦，
3: 嗯、
2: 我们别吃啦，等他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起快吧。那些等了五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都还在路上，
1: 嗯，
2: 我觉得这种是最差的情况。
1: 转个弯就到了，
2: 对啊，就我拐个弯就到了，这个我们也是经常听到了，
1: 对对对，我也经常听到，还有很多的哈，也走到了，咁样，
2: 对对对，
1: 实际上还没出门的也有，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1: 因为有些人你Jacky 不好意思哈，这个我真的讲两句哈，为什么知道了他还没有出门？
2: 为什么？
1: 因为他细路仲喺度喊紧，所以我说你还没出门，你为什么说就到了呢？OK， 好吧，继续。
2: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约这些人呢，你就可能你就会放心一点哦，你慢慢呢。肯定他会迟到的，但是你比如说你约了他六点，你准备六点半到，他就准时到了。
1: 没有，没有，我觉得迟到的人呢、是没有时间观念的。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两个特别迟到的人，我现在都不约他。你知道约他的时候，我说因为我知道他迟到，我就说你说你几点钟可以？所有迟到的人他都说你约几点钟都可以。
2: 对、
1: 你说六点可以吗？他说可以，没问题。你说七点钟可以吗？他可以，没问题。五点钟可以吗？可以，反正他从来不看表，他也没有时间，他也不管你约多少，所以他从来都说真的，我知道我身边这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反正你约几点钟他都没问题，没问题，他是捆着一边，他是第一个跳出来说没问题的人，但是呢就是他会迟到。
2: 但是现在呢就有的理由是合理的，比如说要天雨啊，交通问题啊、大家都理解的，但是怎么样说
1: 不理解、
2: 理解
1: 不理解
2: 我理解的但是不理解也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怎么说会舒服一点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比如说你说我不好意思，我迟到了，我快到了，但是你最好说清楚还要多久，比如说我十五分钟之内就到了，因为很多人就说我快到了，
1: 对，
2: 我迟到了，我堵车了，
1: 对，
2: 那我
1: 等多久呢？
2: 那我就等你怎么办呢？那我怎么处理呢？要有的人就拍个照就拍了，很堵车，雨很大，
1: 对对，
2: 有人要拍个视频给你看，那你在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好烦啊，你发过来我就还要开那个手机去看看你拍一个短片在堵车在路上我觉得最务实就是几点钟还有多多少分钟就到了。比如说我还有十五分钟可能说我二十分钟之内就到了 我会迟到不超过20分钟。
1: 嗯
2: 啊，你这样说人家都清楚嘛。
3: 嗯，
1: 但没有用的。你对于迟到的人，你不要抱希望哈。我最近呢有一个朋友，我第一次约他，然后呢，我两个人约一个人哈，然后那个人跟他比较熟，我跟他不太熟哈。然后呢，他就迟到，说我15分钟内到。你刚才说给了时间最好，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他说他15分钟内到，然后我的朋友非常了解他，他就跟我这么解释说，他说他不好意思，他说他15分钟内到，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小时。15分钟还是大15分钟？
3: 15分钟也是大小吗？
1: 大15分钟可能就是45分钟，原来是有这样的分别的哈。所以迟到不给人家的印象呢，人家熟的人都会知道了哈，你就不能当他一回事儿。还有呢，我是觉得哈，迟到吧，其实我刚才说我不理解、不了解、不想知道呢，也是如果他不迟到的人。他今天迟到了，我真的很能理解，因为天气的问题造成了这个情况。但是你经常迟到的人，你说你今天说下雨，明天说堵车，后天说睡不醒，第二天又说这个是工作很忙等等，他总是一个习惯来的，迟到就是一个习惯，所以还得要改了。
2: 所以我就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我每一次我迟到，
1: 对
2: 呀，
1: 我们都没有这个习惯，
2: 我就很焦虑，
3: 嗯，
2: 我就觉得哎呀，人家在等，我就很
1: 对对对，
2: 心里面很不爽，
1: 是的，
2: 很有压力，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就对方舒服一点啦，
1: 嗯，
2: 我会提前跟他说了，比如说我约了11点，
1: 嗯，
2: 我不是11点告诉你我迟到，
1: 嗯，
2: 可能我10点半，其实我就知道我11点到不了啦。
1: 对，
2: 我就提前跟你说了，我可能要迟，
1: 真的要迟了
2: 15分钟。那可他出门，对方出门可他就可以慢慢来吧。
1: 嗯
2: 啊，他就可以，
1: 他不用跑去等你。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可能他也迟到了，他也慢慢慢慢，因为但是如果他赶过来再等你，
1: 对
2: 啊，站着。

0: 等你
1: 十
0: 五分钟就不好
1: 了，
0: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知道自己会迟到，你提前说了，提前十五分钟，提前三十分钟，可能你住得远一点，可能提前四十五分钟，你跟他说了，
1: 那就干脆取消吧。如果天气太不好的话，对吧？
0: 不能取消，你看，你看天气预报天天都不好啊，不能取消，我们还有工作嘛。
1: Okay, 是的哈，那如果是有重要事情的话，迟到一点的话，大家都可能可以忍受哈。
0: 对，
1: 但是呢，只是为了娱乐的话，只是为了吃个饭，你也经常迟到的话呢，那相信这个就是很不尊重的一个表现。
0: 最好避免，避免不了提前说。
1: 对对对，那现在天雨路滑，大家也要提前出门啊。
0: 对，
1: 不要迟到。好，谢谢 Jacky 的分享。
2: 谢谢，
1: 等一下我们有兽医的
2: 施兽医哈，施兽医的分享。
1: 对，施凯曼兽医的出现哈。好，一会儿再见。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划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的4月1号。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也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时，为推行各项新政以及重大措施的时候的付出努力给予肯定。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长谢晓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中说，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的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也要发挥独特的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发挥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希望个人或企业多发表意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的发展水平，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为经济和社会进步赋能，同时致力打击数据滥用和私隐泄露等，并强调私隐保障以及跨境执法合作的重要性。香港将于稍后公布首份的五年规划，

0: 将与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对接，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伊朗则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天气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的骤雨逐渐减少，天色逐渐明朗，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509点，跌333点，跌幅1.3%，成交金额1063亿。上证4098点，升2点，升幅0.06%。2800富基金24.9块，跌3.4毛。700腾讯447.8块，跌11.6块。9988阿里巴巴107.4块，跌1.9块。1888建滔基层板82.8块，升2.6块。2513智普1593块，升136块。981中芯国际75.3块，跌1.3块。3033南方升科技4.59块，跌7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238.8块，跌4毛。日经69234点，跌83点，跌幅0.12%。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18.2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亲子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子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上午的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由医护重新出发，这里要请出我们的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Hello Jackie。
2: Hello， 早上好。
1: Hello， 早上好 Jackie 啊。好，今天呢我们来谈谈这个动物的健康的问题哈。在香港来说呢，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动物了哈，养宠物的很多。然后呢，宠物呢就养着养着就成了自己的家人，所以呢，他们的健康呢也备受大家的关注哈。今天为大家请来了兽医施凯曼医生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施医生你好。
3: 施医生你好，早上
4: 好。
1: 施医生好啊，施医生的诊所就是看猫狗的比较多是吧？
4: 嗯，哎呀。
1: 好，那通常呢会遇到哪些问题？猫狗它们常见的病症会有哪一些呢？能不能给我们先来这个大概了解一下呢？
4: 病症，因为其实我们有就是猫狗的他们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开始去到年纪大啊，都会过来，就是有什么不舒服都可能会过来去看啦。有时候 BB 那些就可能是未打齐针的动物可能会不吃东西啊，不舒服啊，来到当然主人很担心，不知道怎样处理了，尤其是新手那些动物主人。去到年纪大那些，有时候可能主人都可能会即有少少不肯定，是因为年纪大他们所以活动少了啊，还是他真的有些不舒服呢？因为始终他们可能未必知道他们不舒服的时候的表征是怎样，就可能都会带来问一问究竟什么问题。但也都见过有些都已经是真的不舒服到不动啊，
2: 很
4: 严重啊，
2: 是
4: 啊，即已经喘得很紧要啊，或者可能是啦，系啊，唔喐啊，咁样咁嗰啲当然就系比较担心噶啦，都系啊。
1: 我知道兽医有没有这个分类医生的哈？比如说呢，就是比如说在就人的医生有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呢，通常他就不会做这种大的手术，即系我哋有骨科医生，有肝脏科，又有肠胃科，
3: 专科
1: 对，有专科的。但是兽医他有没有这种分科的？
4: 其實都有的。以前即其實香港呢現在近十年八年都越來越多專科醫生的，以前可能都是大部分都好像類似家庭醫生什麼都會做這樣啦。但是因為專科其實我們同人一樣都是要多幾年的訓練這樣去讀啊，然後才出來做專科。他們都是有分神經科啊、心臟科啊、骨即是手術科啊、內科啊，那些都跟人一樣的。
1: 就說呢，如果他就是比如說有狗狗，如果他骨折了，那他就是要去找能够做手术的兽医，是这样吗？
4: 是。
1: 咁点知啫？我就见兽医好似门口冇写住一个牌，即系专科乜乜专科。
4: 系咁以前即系冇专科嘅时候咧，其实都可能某啲医生会专做某啲嘢嘅。咁当然可能去睇到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会再转介，即系如果佢本身冇做过一科嘅手術啊，或者一啲檢查，咁或者個診所冇某啲嘅儀器啊，咁佢哋都可以同主人講轉介去邊度可以做到依啲即係手術啊，係啊嗰啲係。
1: 是因為香港呢的這個獸醫診所呢，還是比較的這個。单门独户的比较多哈，就是医院兽医医院的就还真不多哈。如果是兽医医院里边，他们可能的每种专科就比较齐全一点。哈，咁如果真系唔知自己应该个动物应该揾咩医生嘅话咧，可能就要去揾一啲医院，即系好似人咁样入咗医院，系啦，等啲姑娘嚟帮你睇究竟你嘅宠物系咩事啊，肠胃科问题啊，
2: 即系初诊咗先系咪？
1: 系啦系啦，就吓，这样可能就会更加好一点吓。
2: 即系其实我想问一下，即系施医生啦，其实嗰个 即係而家時代唔同咗啦，即係而家啲人都當啲即係寵物好似 B B 咁樣，咁就即係特別話啊，而家可能啲食肆又可以帶啲寵物入去啊，咁即係從一個即係可能以前就話可能屋企養只狗養只貓，當佢即係其實即係我哋上一代係畜生嚟㗎呢啲，其實係咁樣，咁同而家你當佢一個 B B 咁樣，咁就即係其實個觀念有啲唔同啦。咁喺你哋喺治療上邊啊，或者係即係譬如話我哋係去對啲寵物去即係服侍佢哋啊，或者係去同佢哋相處，會唔會會產生一啲即係一啲我哋嘅錯誤嘅一啲觀念咧？即係去理解佢哋一啲即係生活啊、健康啊，或者即係飼養佢哋嘅一啲即係想法，或者令到我哋有啲誤解咗佢哋一啲即係生活嘅方式咁樣。
4: 都有嘅，有時候嗱，依家因為好多好似你咁講啦 ，Jackie， 因為好多主人都當佢哋嘅即係貓貓狗狗係好似佢哋嘅小朋友啦。我哋其實依家都叫無懈無懈啦，
2: 無懈 B B 咁樣。
4: 係啊，咁咁佢哋好緊張，但係最慘就係因為動物唔係好識得同我哋溝通，究竟佢有咩唔舒服啦？咁有啲主人都真係，即係佢有少少動靜，佢都好緊張，咁就會即係想知道究竟佢要點樣做啊，或者係啦，即應該即問我哋有冇啲乜嘢佢哋可以做好啲啦。但亦都有啲有一部分主人可能依家都仲係會有少少覺得動物同人差唔多啫，可能都可以食翻人嘅藥啊咁樣。咁有時候就真係唔小心，佢哋傷風感冒，覺得可以食人嘅傷風感冒藥就俾咗佢哋，跟住
2: 其實係唔得嘅，係
4: 唔得嘅。係有啲藥真係會中毒
1: 嘅。其實有啲藥真係一樣
4: 嘅
1: 喎。
4: 有啲藥。
1: 只不過份量的問題，
4: 都可以咁講。有些藥是份量問題，他們不知道啦。可能其實亦都可能貓係根本不可以吃，即係我哋所謂的 Panadol 嗰啲，咁佢哋會中毒嘅。
2: 哦，
4: 所以呢些就要小心啲咯。即係可能他們唔好，都真係動物有啲咩事最好都係睇醫生安全啲，係啊。
1: 但睇醫生實在太貴啦，為什麼獸醫會收那麼貴？啊，這是一個，其實很多人為什麼棄養啊？当动宠物有了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很多都弃养，主要就是因为医疗费实在是昂贵啊，比人还要昂贵啊。不知道在你的宠物医生的这个角度里边，你们自己会不会有一些的讨论呢？好，那刚才就说提到说一些常见的一些的错误，我这个误解的问题，现在宠物呢，我们看到跟人一样了，都会有肥胖症，是不是？即都即好似啲猫猫狗狗都，哇！好肥嘟嘟咁样，我都好大只都，系啦，这是不是也常见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呢？
4: 系，其实都真系嘅，依家可能十只有一半四五只都系，可能比较大只啲嘅。OK， 咁呢啲其实有几个原因啊，可能有时候主人唔系好识得即唔知道应该点样计佢哋嘅卡路里，应该点样喂食啦，又或者有时候出面市面上嗰啲标签可能都未必好清晰啊。OK， 咁同埋有啲

0: 啲人就會覺得哦，動物應該肥嘟嘟先至可愛啲咁樣，跟住
1: 好似 B B 咁樣係咪？
2: 太胖，
0: 係係就會覺得啊，可能比較溺愛，所以就餵多咗咁樣啦。咁同埋有時候可能佢覺得，誒、欸，我就真係俾少少就少少啦咁樣。咁但係誒少少對佢嚟講，可能有時候都係，如果日日都咁樣餵，都係都幾負擔幾大。咁其實肥胖問題其實跟人差不多，其實都會引起一些心臟問題、啊、糖尿啊、關節啊那些問題、所以其實都、真的要主人要控制咯，可能他們就要去即係識得怎樣去計，其實現在網上都有很多這些計算機啦，即係動物營養嗰啲計算機，可以計下究竟佢哋哦，佢個活動量啦，佢個依家生長嘅階段啦，究竟佢應該要食幾多啊咁樣。咁但係當然最好就配合埋運動啦，或者主人撩下佢哋玩下啦，咁有啲互動都即係建立下關係都會，大家都開心啲。
1: 最近咧，即係啱啱呢幾日喺即係社交媒體嗰啲閒時動態嗰度咧，見到個朋友，咁佢就話：哇，佢嗰幾隻貓咧就好犀利啊！就將佢嗰個定時餵食機咧，即係得閒會即係唔係得閒，即係定時會跌啲糧出嚟嗰啲機咧。咁佢就話：哇，幾隻貓就即係一齊夾埋就拆咗個機，就變咗放題啦，就變咗放題啦，變咗任食啦。
2: 哇，
1: 這麼
2: 聰明的，好厲害！
1: 啊，而家就限時，
2: 即係 AI 做的吧？
1: 唔係真㗎，真㗎，真㗎，真㗎，真㗎。佢即係佢話而家變咗，即係佢可能嗰架機又唔係話好貴嗰啲咧。咁佢就即係容易就俾佢就拆咗佢啦。咁樣佢就即係可以自己就任食啦咁樣。咁其實我都聽過有啲朋友講就話，即係驚佢哋肚餓啦，因為時要翻工啊，或者有時就即係可能唔知幾點翻屋企啊咁樣，咁就即係驚佢冇嘢食啦咁樣，咁就放定啲水，放定啲一啲乾糧啦咁樣，就其實基本上佢肚餓就自己可以買去食嘅，咁就或者可以叫任食咁樣啦。咁其實呢啲係咪都係唔係咁好嘅習慣咧？
0: 係啊，嗱，貓有時候其實佢哋個天性都可能都係默默食嘅，但係就
2: 唔知飽
0: 就唔好。好任擺，即係可能佢set 一日應該要食幾多嘅份量，食完就冇啦咁樣。又或者可能限時會因為依家有啲餵食機咧係嗰只動物有個晶片，佢行過去佢先會開。咁但係你話我隔離嗰啲會唔會真係搶過嚟食啊？或者點樣？當然就要睇下佢哋貓貓係啦。
1: 咁佢行過去先開，咁咪任食咯，變咗。
0: 但是就你可能 set
3: 控制咗个份量，
0: 控制咗嗰一日个份量系几多，咁就
2: 即系你早啲食完就冇佢，
0: 系啊系啊，
2: 反正你一日就食咁多，你分三餐食又系咁多，你分两餐食又系咁多，你一餐食晒又系咁多咁样，
0: 系冇错。
1: 但会唔会惊佢哋饿亲咧？即系譬如话。惊佢我哋夜翻屋企啊，或者今日有啲咩活动啊，咁就即系会唔会？因為有些人就話其實佢哋唔需要，
2: 只有飽親，
1: 唔需要定時食噶。其實即係其實冇好似人咁樣定時需要食飯噶。
0: 都唔係噶，其實佢哋自己有個 timer， 其實佢哋都某個時間佢哋就
2: 捱
0: 食噶啦。咁但係當然就呢啲就係、是、通常如果主人本身會 set 個時間，佢哋就會喺嗰個時間佢哋就會哦喵喵喵，或者喺度只狗仔會跟住你要你俾我食咯，要咁樣咁但係亦都有啲媽媽係真係佢食幾啖就開，食幾啖就開咁但係呢一樣嘢就有時候可能即係夏天就真係濕涼嗰啲就唔好擺太耐咯，因為都驚會壞啊，擺耐咗咁樣咁就
2: 其實係啦。我是觉得动物它的本性比我们人还要强，对啊，或许它起码跟人一样的，就是说当你呢天天都有的吃，每分钟都有的吃的时候，它就不怎么想吃，或许它就乱吃，或者它很挑剔那个食物啊，好吃顶不好，但是呢你限时供应的话呢，它就知道这顿错过了就没有的吃了，今天晚上就得挨饿了，即系同臭小 B B 一样嘅，佢就会食啦吓，乜都会食，佢一肚饿就会食啦咁样。对呀、其实他们很知道时间观念的。我的猫啊，我的猫，我以前只有星期六才给它一顿的那个罐头，平时都是干粮。它一到星期六，它就不吃干粮了，而且它就开始叫我跟在我一起来，它就知道今天要吃罐头了。 所以他就围着你就喵喵喵然后

0: 早上喂餐，晚上喂餐，中间完全不吃，那它的时间有没有一些什么的不同呢？不同的
1: 種類來說，其實通常呢，如果你話係 BB 貓狗咁，就當然可能好似人嘅 BB 要少食多餐咁樣，可能一日四五餐啊咁樣。咁但係去到成犬成貓，其實佢如果一日兩餐其實都是 OK 的，係咁當然有時候我哋尤其是如果屋企好多動物嗰啲咧，我都可能會建議最好定時定候你睇到佢究竟有冇真係食到，因為如果你擺長糧咧，有時候咁多隻貓，可能其中一兩隻係真係食少咗，你可能唔係好留意到，因為你都唔知道究竟係邊個食。
2: 係啦，嗰啲養好多隻貓嗰啲又唔同品種啊嗰啲咧，咁有啲咩要留意咧？
1: 唔同品種個性格可能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就食嘢嗰方面，亦都有啲貓可能係會比較執著啲，即係可能佢就係食，就係中意食乾糧，有啲就係中意食濕糧，咁有啲咧就唔可以乾濕糧撈埋一齊，分開你就分開佢就肯食咁樣，咁但係你話品種會唔會影響食嘢咧？我諗我觀察到就係、是。扁面啲嘅貓咧，可能佢哋中意食乾糧多啲，因為濕糧可能整到佢哋
2: 污
0: 糟啊，
2: 對啊，咖啡貓
1: 係，但係就都當然有啲係會中意食濕糧嘅，不過好似多啲係會中意偏向乾糧多啲。
2: 其實貓貓很乾淨的，它會自己它會自己打理自己啊。我們會我在想到這裡呢，我們是也能談一些呢，來自寵物的就動物的它的一些我們給它造成的可能，就比如说我们如果照顾不当哈，我们会容易给他造成什么样的一些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呢？例如比如说我听到就说呢，不要给即系食得多湿粮，其实佢个肠胃就会唔好，或者佢嘅健康就会受影响。咁呢个系咪嘅咧？
3: 唔知系咪真啊？
2: 系啦，系咪真假咧？
3: 我有听过啲话啊，你净系食呢啲即系你見到一粒粒一粒粒，咁以後食得唔得㗎？即係你諗下，你係個人，以後食呢啲嘢一模一樣，會唔會可能要有啲煮啲新鮮啲嘅俾佢食啊？即係都有唔同嘅方法啊。
2: 係咪煮新鮮嘢咧？但是我之前我的貓，我給它拆，哇，好貴隻蟹啊！咁你知嗰啲大閘蟹咁啊，收都唔收你，我真係啊，整隻龍蝦又俾啖佢食下，睇食唔食咧？又唔收你咁啊，佢都食翻佢嗰啲乾糧啊咁啊，所以呢，即係飲食。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会不会有些误解呢？
1: 嗱咁讲啦，其实如果你话嗰啲即系已经整好嗰啲干粮，其实通常大部分啊 ，OK， 如果佢质量 OK 咧，佢个营养系 balance， 即系比较均衡啲嘅。咁但系你话只只猫唔同嘅或者狗啦，有啲可能真系本身肠胃皮肤比较敏感啲咧，可能都真系唔可以成日转粮啦。OK， 因为可能会即系你可能一见佢转粮就会屙啊，咁但系唔系只只都会咁嘅。但系无论如何，最基本我哋如果即系话想转粮嗰啲，都建议可能慢慢转嘅，即系可能一个礼拜慢慢沟啲沟啲，直到转晒为止，睇下佢呢个期间有冇肠胃不适啊嗰啲如果中間真係有唔舒服咧，可能就呢隻糧有機會唔係好啱噶啦。OK， 咁
2: 點解要轉糧咧？通常因為咩情況之下先轉糧？如果食得好地地，真係唔使轉啦。
1: 有啲主人覺得，佢食食下唔係好想食喎。OK， 咁又或者覺得，即係想俾佢轉下口味，佢即係主人都覺得佢會唔會好悶啊？咁但
2: 係人，所以呢我就說這是人的問題，對不對？其實對於寵物來說，只要它一直在吃，
3: 即係佢唔怕悶嘅，其實。
2: 对啊，它是否就没有问题？
1: 一啲嘅，有啲猫咧，可能佢哋系会比较专一啲嘅，即系或者可能佢哋个口感啊，嗰啲可能难啲转嘅，有时候佢哋可能偏向干粮就干粮，湿粮湿粮，咁就但系狗仔咧有时候佢哋唔食。無端端食開乾糧唔食乾糧，但係想食濕糧咧，亦都有機會係一啲警號嚟嘅。即係佢會唔會可能佢牙痛，所以佢咬唔到乾糧啊，所以佢依家偏向濕糧佢就食曬，乾糧佢就好似會靜啲啊咁樣。咁又或者即係係啦，如果佢哋真係開始好似食得差咗啊，平時不嬲都唔揀食。

0: 嘅最近点解会减食呢？其实可能佢真系身体有啲唔舒服，可能开始冇乜胃口，所以会好似挑食啲，要食啲浓味啲、重味啲，佢哋就肯食啦。咁样咁但系就都系啦。但系如果纯粹系主人想帮佢转咧，就要睇，即系可能要小心，同埋唔好转得太多。尤其是如果你知道你只动物可能比较过敏，即系敏感啲。
1: 先生啊，头先你讲到即系话一个习惯啦，即系宠物佢本身嘅习惯。咁但系如果譬如话啱出世嘅，或者你啱啱接翻嚟嘅一个，譬如一个狗仔或者猫仔咁样，其实比湿粮好啲定干粮好啲啊？即系佢由头开始去即系 train 佢。
0: B B 嗰啲咧，其实系干粮营养，即系以前即系因为都系。B B 嘅乾糧佢嗰個營養成分會好啲嘅，濕糧有時候可能冇咁 balance 嘅，但係依家市面上好似多咗係專係 for B B 嘅濕糧嘅，咁如果係有專係 for B B 嘅濕糧都 O K 嘅。不過咁講啦，我哋有時候會覺得如果細細個已經有食濕糧咧，可能佢就
2: 改唔到啦，
0: 係啊，同埋可能會即都有機會會挑食啲，即係已經可以係啊。
1: 即食慣咗好嘢，
2: 一日食幾罐你都好。
1: 抑或佢乾加濕兩樣又會好啲啊？
0: 都係嘅。如果佢本身嗱有啲，尤其是貓啦，如果佢真係食乾糧，但係唔係好肯飲水咁樣，可能就備多啲濕糧會好啲嘅，即係俾幫佢補充翻啲水分啊咁樣。係啊，
2: 但經常吃濕糧的話呢，會不會其實腸胃會不好的？
0: 都唔一定嘅，但
2: 是还是钱的问题，对吧？
0: 系啊，如果真系佢真系食完之后唔 OK， 可能本身就系佢肠胃都真系会唔会有啲状况咧？系啊，
2: 好，那看你家的宠物哈，有很金贵的话呢，你每天吃龙虾啊，什么都无所谓啊，关键是它的肠胃要受得了啊。好，我们在养宠物的时候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误会，等一下继续请兽医施凯曼医生来给我们解答。
3: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493点，跌347点，跌幅1.4%，成交金额1230亿。上证4098点，升2点，升幅0.06%。2800富基金24.88块，跌3.6。700腾讯446.2块，跌13.4。1888建滔基层板87.2块，升7块。9988阿里巴巴107.2块，跌2.1块。2513智普1594块，升13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块，跌8分。981中芯国际74.95块，跌1.7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40.2块，升1块。148建滔集团102.2块，升1.6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22.40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6: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7: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5: 新紫金广场，
7: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7: 生活杂志，
5: 主持杨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上午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医护重新出发。那有紫金、有阿中，还有 Jackie 在这里了。Hello， 大家好。
2: 早上，早上，
3: 早上，早
1: 上。今天关注这个宠物的健康问题，为大家请来了兽医施凯曼医生。施医生你好。
3: 施医生你好。
1: 好，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讲了，因为呢宠物太多了哈，猫狗的这个品种也很多，所以呢也比较难以呢说一一的去说某种某个品种啊它们的健康有什么问题。其实很多品种都不一样了是吧，实际上有些呢没去那些很瘦的狗仔呢是不是就很多骨折的问题啊，住娃娃的啊就是很长的腊肠狗呢又不知道 又是有很多骨折的问题，就是等等啊很多啊。
2: 每种都有点不同、啊。
1: 每种都会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扁鼻猫，就比如说我的猫它是扁鼻的，那可能它有些呼吸的问题，容易有些呼吸的问题等等啊。所以每个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有些共通的，如果我们照顾不好的话，刚才也提到说有些是猫粮的问题，即是饮食的问题这些啦，这样。咁也都有一个是接种还有绝育的这个问题。接种的问题呢，这里呢也想和大家来，也想请教一下施医生哈，这个就是有些人呢会说我的猫跟你的猫在一起，我们就能够配一个种出来，
2: 对，
1: 配种了，就接种了，就配种出来。其实这样子是即系咪即系民间即系可以做呢个行为，系咪都啱嘅咧？或者系出嚟嘅 B B 系咪即系有冇健康问题噶啦？
2: 会不会产生问题啊？
1: 对，
4: 其实如果佢哋配种，咁当然要睇下只猫本身身体健康 O 唔 OK 啦，
1: 或者狗啦，
4: 系啦狗啦，系啦。咁但系就即系如果佢本身系有啲身體的毛病，咁當然佢哋配種咗出嚟之後，可能都會即係有機會下一代都係有啲狀況。咁但係其實最主要就佢哋有時候可能係只動物係好後生，都未成年就已經
3: 攞去配
4: 配種。
1: 哇！
4: 咁
1: 可以強迫到嘅咩？
4: 他们即总之未
3: 不良的商家或者是吗，
4: 他们可能都即总之他们未绝育他摆在一起，或者可能也都有些方法啦。但是其实都即如果他们配个种可能个 size 身形争好远啦 ，OK， 或者系啦，即系佢哋出嚟，即系妈妈可能未必生到啦 ，OK， 或者佢哋
1: 可能会难产，
4: 系咁但系其实都配完种出嚟嘅照顾嗰啲都好紧要啦，系啊，即系个 B B 本身可能如果个配即系两只猫。媽媽或者狗媽媽爸爸可能已經很大的差異啊再出到嚟可能照顧又即係 B B 嘅時候照顧得唔好，可能就真係影響佢之後嘅健康啊嗰啲咁。
1: 那會不會在你诊所裏邊會常見到這樣的英狗就 B B 啦，或者係？常見到即係類似咁樣，因為配種不當而產生一啲健康問題，會唔會都經常見到咧？
4: 不過暫時，如果你話會唔會好多有啲配得好誇張？不過依家係好多係嗰啲短腳啊 ，OK， 即係越配越多嗰啲短腳嘅貓貓啊，可能之後可能產生好多關節啊，係嗰啲問題。因為其實以前就真係冇咁多，但係好似十年八年好似越嚟越係咁啊，好多已經細細個，可能一兩歲已經啲關節開始有啲問題啊。係啦，咁但係呢啲就都真係亦都要教育下，可能啲寵主啦，即係可能。 唔好，即係因為可能又係一個流行咁樣，即係可能呢十年就係流行咁樣呢啲品種，即係下一個十年又流行呢啲品種，但係每一個年代可能嗰啲品種，即係尤其是如果即係配得唔好啲咧，其實嗰啲健康狀況即係。主人又辛苦，即系动物可能又辛苦，即系因为佢可能细细个已经开始唔舒服到年纪大，有时候都真系老咗，真系如果你话即系脚咁样咧，佢哋真系完全唔想喐。
1: 其实最大的问题呢，是他们就是，现实上哈，就社会有一种情况，就是配种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只猫这个品种，这个、狗狗品种好卖。可以卖到好的价钱，然后坊间呢就进行配种，然后就出边卖八千，我依家就卖三千咁样，就多咗好多人去，因为佢又将个古仔又唔知讲到话，哎呀，我只猫又点样生咗个咩品种啦，咁啊，跟住就讲得好好啦，跟住就去领养啦，咁啊，咁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就会弃养。因为有些呢，他领养回来，他自己已是一时兴起嘛。咁就领养咗啦，咁可能又平啲啦，又唔系太贵啦，咁所以又觉得自己OK 喎。但系咧，如果系搞唔掂咧，佢就真系会弃养噶。咁呢个情况多唔多？弃养嘅情况多唔多咧？
4: 实在太多啦，
2: 真系好多噶。
4: 系啊，因为其实依家又都冇话监管得好多啦，咁佢哋又冇呢、這个，即系其实佢哋谂真係養一隻動物之前，可能又冇諗得好清楚啦，即係可能之後要照顧一隻動物嘅時間啊、精神啊、即係佢哋要嘅空間啊，係啦，就又或者佢要嘅互動啊、運動啊，有時候可能都真係佢本身最初冇預計到，點知都真係養養下，中間有好多嘅問題，
1: 變痛啊，要看醫生啊，
4: 家庭變化啦，係啦，或者都或者可能即係醫療上嘅負擔啊，或者要照顧動物。嘅時間可能超出佢嘅預期啊 ，OK， 咁都係一啲原因，點解佢哋可能會棄養咁樣？
2: 咁其實就頭先都提到話，即係棄養嘅問題，亦都提到話嗰、那個即係配種嘅問題啦。咁就據我了解咧，即係有時去譬如一啲義工組織啊，或者愛護動物協會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慈善嘅一啲即係機構都會。去倡議就話嗰、那個絕育啦，咁同埋就去打嗰啲疫苗啦咁樣。咁、其實呢兩樣嘢喺即係你哋獸醫角度係點樣睇？即係譬如絕育啊，同埋打疫苗咧？
4: 我哋當然好注重做呢兩樣嘢嘅，即係但係當然有時候啲主人會話：哦，點解我又得一隻貓啫嘛？我跟住我又即係點解要無端端好地地要幫佢開一刀
2: 咧？
4: 咁樣咁但係絕育其實都可以預防一啲病痛嘅，即係因為佢哋如果唔絕育，可能會女仔可能就子宮束隆啊、乳腺瘤啊嗰啲，咁或者男仔可能就係睾丸。癌啊 ，OK， 或者系一啲行为嘅问题咁样啦。咁其实
1: 佢哋都有月经噶，即系啲女
4: 系
1: 啊，所以可能每个月都会
4: 佢哋就
1: 污糟噶嘛。
4: 即系可能半年一次咁样，系、就唔会嚟得咁密。
1: 就唔系每个月，
4: 但系猫咧就特别啲嘅，佢哋就通常春天就系发情期，又或者佢附近可能有啲猫公啊，都可能会令到佢发情。咁佢哋就可能係春天夏天嘅時候就不停喵啊，即係嗌得好緊要啊，好辛苦噶嘛，有啲主人覺得佢係。
1: 所以还是如果呢做了绝育，这个
3: 绝
1: 育手术的话，他就不会发情是吧？
3: 通常绝育是他多大年纪要带他，还是一出生就可以？
4: 通常都打齐针先啦，咁佢健康可能就六个月。5-6个月大，其實都可以做。
2: 頭先你講嗰打齊針係打齊咩針啊？
4: 預防針啊，就係你啱啱講話疫苗嗰啲。咁疫苗其實亦都係有啲
2: 一定要打嘅，
4: 最好啦，因為始終疫苗其實都係保護佢哋嘅，保護隻動物。
2: 咁其實貓佢唔出街冇嘢嘅喎，應該
4: 係啊係主人都會有時候諗，哦，佢唔出街點解要幫佢打針？咁但係主人會出街，有時候主人可能會接觸。 其他動物啊，或者佢身上面真係有啲病菌啊，或者咩都可能會影響到隻動物嘅，係啊。咁所以係啊，都試過有啲主人話：，點解佢係冇打針嘅，但係點解佢病到咁？即係點解會有啲病毒？就係可能因為佢接觸咗其他貓，等於带了点款回来。
1: 是的，我就试过买了一件，过年嘛，我想买一件这个衣服给猫穿，这是多余的哈，这是主人多余的一个举动来的。结果呢，那件衣服呢，它有猫虱的。
4: 哦，
1: 即系我真系啲宠物店买，我自己一啲经验都冇啊！当时猫猫仔好后生嗰阵时，好细个嗰阵时，就为咗靓啊嘛，过年啊嘛，大家着新衫啊嘛，结果买出去就弄到他全身都是皮肤病。
4: 哦，
1: 真的就是那件衣服，我又冇清洁又冇成啦，着咗之后我仲要唔知啊，直到系好多好多日之后咧，哇！除咗件衫先发现佢啲毛甩，我睇点解啲毛开始飞出嚟嘅咧？咁、就是皮肤病，就是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动物就是动物，我觉得就人不需要做太多的动作，什么穿鞋子、穿衣服这些，会不会就是因为人做的太多，也导致他们会有这个健康的问题？包括现在，比如说狗狗穿鞋子，即系鞋出街，雨天有雨褛呢啲，佢哋系咪都有啲多余啦，施医生？
4: 其实有时候可能。睇下嗰个质地啦，同埋当然之后嘅
1: 品种是吧？你想呢个品种？
4: 唔系即系有啲鞋仔咧，唔系好个质又好高啊，跟住行到佢都好似唔知
1: 只高跟鞋。
4: 咁但系有时候可能都系佢哋惊去惨到啲嘢啊，或者即系整到污糟。咁当然之后如果会帮佢即系清洁翻、护理翻，其实都 OK 嘅。不过就要睇一只动物系咪行。得 OK 咯，系啊，即系如果你话着鞋，咁雨褛嗰啲其实都好似件衫仔，帮佢哋即系挡下雨，我觉得都还 OK。不过如果你话好似有啲猫着衫嗰啲，有啲系 OK 噶，有啲佢哋系接受，
1: 冬天所以要着
4: 大顶帽都冇，但系咧有啲系直情唔识喐嘅，即系你着完衫之后，佢好似仲紧张，
2: 系你觉得？即係喺呢個角度嚟睇，即係所謂動物福利啊呢啲觀念咧，其實有時我哋將人嘅一啲即係一啲想法啦，即係話著衫啊、扮靚啊，就
1: 化妝，還有化妝，
2: 係化妝，
1: 染色頭髮、染色毛毛，
2: 呢個嚴重啲啊，即係著衫啊，或者又刮個窿窿啊，即係呢類型嘅嘢，即係其實點樣可以去理解，即係話即係其實動物嘅福利其實佢哋係。即係應該點樣去有個正確嘅觀念呢？
4: 其實動物福利有幾樣嘢啦。其實當佢哋真係好似一個人嘅小朋友咁啦。咁我哋人小朋友，我哋第一要俾到佢嘅就係即係最基本嘅嘢啦，即係佢有足夠嘅嘢食啊，有乾淨嘅水啊，即係佢有個空間啊，佢可以活動啊、社交啊，即係佢可以
1: 係咪真係需要社交啊？
4: 都狗仔主要，貓就通常都係比較獨立啲，係咁即係狗仔可能要出去嚇，尤其是比較即係比較要好有精力嗰啲狗咧，其實佢哋真係要放電，或者大狗嗰啲
1: 要去遛它，
4: 即係都要出下街嘅，咁係啦，咁係啦，咁同埋講緊啱啱講話打針啊、絕育啊嗰啲，其實都係希望即係保護佢哋啦。OK， 咁都好似我哋人BB 就要打一輪嘅針啊，同埋即係要得閒就去睇，即要做啲檢查。最初嘅時候係啊，咁呢個都係即係比較基本，即係佢哋動物福利嘅嘢啦。咁但係我覺得動物福利都包括公眾嘅責任啦，即係主人要。即係可能你帶隻狗出去，你都要教佢即係你本身你要幫佢清潔啦，即係要執咗啲大小便啊，隻動物嘅行為，即係有啲會可能會走去突然之間咬到其他人，即係攻擊啊嗰啲。咁有時候行為嗰方面，可能主人都要睇下會唔會可以教到啦。係啊，咁呢個都係。主人的一些責任啦，咁但係另外就其實喺教育或者係法律的層面都希望係可以保護到即係 保障到動物的權益啦。咁其實亦都係攞小朋友嚟比喻，佢哋都有啲法例係保護佢哋免受傷害啊。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幾樣嘢就希望可以即係可以令到佢哋有個。
1: 我觉得主人呢是应该真正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动物的福利，你照顾好他，你爱他，这个就是打，就刚才说打疫苗这些都做好了，
3: 基本的
1: 让他的健康着想，这才是真正的福利啊。那这样的什么在化妆啊着衫啊那些呢，就真是那些就就輕騎啲啦嚇，即係冇去到咁重手啦嚇。如果唔係，就反而給他造成一個傷害了哈。還有呢，也是這個社會也要大家有一個共識了。比如說你帶了狗狗上街，我看見我們那條街呢，我們住宅那邊的也很多很多的寵物的，我就覺得這些寵物比人多咁樣啊，即係很多的。然後呢，我看見姐姐呢，也有些工人姐姐呢，帶他們外佣姐姐帶他們去溜了之後呢。我见到佢系揸住支水啊，即系谂住要帮佢清洗啦咁样，但系咧佢就系咁样远远射两下就算噶咯，即系突然间醒起，佢自己玩紧手机，咁啊只狗仔就去屙尿啦咁样，小便，玩了之后佢突然间玩完手机啦，突然间拧翻转头，咦系喎要射下水，远远咁样射两下咁样，我心谂你都咁都叫做清洁咗，好吧，这是公众义务了哈，大家都要受教育。那现在呢，社会呢也就提倡这个人宠共融，我们看见很多餐厅啊。已经批出了很多间餐厅了，
3: 是的，
1: 就是
3: 宠物十四，
1: 宠物对宠物十四了，
3: 七月会全面开始啊。
1: 对对，那这里施医生有些什么提醒呢？
4: 系啦，即系都好开心，政府有呢一样嘢俾即系我哋香港嘅宠物可以出去同主人一齐食下饭啊嗰啲，咁都好多主人都好
3: 欢迎
4: 呢样嘢。
1: 但会唔会多病痛咗咧？如果接触得即系个社区活动多咗，
4: 社区活动咁，所以其实打针都真系
1: 就一定要打针啦，
4: 系
1: 啦。
2: 同埋特别有啲宠物佢唔出开街嘅，即系头先你提到，譬如狗可能就定时都会带佢出去。即係行路啦，咁樣即係放狗啦。
1: 貓
2: 是不出街，貓就唔出街。咁而家話哇，而家可以帶出去食嘢咯喎，咁樣。
1: 問貓係唔想出街。
2: 係啊，主人想啊嘛。所以之後有什麼要注意啦？
4: 貓咧就真係好少數嘅貓係有少少好似狗仔咁嘅性格，佢哋係好 social 嘅，但係都真係好少。所以我哋一見到有啲貓嘅主人即係。在診所就已經拿了一隻貓出來，然後旁邊有一隻狗，我們都真的要提醒它，怕它突然之間 很緊張很激動，然後就可能會跑走了或者什麼。尤其是因為現在貓呢它們沒有晶片，其實真的如果走失了不知道怎樣找它們，所以出到去都真的可能要保障自己只貓貓，即係唔好受驚啦，或者都要即係諗，可能都驚人哋即係動物會嚇親，咁所以其實可能都呢方面貓，我唔知多唔多主人會真係帶去食肆，但係可能。我可能会
1: 狗狗比较多，
4: 狗狗应该比较多。
1: 那如果带到这种社区里面这么多人，比如说餐厅吃饭的时候，你觉得有些什么要留意、要提醒的吗？
4: 如果真的狗仔可能有即大小便啊嗰啲，当然主人都真的要处理啦，系啊，唔好就咁摆到或者系
3: 唔理
4: 啊。咁因为都始终啱啱讲话，即系好似公众嘅责任，佢哋都真系要有
3: 要负责，
4: 即系负责翻佢自己只动物嘅嘅一般嘅需要啊，或者系啦，咁系啦，即咁等人哋都覺得原來即係你哋都會 make sure 我餐廳或者其他食客嘅 安全同埋
3: 环境，
4: 环境真系要 keep 住卫生，咁大家就会欢迎呢件事咯。
1: 对，
4: 系
1: 啊，系啊，希望呢大家都是，我们是真正的共荣吧。
4: 嗯，
1: 因为即使共荣的话呢，也要需要就是要照顾好其他人的
3: 感受、
1: 感受啊、
3: 不养狗的
1: 情绪啊，对啊，也不真的因为。因为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动物的、
4: 嗯、
1: 但是呢、
3: 嗯、
1: 每个人也没有说对错的问题哈、嗯、关键就是说我们要做好、这个、
2: 互相尊重，
1: 互
3: 相
1: 尊
3: 重
1: 对啊、
4: 嗯、
1: 整个这样子呢就好像是医生说的、嗯、大家才会欢迎这件事情哈、嗯、对，那没咁我哋都要多做一啲公众教育啦咁、
3: 嗯、
1: 样哈，咁亦都唔系宠物大晒噶，
3: 也要有相应的责任要负担。
1: 你知道吗？我现在进去那些可以带宠物进去的餐厅，我遇到他们的那些不良的行为，包括呢，比如说他的宠物踩了水，踩咗你知踩水，然之后佢即刻就将佢抱上张嗰张台或者系
3: 那个凳嗰只
1: 凳椅子。咁我又唔抹乾淨喎，咁、
3: 嗯、
1: 人哋再坐落去又點咧？咁
2: 對對對，這些都要調整。
1: 對對，但是我都不敢說，
2: 啊、也不好說啦。
1: 我對也不敢說，
2: 对对对，
1: 因為一說的話，點啊？你做咩？我即係你
3: 歧視
1: 啊？歧視我只狗
3: 啊？
1: 但係你都不敢說，
3: 啊、
1: 你知道嗎？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也不要为难大家，
2: 对，
1: 就是、
2: 大家要调整，慢慢调整，
1: 对，对，
3: 是的，
1: 是的哈、嗯。好，那今天谢谢施凯曼医生来到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
3: 谢、
1: 嗯、
3: 谢，
1: 解答了很多这个疑虑哈、
3: 嗯。
1: 好，谢谢你，
4: 谢
3: 谢，
1: 谢
3: 谢，
4: 谢
3: 谢
1: 谢
3: 施寿医
1: 生，谢谢，
3: 谢
1: 谢
3: Jacky。
2: 好，
3: 多谢两位，
1: 好，谢谢。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下午两。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统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也呈现上调的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战时，为推行各项薪酬及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及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统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及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也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及路线图，希望个人或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或预算案的定位有何分别，谢晓华表示，有人关注是否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的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做出适当的配合。预算案会订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劳工处今天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14厨房及出品部以及

0: 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也提供弹性的地方。又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出现变化。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饮食业失业率偏高，并非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十四节业腾出的人手与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的十四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与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十四的招聘面也相对困难。在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两天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533点，跌309点，跌幅1.25%，总成交金额1337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65点，跌110点，跌幅1.32%。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2点，升幅0.06%。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2点，升181点，升幅1.1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4块，跌3毛；7000腾讯控股447.8块，跌11.8块；1888建滔基层板86.85块，升6.65块；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128.8块，升7.6块；9988阿里巴巴107.4块，跌1.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分，跌7分；2513智普1587块，升130块。981中芯国际75.35块，跌1.3块；1488建滔集团101.3块，升7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41.4块，升2.2块。外币对港元的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9，瑞士法郎9.852，澳元5.53，加元5.595，新西兰元4.55，欧元9.074，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6。日经平均指数报69753点，升436点，升幅0.64%。港金报40455元，比上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5: 别找我借钱啊。
4: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5: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4: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5: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 优秀帮
6: 集合年轻新力量，
2: 为你发放正能量。
7: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9: 大家好，我是吴叶坤，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
2: 优秀帮
0: 小梦
2: 准时上线。
3: OK， 中午的十二点零八分，悬念是每一天都在比前一天增加一个数字。昨天是星期一，今天是星期二。没有悬念的事情是这个时间点依然生效的，名字叫做四个字。对的，雷暴警告。又是一个从早下到目前为止叫做中午偏下午的状态的香港。昨天傍晚，昨天深夜也是如此。晚上有运动习惯，特别是室外活动的朋友们，包括我在内，最近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晚上的活动完全没办法进行。比如我是约了一个朋友，每周有三次的网球的训练或是比赛吧，室外场地根本没办法进行。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早上如果出门的时候哈，我也不断的被提醒说早一点出门，但是当你早一点出门的时候，你又发现还是没办法早到的时候，心里就非常的沮丧。也希望大家早上都能够选择绿色出行吧，这也是我今天得到的一个经验之谈哈。所以大家早上也有问题，中午呢也有中午的问题，说中午好好调节一下吧，把上午的一上午负能量放放负，出去和几个朋友吃个饭，喝个咖啡啊，利用中午这短短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的去透一透气啊， break 一下也不行啊，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雷暴生效当中的情况，安全是问题。今天早上有一个朋友大概八点多钟打电话给我，非常非常的着急，说自己家里人在下楼梯的时候，下台阶的时候，当然是户外的哈，摔了一个大跟头，摔到骨裂，现在在医院检查。所以一定提醒各位的是，最近的这样的一个不光是雨大，天气情况也非常非常的恶劣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包括当你遇到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安全为上哈，不管其他的，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再次提醒各位，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两点钟。开场弄一个歌名复杂的歌给大家，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实末日，自己安一半害怕，泰伦斯的作品。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It's a mad, mad world. 所以需要特务，战士狂。

0: Vulcan.
1: Phil 林奕匡 Mad World 特务詹士匡。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3: 小梦
2: 优秀帮。

落井下石的媒体，酸言酸语的圈内人，跟风审判的网民，整个社会的文化。这首歌批判的就是所有的以上四类人。潘玮柏带给大家非常多快乐的歌手，当时11年凭借《爱无限》拿下金钟奖男主角的时候引发的争议，他说：“到底我做错了什么？”其实演艺圈的朋友们承受了太大的压力，以及网民的可能键盘侠的这样的一个讽刺，也让这样的一些故事成就了一个全新的男人。比如这首歌 Jackson Wang Made Me a Man， 让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来自 Jackson One 王嘉尔的 Made Me a Man， 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可能就是那些并不理想的生意，以及在这个社会里边隐藏在角落里的那些不见得光的勾当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钟。今天一小时全部都是优秀歌的环节，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小时的故事当中一起梳理自己的思绪，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多一点点的思考。今天我们播的很多作品呢，都是演艺圈歌手朋友们曾经遇到过一些抨击，遇到过一些不理想的声音，面对这个世界怎么这么邪恶的时候，用音乐所表达的自己的一种态度。我想用这一趴的他的歌曲做结尾最合适不过了，因为他当年确实遭到了特别特别多的声音以及反面的讽刺，也让他成为了今天的自己。 Jam 邓紫棋 What have you done。 我记得这首歌当时是我做的访问，紫棋把鬓角全剪光了。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33点，跌309点，跌幅1.25%，总成交金额1337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65点，跌110点，跌幅1.32%。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2点，升幅0.06%。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2点，升181点，升幅1.1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4块，跌3毛；700腾讯控股447.8块，跌11.8块；1888建滔基层板86.85块，升6.65块；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128.8块，升7.6块；9988阿里巴巴107.4块，跌1.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块，跌7分；2513智普1587块，升130块。981中芯国际75.35块，跌1.3块；148建滔集团101.3块，省7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41.4块，省2.2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6，加元1.402，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9点，升432点，升幅0.62%。港金报40455元，比上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连。

0: 系。
1: 优秀帮
2: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3: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4: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 优秀帮
2: 小梦
1: 准时上线。
2: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12点，
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 准时上线。
5: OK， 中午的12点34分，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6月16号的节目，今天是666啊，2026年的6月16号，祝大家所有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能够度过。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天气依然是比较恶劣的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钟。展望未来一两天，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比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说了这么多的天气资讯，四个字完全可以总结，就是开场单曲所唱的这四个字一样啊，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可能大家这几天最想总结的就是这首歌所能代表的吧。出门之前，哎呦我的妈，雨还下着呢，爸爸告诉我，对的，雨一直在下。用这首歌开启后面半个小时的音乐旅程，我是小梦，这里是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621 优秀帮。 Let's kick it off。

既然雨一直下，不妨把很炎热的香港变成热带雨林好不好？ SHE 很早期的作品，那个年代我记得当时买 SHE 专辑的时候都是要排队买的，我记得当时限定款或者预售款都是有限额的，所以当时买 CD 我觉得即使不搞饥饿营销，其实你买个 CD 也真的会感觉真的没少花钱，而且未必能够买到。雨天继续听和雨有关的歌。如果要是说在某一些的剧集当中，或者某一些曾经看过的电视画面当中，第一反应啊，你能够想象到关于雨的画面，我相信一定是这一部剧。是不是有？有没有中？中了哪里？青春，对不对？情深深雨蒙蒙的片尾曲，香港歌手古巨基送来。好。

0: 周董周杰伦心语。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喜欢这首歌的朋友有吗？应该不算周董特别特别主流的一首歌，但是每一次在演唱会上面点歌的歌迷朋友一定告诉他，周董你没有一首歌是我们不会的。所以心语在演唱会的现场点歌时段也经常会被点出。
1: 优秀帮
2: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3: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4: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5: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 优秀帮
3: 小梦
1: 准时上线。
0: 欢迎各位回到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也预告一下，刚刚听到这个歌手的宣传声带，确实这个星期呢也会有歌手做客。明天的中午12点半会有歌手 Christy 陈毅做客节目，而在周五的时候将会有詹天文 Wendy 做客节目，聊聊自己的最新的演。

唱会，包括也会聊聊自己可能在读书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平衡的感受吧。刚刚读大二的他，我觉得在这方面肯定是欠缺经验的，他也在学习如何能够面对媒体，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有更好的表达。周五的时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优秀帮的节目。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钟。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最后的一首压轴单曲来自 Kaleo 方大同，危险世界。确实外面比较滑哈，别摔跟头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害怕。 OK， 送给各位这首歌，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 See you in 优秀帮啊。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一年的施政部署，检视当年经济环境，做出适当的配合。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在决心推动安全以及符合道德人工智能使用，并且支持私隐专业公署应对全球环境下的私隐挑战。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考察调研，早上先后到访北都大学程选址以及元朗优学路简约公屋。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了考察调研。他早上先后到访北都大学选址以及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向夏宝龙简介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并且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生活，请听详细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了解，夏宝龙早上经深圳湾口岸入境之后，先到访洪水桥的北都大学城选址，到早上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何永贤见记者时表示，很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优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
3: 对于为什么可以这么快速的兴建方法，可以这么快大量做到三万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呢，我都介绍了这些组装合成法，用一些组件的形式在大湾区的厂房，譬如珠海、惠州、江门这些地方去制造，大家都很有兴趣，发觉原来大湾区的实力在一些这么有规模的厂房，还有很多一些機械化的設施，機械人的應用，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的問題，可以是發揮到香港和整個大灣區的優勢。
2: 何永賢表示，陪同夏寶龍探訪一户居民，知道他們入住簡約公屋之後，即使改善了居住環境和租金的負擔，半年之後更可以搬入傳統公屋，認為這家人體現到簡約公屋的意義。夏宝龙下午会继续行程。
1: 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一年施政部署，解释当时经济环境下做出适当配合，预算案定定公共资源分配优次，相互有机和结合。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表示，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范畴提供长远规划，加快北都发展能够应对十五五规划，以大学城为主导能够加快产业布局，请听详细报道。
2: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及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也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被问到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或预算案的定位有何分别， 谢小华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
4: 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大的顶层的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很大的蓝图，但是每一年我们的施政部署就会看下年度部署，看下那个当时的例如经济环境怎样，它就可以作出一个适当的配合和落实。而公共资源分配也都很重要，财政预算案也都可以检视当时的情况，定立个优次去分配，来配合推展那个五年规划的。
2: 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谢小华表示，如果市民提供的意见适当，会融入当中，期望第三季整理好及公布五年规划的文本。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在同一节目就表示，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的范畴提供长远的规划，相信会有相关的工作指标，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北都发展是非常正确。
5: 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對應翻喺國家十五規劃入邊咧，其實都明確提出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方向係非常之正確嘅。那個諮詢文件入邊咧，其實都特別提出咗係以大學城為主導啦，首先去推進整個北都嘅發展，其實亦都係要以這個創科為主咧，加快整個產業嘅佈局。
2: 葉文琪又表示，北都以大專教育為載體，可吸引人才及资金进驻，配合产业的发展。
1: 劳工处今天开始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其中14厨房出品部以及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以及输入劳工比例从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说，新的安排对于业界既有收紧之处，同时也提供了弹性，希望让十四经营者能够招聘到合适的人手。
6: 我哋见最大嘅问题其实就未必真係话多咗外劳令到本地人係难咗搵工。其实最大嘅困难呢就係一啲结业咗嘅机构呢，佢哋腾出嚟嘅人手呢，同新开嘅一啲新嘅饮食业嘅处所呢，佢哋需要嘅人手之间呢存在住一啲技术上嘅落差。其实大家都感觉到嘅，一啲新开嘅店铺呢，而家佢通常个规模会小啲啦，餐饮嘅嗰啲类型就通常就不会是传统那种，它的厨房结构会简单一点，食材工序会标准化一点，它那个需要的工人提供的那些技术可能跟传统的老师傅做开那些其实都挺有差异。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个行业的那个生产的结构其实是变化的，就反而就不是因为输入劳工的问题。在调节那个本地同即係外地勞工嗰個比例調節咗3:1嘅同時咧，我哋又將嗰個基數咧，我哋係放寬咗嘅。因為之前咧，我哋飲食業佢要請個初級廚師咧，佢之前符合嗰個比例係2:1，但係我哋係用初級廚師嘅個崗位嚟做嗰個計算嘅基礎。而家咧，我哋就唔係，我哋係用成個廚房出品部嘅即係總數攞嚟做個基數。其實佢而家有個靈活度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有收緊嘅地方，但係亦都有提供彈性嘅地方，就希望係幫到嗰個即係配對啦。
1: 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学院成立的目标是将香港打造成为培育高素质隐私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以及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且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的隐私威胁，请听详细报道。
2: 私隐专员公署举办纪念成立30周年的保障私隐峰会，并宣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旨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支持特区政府制定及落实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私隐专员钟丽玲在峰会致辞时表示，期望透过履行监管者、促进者、教育者和变革者等多重角色，全面配合并支持五年规划。钟丽玲又表示，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的成立，目标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 高素质、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
7: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e launch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Academy today. We believe that the academy will serve as a flagship platform through a trained, a rich program of public seminars, professional workshops, and dialogues with leading experts.And we aim to build Hong Kong into an international hub for high-caliber privacy professionals.
2: 出席峰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及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的私隐威胁。
8: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he office as Hong Kong's trusted privacy regulator.To ensuring it has all the necessary means to rise above the globalized reality of privacy threats. And of course, no jurisdiction can tackle these challenges alone. Collaboration is essential.
2: 林定国表示，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与安全应用。
1: 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伊朗则由议长卡里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的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推出新的让步条件。请听详细报道。
2: 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伊朗则由议长卡利巴夫代表签署。官员又说，预计万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签署仪式，万斯之后将负责下一阶段的谈判，而技术性的谈判进行期间，美国将在中东维持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达成下一阶段的协议，美国才会减少兵力。万斯接受商业频道 CNBC 访问时提到，很多的细节仍需透过后续的谈判来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会继续向伊朗施加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虽然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在24至48小时之内发布，不过特朗普表示，完成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详细的内容。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又表示，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的帮助。传媒解读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所指，欧洲多国准备参与护航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的条款已经及时执行，其余的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结束战事必须包括黎巴嫩，也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表示，伊朗将在特定的时期之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的航运服务收费。有伊朗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日前通过框架之后，调解方卡塔尔派员抵达伊朗，准备就余下的争议展开协调，但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令局势忽然转趋紧张。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当时已经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作为回应，但美国及时介入， 美方为了换取伊朗不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双方最终达成共识，但消息人士没有透露美方所做的让步涉及什么范畴。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这一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之下进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各方也会讨论经济议题。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与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提议在法国或者美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请听详细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艾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天的峰会将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施继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这一次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表示，峰会期间法国将与盟友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基辅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已提出这个星期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甚至愿意在美国举行会谈，以结束俄乌持续四年的战事。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在峰会举行期间与普京会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在那里，即是欧洲加上美国，认为是非常好的机会，让大家一起会晤。他又表示，星期天与特朗普通电话时讨论过，和普京会晤可以在美国举行。如果俄罗斯也拒绝这一次的机会，就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特朗普就表示，他在峰会开始前一天分别与普京及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
1: 世界杯 G 组和 H 组首轮比赛完成，四场的赛事对赛球队分别和球。 H 组的西班牙0-0赛和佛得角，乌拉圭1-1逼和了沙特阿拉伯。G 组比利时1-1赛和埃及，伊朗就以2-2赛和了新西兰，请听详细报道。
2: 西班牙在 H 组的第一场比赛对首次进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得角，西班牙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在40岁的佛得角门将何仙拿力保之下没有进球。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劲射中梅弹出，队友奥耶沙巴头追攻门，何仙拿回身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普迪头追攻门，何仙拿再一次成功阻止对手入球。即使西班牙在71分钟换入一峰野马，仍然未能攻破佛得角的防线，最终赛果0-0，佛得角首次踢决赛周比赛就取得积分。H 组的另一场比赛，沙特阿拉伯在41分钟凭角球攻势，由后卫艾安玛丽进门射入，上半场领先一球。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在禁区补射入网，为乌拉圭追成平手。最终乌拉圭1-1赛和沙特阿拉伯。这组的首场比赛，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凭艾舒劲射掀开纪录，1-0领先完成上半场。66分钟时，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球踢入自己的球门，最终比利时1-1逼和埃及。另一场 G 组的赛事，新西兰对伊朗在7分钟就开纪录，真是在禁区当中劲射得手，新西兰1-0领先。 32分钟，伊朗平利沙恩建功，追成1-1的平手，完成上半场的赛事。虽然真是在54分钟射入个人这一场的第二球，协助新西兰以2-1再次领先。不过穆西比在10分钟之后头追入球，为伊朗追平2-2。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了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习近平之后与敏昂莱举行会谈，两人出席签字仪式。应习近平的邀请，敏昂莱昨天开始到这个星期五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外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与到访的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建交以来始终秉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保持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中方赞赏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尼泊尔新政府顺利施政。王毅表示，中尼双方要用好各类合作平台机制，深化务实合作。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引述西希尔表示，中国发展是尼泊尔的机遇，尼方欢迎中方投资，愿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法治、友善的营商环境。尼泊尔将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高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各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在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应对过程当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方面多方面提供了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在有关伊波拉疫情的网上新闻发布会上提及了中国对非洲抗击伊波拉疫情的支持，指出中国是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凯撒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时又说，在非洲持续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全球的合作伙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且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这个月初抵达了首都金沙塞，计划拆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的专家组一共有5个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的力量。
2: 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区长治久安，也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促进人文交流，推进文明对话，支持民间友好。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愿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合作共赢，开创地区更加辉煌美好的未来。

0: 在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两天，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紫外线指数为0.3，强度属于低，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0至27度，上海密云21至28度，台北有雨23至26度，首尔多云21至34度，东京多云17至27度，曼谷雷暴25至36度，吉隆坡雷暴24至34度，悉尼天晴11至21度，多伦多雷暴13至24度，纽约天晴16至24度，波士顿天晴16至28度，伦敦多云16至25度，巴黎雷暴21至30度，柏林多云9至22度，罗马多云21至34度，日内瓦天晴14至30度，开罗天晴24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结束了两日连升，恒指半日收报24533点，跌309点，跌幅1.25%。主板成交金额半日大于1337亿元。科技指数方面，跌穿4700点，报46800。更正，跌穿了4700点，报4688点，跌幅1.61%。HMHJ 跌超0.5%，至近4%。美团表现较差，消费股、体育用品股和内房股都受压，油价下跌，三桶油跌1%到2%以上。个别 AI 概念股延续升势，部分资金流入了公用股份。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上升，锂电池、非金属材料等股份上升。港口航运、煤炭开采加工、白酒、旅游及酒店等股

0: 分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先低后高，半日报4098点，微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2点，升181点，升幅1.17%。创业板指数报4116点，升82点，升幅2.05%。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较四月加快0.4%，高过市场预期。首五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5.4%。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是自2022年12月以来的首次下跌。首五个月按年增长1.4%，期内服务零售额增长5.4%。按月比较，工业生产增长0.4%，投资跌1.91%，消费跌0.3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解释道，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除了因为内地局部地区高温多雨，也客观反映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上月商品零售额下跌就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
1: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0: 展望第二季的经济表现，傅林辉表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化，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的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的需求。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来到6月16号下午的1:32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室外气温26度，现在湿度90%啊。今天依然是多云呢、有雨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而且雨势有的时候会颇大啊，大家密切要留意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雷暴警告现在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到下午2点左右。同时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经历了昨天的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弹之后啊，今天看到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呢还是比较疲弱的。恒生指数方面呢出现了一定的回吐，恒生指数呢在24451点呢，目前跌391点，跌幅1.58%，总成交金额1558亿9000多万。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整体港股的一个状态啊，整体的一些的资金方面呢开始进行了一些的回调，尤其在这两天呢支撑着大势呢相关一些的个别股份呢今天其实整体板块都有所下跌。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呢继续炒作的是一些晶片呢以及 AI 相关概念的股份，但是也只是可以说是新兴的个别个股依然不碍于市场大势回调的情况之下继续上升。同时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科技股份方面啊，腾讯方面继续跌2%，但是联想方面逆势升6%啊。今天呢看到市场方面呢智谱在升近接近半成，在上午一段时间其实曾经表现得非常不错啊，1600点以上的一些的价钱位置呢也曾经突破过。同时也看到了现在目前 AI 加支付的一些的概念到底在后市方面有投资的一些的可能性吗？今天也看到呢一众芯片相关的股份啊，除了刚刚提到的建滔基层板这一些的系列以外呢，中芯今天午后其实跌了3%左右啊，市场一些的气氛正在回调，资金到底对于后市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尤其对于港股未来的一些的走势了，现在目前有一些的内房房地。

0: 产相关的股份啊发到了一些的迎喜消息，到底能不能够带稳这一些的稳中求进的香港公用股份呢？那么接下时间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专业的剖析。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易博资本董事总经理郭思志郭 Sir。 Hello 郭 Sir。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Hello, 这两天市场方面呢，其实有一个不错的上升啊，而且美股方面每天都是欢腾的。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港股经历了两天上升之后呢，今天就已经迎来了回调，而且呢，其实回调的幅度也并不算小啊，尤其对于个别一些比较大的科技股份，您个人会怎么看六月中港股方面的走势呢？
1: 首先来讲，港股的走势呢，其实是明显是偏弱的。首先你提到呢，美股是创个新高冇错的，你琴晚道指呢是高收，而且呢是突破了早前的高位，日中见过51,945，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唯独是港股呢，其实呢就冇办法，因为大家要睇到呢，主要的恒指成分股汇控仍然好硬净，但是最关键是腾讯同埋巴巴。其实呢两只都是恒指成分股，占嘅比重咧各有8%。咁仲有几只系一路偏弱嘅，例如小米啦、比亚迪啦，同埋美团，三只加埋恒指成分里边都占成接近9%，即系324加埋咧有25%嘅成分股一路系偏弱嘅。咁你指数点可能有两厘嘅走势咧？你净系睇个格局已经知道咧，系冇法子摆脱咧反覆不前的趋势的。咁六月份的市就无奈啦，直到呢一刻仍然是先高后低，指数是由二号的高位26,045一路跌到去11号，即是上个礼拜四的低位23,999。简单讲，后尾七个交易天其实个市是7年跌啊，一共跌了2,046点。
0: 嗯，
1: 更重要的就是指数直至到呢一刻咧，都是反覆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而所有平均移动线的布局呢是倒序的模式的。即是简单讲，六月份的市如果能够在下旬时分稍微有少少回暖，譬如咁挨返上去10天线或者25,000嘅，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但我自己觉得直到而家呢刻嚟讲呢，走势仍然都仲是比较差的。最低限度指数而家24,400点。距離嗰個十天線其實都仲係爭300点，咁我特別強調一點，就係港股嘅股值咧唔係貴噶，完全唔貴，所以我唔擔心個大市會大跌啊，咁樣係跌唔得太過多，但係奄奄悶悶啊，反覆不前啊，人升我跌，人跌我又跌，令到咧大家咧冇曬入市意欲，亦都冇曬入市嘅信心，這個真係咧係好無奈啦。咁啊，拉翻副睇睇。六月份的市当然是先高后低啦，今年的市何尝不是先高后低呢？指数是在1月29的高位 28,056 跌到去6月11的低位 23,999， 全年的波幅暂时来讲是跌了4,057点。我肯定跟大家讲，一个年度的波幅是不可能得4,057点，假设先高后低形态没变的话，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改变。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指数是会进一步向下寻找2026年的一个新低，但所谓的新低可能是1,000-2,000点那些，不是说大幅度下跌那些，但是对一些持仓比较重的投资者在手那些，就会形成一个奄奄闷闷的压力，是真的比较难受的。
0: 嗯，大家要小心啊，指数方面会挑战今年一些的低位。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如果真的说是阴谋那两个级了，我们相信不可以全部港股一概而论 今天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智谱这个建滔基层板还有呢联想这一些的公司，其实让今天不少人觉得市场方面一些的资金其实呢走势非常的集中集中在这一些的板块方面的炒作。其实您个人怎么看呢？智谱其实回调了大概几天的时间，我们当它 了一个星期吧，其实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已经差不多恢复了整体的一个跌势了。您个人会觉得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比较看重的就是他们可能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会面对的，一是禁售方面的压力，二呢就是一些利好性消息了，就是海外市场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的 AI 模型，而在中国方面呢，我们自己用质朴或者说 Minimax 这一些的走势呢

0: 还算是市场炒作比较重点的一些的因素，但是市场不炒 Minimax 啊，只炒质普，这一些的逻辑感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分析呢？
1: 首先来讲呢，大家要看这个半导体的世界到底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直到现在这一刻来讲呢，似乎来讲都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包括美光就是美股美光、韩国的海力士和三星呢都不断加大那个厂房啊，加建的厂房，但不是说你一加建你即刻很快就会有产品出到来的嘛，那些不是制衣啊，那些是一些很高端的半导体的一些技术来的，所以呢去到2026年底甚至乎2027年第三季呢，相关的一个市场的供不应求的情况是没有法子改变，咁呢個亦都係基本因素，所以喺 AI 大模型不斷咁推動、不斷發展之下咧，其實咧相關嘅產業鏈咧一路會持續受到市場嘅資金去追捧嘅，呢個係基本因素。所以你見到個指數哇跌到落24,400，但有唔少股份係咬住個高位喎，包括頭先你提到嘅建滔系嘅股份啦。好啦，至於係智普咧，就大家要了解。其实咧，成个升浪嘅升咗唔少，由116.1啊，去到1993元上市之后咧，系升咗17倍，系当然即系急啦。但系佢咁急升啊，梗系有个理由噶嘛。第一就系背后嗰笔资金咧，仍然系咬住唔放噶。咁呢啲钱咧，佢唔会走去买腾讯啊、买巴巴啊、买快手啊、买美团啊，嗰啲系新经济当中嘅旧经济股份，佢哋要买啲真系全新嘅概念好。好轮嘅股份，简单讲，一加一等于二咧，大家就冇乜兴趣，知道个结局喺边度。但一加一几何级数，唔知会变到几多咧，资金就不断大规模去入去，咁啊越系有投机性，越系有炒作，就越系吸引更加多嘅资金嘅投入。市场咧有好稳阵嘅投资，但系有唔少嘅资金咧都系中意投机噶，咁、好似智普咁样就。1993元的回落，好快落到1000元边，但系企一企啫。今日、琴日已经升咗啦，今日第二日升嘅，最高去到1650元。技术上、形态上，仍然处一个逐步向上寻找高位嘅形态。不过参与嘅人咧，大家都要理性少少。你买100股咧，就要100多万噶啦。应该系买100股就要100多万，买。1000股就要100多万，买10000股要1000万噶啦，所以喺电视机面笃下笃下咧，你唔觉得会大噶炒啊嘛？但系问题你一笃咗落去嘅话咧，个危码原来真系好大，我买10000股嚟炒下啦，10000股原来1500多万噶喎，10% 上落已经系讲紧过百万噶啦，唔系一般散户咧能够去参与噶，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买卖的时间一定要知道当中的风险在哪里，100-200股的其实都已经不小了，所以我就不会鼓吹的，但你没有可能劝喻大家不参与的，因为买下去它真的赚到钱的嘛，所以最多就是要讲自己要衡量那个高台反复的风险，但形态上都还要向上冲的，还要向上冲的。
0: 其实这两天南下资金呢，无论是对质普还是对建滔系方面，都还是有一定的支持。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如果刚刚说到质普啊，一它是体积方面比较庞大，你入市方面成本比较高，但是建滔系呢，其实它升的这一个逻辑感方面跟质普其实有一点不一样，而且要回归看到整体半导体芯片方面的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您个人会怎么看建滔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投资的逻辑啊？
1: 当然有啦。首先嚟讲，建滔咧，其实即寻板咧，一路以嚟都系9元啊、10元啊、11元啊，系点极都唔行噶啦。直至到早前嚟讲咧，先至一波嘅上升去到25元，跟住就公布业绩啦。公布业绩之后，适逢个大市3月份咧出现咗那个中东嘅战事啊嘛，股价曾经落到去19元，咁啊当其时亦都系宣布咗21元有个配售嘅行动。由嗰一刻開始嘅上升咧，去到今日嘅88元最高價嚟計咧，已經係升咗差唔多成4倍幾噶啦。咁啊，當中啊嘅邏輯係咩？就係話建滔積層啦，佢有好多好多嘅廠噶嚇。咁因為個需求大啊嘛，所以不斷加建個廠房。而有個別嘅廠房咧，未來呢幾年嘅排單啊，個產量咧已經俾客户包咗噶啦，即係佢唔需要周圍揾客，啲客揾到佢啦。 相信佢嘅产品，就同佢讲呢几年你唔好做其他嘢，你净系做我嘅订单，我俾足订单你去做。
0: 嗯，
1: 要加价嘅你即管加。咁你咁讲嘅话咧，作为一个比较高端嘅科技嘅厂嚟讲咧，其实有技术、有人才、又有订单，咁点可能唔升啫？不过真系升咗好多啦。咁你话讲紧系啊？一年嘅低位都仲系八个几啊九蚊咁样，嚟到而家已经升咗十倍啦。但系技术上、形态上讲俾佢听，佢仲系处于一个逐步向上推升嘅格局。我只能够从一个投机嘅方面嚟做一个分析。简单讲，去逐寻顶嘅，我哋要参与嘅，冇问题。但系我哋买落去，唔理你买五百、买五千或者买几多都好，自己知道个风险喺边，系股份嘅风险啊，上落嘅风险。我买落去，我梗系望九十几啊，一百蚊啦，但系唔紧要，八十七蚊一买落去，五对板以上嘅收市价八十蚊嚟计，一五对板嘅话咧，就沽一半先，沽咗一半，剩翻嗰半咧，再理性去面对。咁即系话你有个风险，但系个风险唔会无限大噶。如果你唔做呢一个咁嘅决定咧，去到八十蚊咧，你唔单止唔走，你可能会扣。去到七十五蚊，你又会去扣，但系你唔记得咗，佢系由十九蚊开始上嚟噶。咁好多时一个大嘅调整或者回头嘅话咧，个杀伤力大得好紧要噶，所以点解一路劝说大家买咗货之后，当佢跌咗5%，可能啱啱好卖嘅时间买得唔啱啊，去到10%啱好错好，先减三分一或者一半，坐晒都系嗰啲咁多嘅啫。你减得仓嘅，你就唔会喺嗰一刻咧去加仓啊嘛。呢个系保护自己嘅一个最好嘅方法，亦都唔系一个好聪明嘅方法，因为事实上嚟讲咧。好多人咧覺得咁樣做咧就輸定咗，可能聽日升翻曬轉頭咧，但係問題總有一日佢有回調嘅幅度係唔止10%噶嘛，只不過你同我大家都唔知道邊一刻噶嘛，所以就一定要做呢個所謂叫風險管理啦，呢個係大家一定要緊記啊。
0: OK， 有一些的公司其实他们上升爆发的潜力，又配合您刚刚所说的AI 或半导体这一些的热潮炒机啊、投机性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形式。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联想今年所做的一些的事情呢，除了刚刚说到有一重视投机方面的一个成分以外，他们本身整体的一个市场格局和竞争力确实跟以前呢大相不同啊。现在也看到了市场其实对于 AI 服务器啊，包括企业算力的一些的释放来说，非常的看好。他们最新的其实也发布了他们服务器市场的一些的数据来说，其实已经升到了全球第二了。您个人其实觉得联想现在目前的一个上升浪的态势，又应该用什么不一样的投资逻辑去看？最主要是会买也要会下车呀，郭 Sir。
1: 嗱，首先嚟讲咧，联想一路整固喺九蚊啊、十一蚊、十一蚊，买嚟买去都唔升噶，好多时买嚟买去都唔升噶，啊，升少少啊，佢又跌翻转头，升少少又跌翻转头。终于咧，而家咧突破咗十一、十二、十三，就一路升到去而家啦。其实十九到二十二蚊，仲有一个上升裂口摆咗喺度，我唔知几时补啦。但系呢个少少嘅隐忧，咁啊，我一路做分析就系提到啦。而家个 AI 啊，个运算啊，嗰、那个发展咧系持续向前噶，唔会好似二十几年前嘅科网潮烧完烟花就爆噶，唔会噶，系一定系持续性，而且仲有一段好长嘅时间系会持续。期间嘅软件啊、硬件啊，不断咁样提升噶。咁既然 AI 能够咁样咁稳定咁样高速发展，咁啊联想嘅 notebook 嘅个电脑嘅销情唔可能系唔受惠噶嘛。再讲咧，联想亦都一路加大嗰个 R&D， 同埋佢投放咗好多资金喺一啲啊创投嘅企业度。总之，十间当中有一间或者两间成功嘅话咧，对联想已经不得了啦。咁事实上嚟讲咧，升就真系升咗好多。我哋用历史嘅智慧同埋角度嚟睇咧，升咗咁多真系要小心。但系我头先所讲嘅，你大家唔肯定去边一个价就真系见个顶咁。同埋 AI 嘅发展咧，未来呢几年咧系持续性噶嘛，冇得同佢估顶啊，见到即寻板。十一蚊升到二十、三十、四十，你一路估顶嘅，一路都系错噶，咪有得去稳顶咯。但系我哋要参与嘅，最紧要我保护我自己噶嘛。好似联想咁样，譬如咁，我25.几，我想买，我睇30.股、30.5，唔紧要噶，睇几多都好冇问题。最紧要就系要肯定自己买落嗰下系唔系食住个势头，啱唔啱先？假设今我25.零钱买咗，一个唔觉意回头落翻去23.几，咁即系我买个时间嘅 timing 唔啱啦，咁我就多就冇啦。 1-10%， 我

0: 先減三分一或者一半，都係輸噶。但係我做呢個動作，唯一保護自己就話喺嗰刻我唔會再攤平再買，我唔知會唔會再跌。但萬一再跌咧，我嘅損失咧係 limit 咗喺嗰個範圍之內。如果大家諗得通呢個理由，能夠做到呢一點嘅話咧，好多股份咧大家可以參與。不過都唔知啦。好似智保咁样千几蚊嘅股份，唔可以买一万股啊，成千万真系输唔起噶嘛，咪买细啲咯，买一百股、二百股，但系都有风险。但系一我唔对板，输到10%，我就减磅或者止蚀一部分离场先。咁最真喺度，你做到呢一点咧，就算个浪点样冚埋你都好咧，你会输，但系唔会输到咧系自己系不能自拔啊嘛，系嘛？
1: 现在这个浪市场就比较担心会不会有一些的负面消息啊，让这些的浪提早会出现，就是中央现在放了很多的钱去投资这一方面的发展，比如说是之前说是20,000亿的人民币到这个数据中心啊，去帮一些的国企的电学商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投资。但是呢其实在行业当中，无论是 token 的一些的价格战，还是这一些的资金方面的一个投入，供过于求的情况其实迟早会出现的。现在我所担心这种情况会成为市场方面的导火索吗？
0: 我是担心的，我真的担心，但是你没办法、哦、你今天买其他股份你是不会有钱赚的嘛。我讲过其中一个理由给大家听，就 是以前我分析股市的时候，投那十只恒生指数成分股最重磅投那十只占了恒指成分 60%， 但是现在呢我要讲的是14只最重磅的恒指成分股，甚至里面占的比重呢只得 58.85%。 我想讲的就是恒指成分股里面，在恒指里面的占比呢是慢慢收势，因为恒指成分里面呢现在已经去到93只，真的摊薄晒了，有差不多30%-40% 的成分比重的股份是不会升的，它是不会升的，就算真的个别一两只升一倍两倍，对指数是完全没有贡献的。所以讲来讲去呢都是睇投嗰十几只恒指成分股，就偏偏投嗰十只成分股当中咧，腾讯巴巴已经占咗16%，比亚迪、美团同埋小米占咗9%，已经有25%系唔行噶啦。咁剩翻嗰啲，如果系立立落落啊，反反复复拉锯咧，指数根本上就冇得升噶。所以点解话恒生指数成分股个指数一路都唔升咧？其实呢个都系其中之一个理由。咁好啦，咁问题就系、是。資金咧就唔會等噶嘛，有啲股份唔行嘅，咁有啲中意揾快錢嘅資金咧，就尋找啲可以投機性嘅股份咯。咁呢個係好自然嘅現象。到後期咧，可以投機嘅股份咧，就升勢唔單止凌厲，而且係升到過曬籠噶，充滿投機性。咁啊，一旦行業有少少嘅負面嘅新聞出嚟，政策有少少嘅負面嘅公佈咧，会成为回吐的借口，好像 Minimax 这样，你由几多由120元升到1,300多元，1,300多元一跌跌到300多-400元，杀伤力很大的。刚才提到的智保都何尝不是，它由1,993元一跌跌到1,000元，每股跌到成900多元，这些就是个风险咯。所以大家要参与的时候一定知道个风险喺度，我哋永远唔会知道咧，佢几时出现呢个咁嘅大跌，几时出现呢个事。如果你知道嘅，你唔会买噶嘛，买落去啊，梗系唔知啦。但系我唔知啫，我一定知道自己上可以承担个风险有几多啊嘛。所以我一再强调，唔对板10%，你先行减磅，错咗都系咁做，咁你就可以保护到自己。但系参与呢个游戏嘅时间咧，我哋从来都唔估顶噶，系唔估顶噶。你要参与你就参与，做好风险管理。你唔参与嘅就睇大戏，静观其变得啦。但调整反复，始终有一日会出现噶，一定会添。
1: 所以刚刚说过所说的这些，可以说是近期投机性也好啊，近期港股市场当中的一个炒作非常重要的技巧之一。今天其实有一些的报章方面的就在说啊，资金去到了一些的公用股身上。其实相信所谓去到公用股身上的，就是说到昨天跟今天呢都有所大幅涨势的这个大家乐啊。其实昨天我们看到半日其实已经升超了1%左右啊，曾经那么昨天收市在升了6%，而在今天市场方面呢继续有所上升啊。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对于现 近在市场方面啊，有一些的墨西哥方面的增派，包括呢，之前一段时间就说要用5000万来回购下半年的财，这个进行一个回购啊。您个人会觉得香港本地的餐饮市场是不是真的处于一个冰封开始慢慢暖化的过程里面呢？
0: 我又唔敢太过肯定嘅，因为咧个租金嘅问题啦，仲有啦一两送饭啦，三送饭啦，加上嘅消费嘅模式又改变咗啦，等等都会带嚟一个经营嘅营运嘅压力噶。但系咧，大家乐管理咧都一路以嚟都系相当好噶啦。不过大环境就真系冇法子去改变啦。但系点样都好啦，呢次嘅业绩公布咧，其实都唔会太过令人失望。最紧要个利率嘅息率咧，其实睇落咧都有7厘。咁作为香港嘅投资者，有部分系中意比较保守嘅投资，佢唔中意买 minimis 噶，佢唔中意买自普噶，佢又唔想炒见高或者见高即层板嘅，佢会买一啲咧佢熟悉嘅股份，汇控啊、中移动啊，包括大家乐都系大家熟悉嘅股份，同埋佢现金流转超稳定，就唔会话有乜嘢太大嘅负面嘅事件发生，好似当年嘅疫症爆发就全世界都受累噶啦，嗰啲系意外啊，唔好讲啦。但系一般情况之下咧，虽然大家乐唔会有太大惊喜，但系咧，如果有一个比较好啲嘅派息，亦都有一个有规模嘅回购，咁啊对股价嚟讲系正面嘅，亦都能够令到股价咧出现一个比较缓步同埋稳步嘅上升嘅。咁我觉得咧对大家乐嚟讲嘅睇法咧都可以稍为正面，但系我就唔会主动去推介啦。因为冇太多嘅想象空间，而家股市咧系倾想象空间啊嘛，咁大家乐系冇想象空间，但系稳稳阵阵摆啲喺度咧，我觉得冇问题。尤其是由高位800几落嚟，已经跌咗唔少噶啦。这个价钱的估值不是贵的。
1: 有给。这两天其实看到地缘政治方面呢有所缓和。市场本来也觉得说油啊或者说一些的航运港口这些的股份啊可以有一个小段时间的一个上升，但是反弹了非常短的时间就已经结束了。其实郭 Sir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0: 其实呢现在呢问题都比较复杂。因为呢美伊的协议呢就达成了啦，咁就公布了啦，油价又落返去$80一桶啦，其实整体嚟讲对航运股、航空股的地方都是正面的。但是你话对其他各行业嚟讲，会唔会有太大的刺激呢？首先嚟讲咧，油价跌落嚟咧，系会令到营运成本系减轻嘅，对各行业都系噶啦，呢个系正面嘅。但系就未必会刺激到咧，系个营业额啊、营运啊各方面咧，会带嚟好大幅度嘅上升。呢、这个系唔会噶，咁啊只系话咧最坏嘅可能已经过咗咁解嘅啫。咁但系听日后日下个月再下一个季度会唔会有咩事情突然间发生咧？其实我都估计唔到，因为市场咧不明嘅因素实在太过多啦，可以变嘅理由亦都相当多。我哋能够做得到嘅就睇紧自己嘅投资，就喺今时今日咧，大家发觉得到啦。例如好似内地早前咧对一啲违规嘅券商咧。限令一个叫做准沽就唔准买，为期2年。咁系冇话你即刻要停仓啊，就2年时间。但系呢个个所准沽唔准买，对市场会造成好大嘅压力噶嘛？有啲人会惊噶嘛，惊就会走定先噶啦嘛。所以走完之后仲不单止有个别嘅户口准沽沽完之后唔准买翻。以前唔系啊嘛，跌到咁上下佢哋会买翻噶嘛。所以总嘅嚟讲咧，政策啊同埋好多方面咧。都令到港股咧係持續整固不前，真係冇大幅度上升嘅機會。呢、這個真係冇辦法。而最主要嘅都係頭先我所講恆指成分嘅佈局，大家要理解而家係93隻恆指成分股，一啲權重嘅股份匯豐升到歷史新高又點啫？恆指成分佔8%啫嘛。只要巴巴繼續反覆，只要騰訊繼續反覆，你匯豐升幾多都冇用噶啦，已經。咁解釋到點解指數唔升？但係喺咁嘅環境，我哋參與港股買賣嘅。我哋要理解个风险啦，我哋梗系买啲会升嘅股票啦，但系买啲会升嘅股票唔系就我一个买噶嘛，全世界个个买噶嘛，咁当中个风险梗系大噶啦，所以一定要做所谓个风险管理就系呢个原因咯。
1: OK， 还有最后一分钟左右时间，也想请教一下郭 Sir 啊，这一些的风险性的一些的因素当然要关注，但同时呢，现在市场方面呢有一些新的一些的合作啊，您个人觉得资金对他们的支持有多大呢？说的是文远之行啊，我们看到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升超了6%，上午其实升超1%左右，市场就传呢他们会分拆这个 RoboVan 方面业务做一个。 独立的融资渠道。其实智能驾驶很长时间没有人提到了，也没有人敢提啊，您怎么看呢？
0: 任何嘅消息，总之系牵涉到分拆咧，就意味着咧系有

0: 機會吸引到新一輪的資金的流入。
1: 嗯，
0: 新一輪的資金的流入呢就會令到市場有個憧憬的嘛。問題就是相關的一些分拆呢是不是市場正在熱炒的一個行業啦。
1: Okay.
0: 你分拆一個即食面，你分拆一個飲品，冇消息冇刺激㗎。好似龍峰上市之後股價都破發啦，因為冇太大嘅想像空間啦嘛。但有想像空間嘅就唔同囉。
1: Okay,
0: 量去参与没问题，做翻风险管理做足就得噶啦吓。
1: 今天非常谢谢郭 Sir 啊，多次跟我们说到了风险管理的一个技巧。今天再次谢谢郭 Sir， 郭 Sir， 钢铁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啊，冇嘅，冇持有嘅。
1: Thank you， 郭 Sir，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早上先后到访北都大学成选址以及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很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优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的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万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的居民，直到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及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一家人体现到简约公屋的意义。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划一上调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到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也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战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油以及重大措施的付出的努力给予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过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的相关因素过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划一上调公务员薪酬 2%。 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政策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也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是企业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或是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区别，他就说有人会关注是否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的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做出适当的配合。预算案会定工作的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关注天气，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两天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

0: 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412点，跌430点，跌幅1.73%，总成交金额173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87点，跌9点，跌幅0.23%。恒生国际指数8219点，跌156点，跌幅1.8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8块，跌4.4毛；700腾讯控股448.8块，跌11块；1888建滔基层版86.8块，升6.6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128.1块，升6.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块，跌1.1毛；9988阿里巴巴106.8块，跌2.5块；981中芯国际73.6块，跌3.05块；2513智普1550块，升93块；148建滔集团98.45块，跌2.15块；1347华虹红利146.1块，跌7.1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5，瑞士法郎9.848，澳元5.524，加元5.59，新西兰元4.553，欧元9.06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1。日经平均指数69415点，升98点，升幅0.13%。港金报40318元，比上日收市跌127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318.0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素，但吃素未必能够摄取到肉食中的营养。有哪些营养可以透过素食中摄取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4: 假设真系要对一个长食素嘅一个朋友为例啦，咁如果缺乏维生素嘅 B12 嘅话咧，咁可以考虑食一啲发酵类嘅一啲加工食品，例如好似一啲味噌啊、天贝啊一啲咁嘅食物去改善。缺乏铁质嘅，咁我哋可以食一啲含丰富维他命 C 嘅食物，例如奇异果、三色蕉，咁亦都可以增加吸收嘅。蛋白质比较缺乏嘅，咁我可以食一啲豆类、谷壳类甚至坚果类嘅食物。咁但系呢度亦都要注意，佢嗰个只系可以改善相关症状，远远嘅一个植物蛋白都系比唔上一个动物蛋白咁嘅一个成分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7: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8: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十六号下午的两点十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命，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的，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啊。这个雨势呢是一直下的，感觉好像从昨天开始着就不停的在陆陆续续的下下来。
1: 没错，
0: 那么就也有好处了，就是为天气带来了一些些的凉意啊。但是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继续小心一下路况，跟如果驾驶人士的话呢，也要小心驾驶咯。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二的一天，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那么我今天努力看看能不能答对一下，你就放个水之类的，就看看就可不可以把这个答题率啊提上去，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啦。
1: 那今天学习什么知识？
0: 好的，那么今天呢，环球全接触呢依旧连线到北京呢，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旅游的事情啊，还有如果喜欢电影的朋友呢，也有这个上映节啊，可以让大家去了解一下相关的资讯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啊，非常应景啊，带来有孙燕姿的一首《雨还是不停的落下》。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随着天气渐渐变热，夏天最让人头痛的大概就是防不胜防的蚊子。但没想到，可能大家都还在忙着补货防蚊液的时候，一家科技巨头公司居然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申请，那就是释放3200万只的蚊子。这听起来像是某个科幻电影的情节。那这家公司透过最新的一项计划，利用 AI 技术培育带有沃尔巴克氏体的特殊雄性蚊子。这些不会吸血的蚊子释放到野外之后，可以让野生的埃及斑蚊产下无法孵化的卵，借此有效且环保地减少病媒蚊的数量。这项申请目前正由美国环境保护署进行审查，如果顺利地通过，他们将在加州和佛罗里达州展开这一项为期2年的试验。这项计划最初听起来可能有一些吓人，其实呢，这家科技巨头公司一直致力于将母集团最擅长的尖端科学技术应用在解决实体的公共卫生问题上。他们所锁定的目标正是传播登革热和兹卡病毒的致命元凶埃及斑蚊。比起传统大量喷洒化学杀虫剂，这项计划采用了更为友善的环境细菌技术。研究团队利用了自然界当中常见的沃尔巴克氏体，让防蚊这件事从源头做起，而不是等到我们被叮咬之后才急着擦药。我们都知道，蚊子除了扰乱人，还会传播登革热、兹卡病毒等疾病的致命媒介。然而传统的喷洒化学杀虫剂的方法容易对环境，同时也造成负担，时间久了甚至会让蚊子产生抗药性。那为了解决这一个痛点，公司从10年前就开始酝酿这一项防蚊计划，透过特殊的自动化饲养系统培育出带有自然细菌沃尔巴克氏菌的雄性埃及斑蚊。当这些实验室里的蚊子被释放到户外之后，和野生的雌蚊进行交配，雌蚊产下的卵将无法顺利的孵化，借此让蚊子的总数量随着世代的交替自然递减。这项计划结合了科技巨头公司最擅长的 AI 和数据分析，因为要在数以万计的微小生命当中精准地将雄蚊和雌蚊分开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工程师们运用了 AI 计算机的视觉技术，不仅可以准确地分别性别，还可以计算出应该在什么地点释放多少数量的雄蚊才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比起不断研发更加强效的化学杀虫剂，这一类将数据科技结合生物特性的解决方案，刚好结合现代人对永续和健康生活的期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项以蚊治蚊的技术真的可以普及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看似很奇怪但是好像又很有效的一个质问方法。
2: 我还是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
1: 对，
2: 就是把3200万只蚊子一起放出来
1: 放出来，然后很恐怖，
2: 还是不要让我竞争。
1: 对，然后呢就好像以前那种以毒攻毒的感觉，就是以前的那些什么中医师啊，然后呢可能当你被蛇咬啊或者有什么毒药上身的时候呢，他就可能会用一个更厉害的毒性让它服下，
2: 消灭那个毒。
1: 对，然后呢就是大家一听乍听之下就感觉，哎，你是不是想要就是害死他或者怎样之类的，但是呢其实这个方法呢又不得不说它可能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因为大家知道嘛，可能就是吸我们血然后让我们痒痒的都是刺蚊子，然后呢它如果把3200万只雄蚊子放出来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没有那么大影响的，
2: 就是被咬的风险其实是没有。
1: 对的，
2: 但是就是看着还是很可怕。
1: 没错，当它飞出来的那一刻感觉就是什么黄海啊或者是一些什么
2: 末日电影，
1: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就是蛮震撼的一个画面。而且我觉得他们做科研的非常厉害耶，就是他们要每天面对着那么多只蚊子，然后首先他能把3200万只蚊子放出来，他的储备量一定是有更多的，
2: 因为他要找出是雄性的嘛。
1: 对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还要每一只去测试他有没有那个基因，然后再让他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实验，然后再可能等一下子你要把它全部抓回去，然后呢再去研究它的一个生态的环境啊或怎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就如果你对于昆虫没有那么的就是你会怕怕的情况的话，你可能也不胜任这份的工作。所以说哎，还是蛮考验的一份工作，也希望说哎，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实验真的能够成功，然后呢让蚊子这个动物呢不会在地球上灭亡，但是同样的也不会对于我们人类造成太大的骚扰或者不好的情况了。所以说哎，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研究快快的落实咯。带来有容祖儿的一首《在夏天冬眠》。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智趣的环节、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了，让我好好准备一下我的知识存量，然后呢来应战咯。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 Erin Tong 的一首新歌，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0: 上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410点，跌428点，跌幅1.73%，总成交金额186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95点，跌0.58点，跌幅0.01%。恒生科技指数8217点，跌157点，跌幅1.8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8，跌4.4；700腾讯控股448.2，跌11.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8.2，升7块；1888建滔基层板86.85，升6.7；3033南方人生科技4.58，跌1.1；9988阿里巴巴106.6，跌2.7。981中芯国际74.1，跌2.55；148建滔集团98.8，跌1.8；1347华虹红利147.4，跌5.9；智普2513市报1500.1毛，是升40块。还有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港元7.833，日元160.27，瑞士法郎0.796，加元1.402，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69404点，升87点，升幅0.13%。港金报40318元，比上日收市跌127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317.2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点钟。
6: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时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雨时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带来有张天赋的一首新歌《男人怎可以》。

0: 世界环听秩序的环节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
1: 是的，
0: 今天你要是先问还是先答呢？
1: 我先答题吧。
0: 你先答题，然后等一下你答对了，我这压力又上来的感觉。
1: 你今天是什么类型的题目、啊？
0: 哎，我今天就是很贴近这个时事，就是呢是有关于足球的题目了。
1: 体育。
0: 对的。那么今天的、这个、
1: 那就是很不擅长。
0: 哎，不是哦，可能也是会擅长的一个题目。那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题目呢？有关最近很火的一个运动，相信大家也猜到了，就是足球。那么就要问的是，最早足球的那个内胆是用什么材料去制作的？就那个球本来
1: 球的内胆，
0: 对，内胆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去制作的？我们来听一听。哎，如果先不听选项的话，你会猜是？
1: 我现在这个内胆是什么我都不太清楚。
0: 不要紧，我们来那就来听一听这个选项，因为你就是在选项里面撇除这个错误答案还是蛮

0: 就是蛮厉害的。嗯、A 是橡胶，
1: 橡胶，
0: 对的。B 是猪膀胱，猪膀胱，对的。然后呢？
1: 猪膀胱，
0: 对的。然后 C 是棉花，
1: 啊，这个肯定不是。
0: D 是塑料，
1: 塑料，
0: 嗯。
1: 猪膀胱？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太奇怪了。
0: 就因为它奇怪，所以你就选它嘛。
1: 而且你刚才说了橡胶和塑料，我反而觉得，因为我刚才说我不知道现代足球内胆是用什么做的。
0: 对的。
1: 我现在就觉得说，现在的反而应该就是橡胶啦，或者塑料这些材质吧。
0: 嗯。
1: 但是现在肯定不是猪膀胱啊。
0: 啊、哦，所以你就猜是猪膀胱。
1: 那就是说，要做一个足球出来的话、嗯，你就是要用一个猪的膀胱啊。
0: 哦、就是我不知道啊，我不会回答你这种
1: 有点不太人道主义。
0: 对对对对对，我不会回答你这种假设性的问题的。那你最后也
1: 要我就选猪膀胱啊。
0: 那、嗯、好，是不是猪膀胱呢？就是最早的足球内胆，到底这个主要的材料是不是猪膀胱呢？
1: 果然
0: 啊，
1: 选最奇怪的答案。
0: 对，那么最早的动物就是足球内胆呢，主要是以动物的一些膀胱。那么最早啊、常用的呢，通常是猪或者是牛去制造而成的。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一个足球的发展史里面，还是现代足球发源地欧洲呢，其实它的一个内胆呢，就经历了一个从实心到动物膀胱充气的演变过程。那么最早的话呢，在汉代的时候，我们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呢，其实内部填充的呢是一些毛发、米糠或者是麻布等等，是属于实心球。那么实心球的话呢，它的弹性就会比较差，那么踢起来呢也会比较沉重。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呢，人们就发明了这个充气的足球。那么根据这个古籍的记载哦，工匠们是以八片的皮革缝制外壳，那么里面呢就塞入这个动物的膀胱作为内胆，然后呢就用嘴去吹气，然后扎紧这个充气足球呢，就非常的轻巧圆润，而且富有弹性，也可以让这个运动的一些各种的活动呢更加的花俏，然后有技术的发展了。那么在欧洲方面呢，也是在中世纪及欧洲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广泛应用啊，因为他们呢也是会用充气的猪膀胱呢当球踢。那么因为它就是比较耐磨，也不会破裂，那么但是呢他们在外面也是会包上一层的牛皮或者是羊皮。但是在踢着踢着他们就有一个缺点了，因为呢就会让他们乱飞啊，然后也不规则啊，也不是
1: 就慢慢会损坏、
0: 对对对，也很难去控制它，而且呢其实蛮脆弱的，踢着踢着就爆掉了。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也慢慢的去摒弃了。那么最后呢是直到1839年的时候呢，有一位美国人呢就发明了这个橡胶。所以说呢19世纪的中叶呢，大家就用橡胶的内胆去彻底取代了动物的膀胱。那么足球的尺寸、重量、弹性等等呢，也有了统一的这个标准啊，也象征着我们足球运动呢是慢慢的走进了一个规划性的发展了。那么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小知识小分享给大家。那么待会儿我准备一下这个答题的时间，带来有 SHE 的一首 Nothing Ever Changes。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那么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那个就是就选答案的技巧分我一点啊？
2: 好，我感觉这个题目也没有特别难。
1: 哦，好的。
2: 你猜一猜看吧。
1: 好的好的。
2: 而且说不定你知道。
1: 好的。
2: 现在问到了这个关于一个成语。
1: 成语，好的。
2: 素面朝天。
1: 嗯哼。
2: 然后今天这个题目是素面朝天当中的这个天字，
1: 嗯，
2: 原来指的是什么？A 是父母。
1: 嗯
2: ，B 是天空，
1: 嗯，
2: 然后 B 是房梁
1: ，C 是房梁，
2: 哦 ，C 是房梁，
1: 啊，
2: 然后 D 是皇帝，
1: 哦，红，我猜皇帝，
2: 对，那就这样决定了，对吗？
1: 决定了。
2: 好，那究竟是不是皇帝呢？我下意识的都已经把对答了出来。没错，就是皇帝。
1: 嗯，
2: 然后呢，皇帝，因为我们知道说，可能古代的时候会称呼皇帝叫天子。
1: 嗯、对的。
2: 然后素面朝天当中的天呢，就是原意指的就是天子。嗯、那这个成语呢，是出自宋代的一个《杨太真外传》当中，原意就是指当时有位女子，她就不施粉黛，然后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大素颜，他就去面见圣上，然后去展现自己的自然美和自信。但是
1: 他选上了吗？
2: 哦，
1: 选上了，对对对对。
2: 然后呢，这样素面朝天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化作这样一个成语流传了下来。
1: 嗯，
2: 那我感觉这个词语其实除了说这个天的意思，到现在有了改变，
1: 对的，
2: 其他整体的那个意思没有太大的转变。
1: 没错，它的意思是没有变，但现在的话就是变成好像就是天空或者对大家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吧、
2: 嗯、
1: 所以你说天空我不会选是因为你说原本嘛就应该跟那个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啦就猜对了但是我极度怀疑你是有这个放水的成分存在的嗯，不要紧啦反正答案是对的就好了
2: 今天就都答对了呀
1: 嗯，太好了又把这个答题率给往上上升了一点点带来有 JW 的一首新歌照顾着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啊，今天就在这个足球运动跟文学方面也答对了相关的题目啦。那么我们就下星期在努努力每逢周二的时间，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的时候呢，就可以让大家也吸收一点小知识，让我们也吸收一点小知识啦。那么在这个一个新闻过后呢，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这届世界杯的一些的精彩回顾跟这个赛程的预告啊。昨天的这个比赛，
2: 这个比赛太精彩
1: 了，真的非常精彩。到底是精彩在哪里了？我们就稍后一节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再跟大家慢慢的分享了。带来有蔚蓝的一首《一晃眼》。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早上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很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简介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优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及时改善居住环境及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现到简约公屋的意义。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划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也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以及挑战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有以及重大措施的付出的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的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存在的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过充分考虑和平衡各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划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劳工处今天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14厨房及出品部以及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从2:1收紧到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就说，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也有提供弹性的地方。又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起变化。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私隐专员钟丽玲就表示，学院成立的目标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天气，与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本港方面，过去2-3小时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葵青和沙田更录得约4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比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室外气温湿度的26度，相对湿度90%。请各位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5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400点，跌443点，跌幅1.77%，总成交金额204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91点，跌4点，跌幅0.11%。恒生国际指数8207点，跌167点，跌幅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8，跌4.4；700腾讯控股447.2，跌12.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9.05，升7.85；3033南方恒生科技4.55，跌1.16；9988阿里巴巴106.8，跌2.5；1888建滔基层板85.6，升5.4；9981中芯国际74.0，跌2.65。148建滔集团97.55，跌3.05；2513智普1494，升37；1347华虹红利146.2，跌7。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2，瑞士法郎9.854，澳元5.529，加元5.592，新西兰元4.554，欧元9.07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6。日经平均指数69404点，升87点，升幅0.13%。港金报40318点，跟着港金报40318元，比上日收市跌127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327.2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那么昨天的一个晒成呢，也是跟大家在昨天的时候呢有关注到什么焦点的比赛啊，的确非常焦点的就是在午夜12点的那一场啊，是不是真的盲拳打死老师傅呢？我不知道，反正这个赛果是蛮出乎意料的。那么到底是如何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喽，带来有维利安的一首《阴天的向日葵》。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今天先跟大家回顾一下昨天的一个赛程啊，是 G 组啊、跟 H 组首轮的比赛已经完成了。那么四场赛事的一个结果呢，是 H 组的这个西班牙和佛得角的这个比赛的赛果呢是0-0赛和，这也是对，这也是我们啊、最掉眼镜的一场了。那么乌拉圭是以1-1呢也是跟沙特阿拉伯呢是进行一个平局。那么比利时呢也是以1-1呢赛和这样子的埃及。然后呢伊朗也是以2-2呢赛和新西兰。昨天是一个大和平的结局。这样子的一个赛事啦。那么
2: 很冷门呢、
1: 很冷门。然后呢先说一说就是大家最关注的西班牙的这一场嘛。因为他们就是首次对这个决赛周进入的非洲球队佛得角。那么西班牙呢是攻门次数是达到了27次。那么在27次的进攻里面呢，
2: 就是射不进去。
1: 对，就是射不进去。哎，这个守门太厉害了吧。然后呢就是39分钟的时候呢有一个最激进的球但是呢就是中没了。然后呢他又在攻的时候呢又被何仙拿呢用回身挡走了，所以说还是没有能进到这一球。
2: 而且其实我们昨天有介绍这个佛得角的队伍在世界杯的首秀、然后这样的第一次踢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然后就直接逼平了西班牙、因为可能之前在欧洲杯里面都是拿冠军的队伍，
1: 对，
2: 所以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震惊的一个结果。
1: 没错，甚至说西班牙的球队在71分钟的时候呢也已经换人进去，说哎能不能攻破他的一个防线呢、最终呢也是没有能攻破，以0-0的这个结果呢是完成了这场的比赛，也在首周的比赛呢就在西班牙的手上拿到了这个积分啊，非常厉害的队伍、也让大家看到了说哎这个星星崛起的一个感觉。我相信之后的一些比赛可能大家也会关注到这样子的一队非常厉害的队伍了。那么在 H 组的另外一个比赛当中呢，就是沙特阿拉伯呢是以41分钟角球的进攻呢射入了一球，上半场先领先啊，但是在后面呢去到80分钟的时候呢被乌拉圭追成了平手，也最终以1-1的这个结果结束了这场的赛事。那么 G 组呢在首场的比赛呢对埃及的时候后呢，埃及是19分钟呢就先开纪录，以1-0领先去完成上半场啊。但是在后半场的一个66分钟的时候呢，有一个乌龙球出现了踢进了自己的龙门，最终呢是让比利时是以1-1逼和了埃及。那么在最后一场的 G 组的赛事呢，7分钟就已经射得了这个1-0的领先了、所以说大家很积极啊，就去积极可能防守的积极防守，进攻的再积极进攻，看看能不能再下一城。但是在32分钟的时候呢，伊朗的球队就凭借着利沙恩的一个进攻追成了1-1的平手，完成了上半场。那么在下半场呢，也是在54分钟的时候呢射入了个人的第二球但是呢在最后10分钟的时候呢，就是在10分钟
2: 还是被追平
1: 了，对，还是被追平了。所以昨天呢是一个大和平的结局，完成了昨天晚上的四场的赛事啊。那么到底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在明天凌晨的时分呢，到底有什么赛事值得大家去观看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咯，也带来有今年的一个主题曲 Eliminated。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继续跟大家呢去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就是明天凌晨的一个赛程啊，也是进入了第六天的赛程表。那么也到了 I 组跟 J 组的第一轮的比赛。那么在三点，就是十七号凌晨三点的时候呢，会有 I 组的第一轮法国对塞内加尔的一场比赛。
2: 是的。
1: 那么在六点的时候呢，清晨六点呢 ，I 组的第一轮呢也是来到了伊拉克。跟挪威的一场比赛。那么在早上九点的时候呢，会有阿根廷啊对于这个阿尔及利亚的这一场比赛，是 J 组的第一轮。那么在十二点，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呢，会有奥地利对约旦，也是 J 组第一轮的这个比赛过程啊。
2: 没错。
1: 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说明天的还是有一些的心目中想要看的比赛呢？
3: 应该很多朋友要等梅西吧？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法国也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他也是世界级的一个队伍。然后呢，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呢，就在去年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一个冠军的队伍嘛，也是法国跟这个塞内加尔在世界杯里面第二次的交锋。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呢，塞内加尔队呢是在队史中啊首场在世界杯是爆冷去打赢了法国队的。
3: 是的。
1: 那么法国队呢已经是第十七次去参加世界杯，也是连续第八次参赛了，也曾经赢得了两次的世界杯冠军。那么在最近的七届世界杯当中呢，法国是有四次是闯入了决赛。那么其实这个次数来说呢，是其他国家队的两倍。那么他也有他很厉害的姆巴佩球星在里面，然后呢在两届世界杯之中呢打入了12球，是球员里面非常厉害的存在了，
3: 所以实力很强劲，
1: 非常强劲的一个队伍。那么在刚刚说到的梅西的部分呢，在九点钟，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呢，就会有了，在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啊，因为这对阿根廷呢，其实他是三次世界杯的冠军，也是16次美洲杯的一个冠军啊，也是这一届夺冠的一个大热门之一吧。但是他对战的这一队的队伍呢，是非洲足坛的硬骨头啊，就是号称硬骨头，因为他曾经是爆冷去击败德国，他的球风呢也非常的硬朗，那么可能在一些身体的对抗啊快速的转换当中呢也是蛮有看头的。
2: 是的。
1: 那么到底这一场的对决是哪个位会胜出呢？看看会不会也是让我们掉眼镜的存在了。然后呢在伊拉克，就是在六点钟的这一场赛事里面呢，伊拉克对挪威呢，伊拉克是时隔40年了重返到世界杯的正赛里面啊，非常有斗志的一队。到底40年之后，他们的一些技术啊，或者一些的球星会不会有一些的改变呢？那么也是值得大家去看待一下。那么挪威队呢，也可以说是最近进步很神速的一支欧洲队伍了。那么大家也非常说，看看他的一个表现会是如何啊？到底这两队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队伍会打成什么样子呢？到最后的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这场奥地利对约旦的赛事啊。那么奥地利也是最近欧洲非常进步神速的，也是力量派的代表啊。他的战术执行力呢也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在约旦方面呢，是西亚足坛的一个新兴的力量吧。那么他就注重是一个防守的体系会比较好一点，韧性也非常好。那么到底这个一个攻一个守的这个配搭又会是如何呢？就我们就
3: 明天中午的时间，
1: 对，明天中午的时间，每隔3个小时就有一场比赛啊！不知道大家这个中间相隔的时间到底睡还是不睡会比较好一点点呢？可能就也是蛮考验大家的一个体力了。
3: 但应该很多人都在期待说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嘛？
1: 对的。
3: 九点钟的话，也是一个大部分朋友都已经起床的时间，可能在上班的路上，然后一边同时看。
1: OK， 会不会有就是老板在抓，到底有没有人去偷懒啊，或者是在正在上班摸鱼啊等等的一些情况会出现呢？我们也是就最

0: 数4091点，跌4点，跌幅0.11%。恒生科技指数8214点，跌161点，跌幅0.9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82块，跌4.2；700腾讯控股446.8块，跌12.6；3033的泛生科技4.55块，跌1块。跟着是跌1.16毛。7709 XL2 南方海力是128.2块，升7块。9988阿里巴巴106.8块，跌2.5块。1888建滔基层板84.45块，升4.2块。981中芯国际73.55块，跌3.1块。148建滔集团98块，跌2.6块。2513智普1487点，升30点。还有2828恒生中国企业84.84块，跌1.5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69404点，升87点，升幅0.13%。港金报40395元，比上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30.21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从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会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选1/10住户参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分摊全年进行。运用更多行政数据简化问卷，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所以你们的参与十分重要。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吧！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上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427点，跌415点，跌幅1.67%，总成交金额216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点。
1: 接下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关注一下，到底我们在这个旅游的步伐呢是走的有多快啊？到2030年呢，将预告会增设有160列的这个旅游专列，也拓展出更多可能新场景旅游场景的可能性。今天呢，也会跟大家关注一下，到底在未来的4年呢，我们的旅游发展会是如何的。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关注到的呢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这个开幕啊，由这个6月12号起到21号呢是在上海举行。那么本届的电影节呢，在全球征辩呢是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哦，大约有4100部的影片去报名啊，也是创历史新高的一个成绩。那么到底在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又有什么样的看点啊？会有很多的电影可以跟大家选择。那么在这些的电影里面有什么新的元素或者观看的体验呢？今天也是会跟大家关注到的。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薛凯琪的一首《苏州河》。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一脚踏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如今旅游列车收获了越来越多的青睐。2025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 33.6%。 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空间，还自带社交属性，旅游列车正在拓展出旅游场景的新可能。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实现铁路的融合提质升级关键是什么？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表示，
1: 根据已有的工作基础和经验，铁路部门呢将重点在扩大旅游列车装备规模，增加旅游列车开行体量，提升旅游列车产品供给的多样化程度，开展列车车站设备设施实体化改造，完善铁路旅游服务及相关多元服务，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铁路旅游发展政策支持等七个方面，合力推动相关工作，实现铁旅融合的这个体制升级。
0: 在九省通衢的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的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专区，打造了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均已经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 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介绍，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的消耗。今年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的线路，计划2026年开通5条以上特色旅游专列，让更多的旅客通过这一列移动的文化驿站，感受中华大地的人文山河之美。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的旅游服务相结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这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当中有4条与此有关。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扩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西地红村等7个 5A 级景区，50多个 4A 级景区，10多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线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的效率，这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中国铁路发展不再单纯的追求速度规模，而是更加尊重自然、人文和历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铁路的外表和内心都已经变得越来越美。在丰富旅游产品的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携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 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措施提出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的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局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路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的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的销售，拉动了全域消费的提质扩容。一方面与铁路方面联系，高铁站增设了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以及便民休憩等相应的功能，优化车站与应县木塔以及净土寺等这些景区的接驳和交通，以及打造了下车即入园的出行闭环。而另外一个方面，来探索打造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丰富晋北精品铁路的旅游线路，围绕着应县木塔古建文化，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让游客坐着火车读懂山西的古建密码。实现铁旅融合互促发展，还要做好哪些工作？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 铁路旅游的融合发展啊，离不开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目前来看呢，铁路旅游融合啊，仍处于一个发展阶段。下一步呢，我们将密切与国家有关部门、各地方政府对接联系，强化规划引领，提升文旅资源、铁路资源布局和开发的这个协同水平，实现铁旅融合互促发展。其中有几项工作啊，这个一呢是积极与地方有关部门协同联作，畅通铁路与城市公交，定制客运班车、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二呢是与餐饮、文娱等机构合作，支持这个特色美食、文艺演出、非遗体验等活动上列车进车站，还将融合轻装型、爱宠型、自行车便利型等产品，进一步丰富在途服务。三呢是持续优化铁路运输组织，加大旅游列车的这个开行力度，提升旅游产品的这个供给水平，打造更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0: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的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义亮解释说，
2: 现在确确实实有一些地方也在开行相关的专列啊，开行可能一年有的开个20多趟啊，30多列的也都有。但是我想这个文件出台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有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真正让铁路旅游进入到一种全业态的发展那个模式当中，或者轨道当中来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原来哈，我们中国现在去年65.22亿人次这个出游，这个出游里面啊，大概有20%的人啊是通过旅游这样一种方式来出行的。但是我想这个文件会改变什么呢？它会改变让很多人把旅游作为一种出行的方式，一种交通运输的方式，然后把它转变成什么呢？一种旅游的方式，一种就是原来可能是手段，现在可能也变成目的本身了。所以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以后的这个融合的发展也好，它的空间肯定要更大一些。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哈，因为毕竟呢它的利益的相关者还是比较多的啊，因为比如说铁路部门、金融部门是垂直管理的啊，那可能比如商务部门、这个文旅部门可能更多还是一个横向的管理啊，那需要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协调啊，这个还是需要下些功夫的。
0: 打通最后一公里，地方上要如何统筹打造高品质服务？马义亮建议，
2: 每个地方其实发展条件不一样，比如像杭州那样的，它可以做轻松游那可能在其他的有的地方的话，它可能就没有这个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可以做这个行李的这个接驳那可能有的地方呢可能条件会差一些。但是我想呢，游客也能理解， 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啊，需要他们去改进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服务的意识的问题，啊，就是真正从游客的角度，从需求者的角度去考虑，啊，你应该做什么？游客他不仅仅是说到终点之后我要很舒服、很便捷，这个过程旅游的过程，在车上的过程，我也要很舒服，也要很便捷，这个意识是很多地方需要去转变的。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6月12号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在这里，城市风貌与光影魅力将碰撞出怎样的精彩？我们来听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精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 据了解，电影节开幕首日举办科技创智单元启动仪式，公布本届电影节推动电影与科技融合发展的系列举措和特色活动，集中展示上海科技影都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应用等领域的突破成果。国际影展科幻单元特别联动上海科技馆，发挥影视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上的独特优势，拓展多元城市美誉路径。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还打造了电影加 VR 沉浸式空间。
2: 这一次电影节我们设置了虚拟现实电影单元，就是联手我们上海各个区来推出影院坐观式的展演和行进式的大空间展演，这样一些特色活动，打造全首演的系列片单，集中呈现 VR 影像在叙事表达、视听语言和技术应用这些方面的积极探索。
3: 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电影也不再仅仅存在于银幕上或者是 VR 的设备里，而是将融入上海的每一个角落，与市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本届电影节将如何推动文旅商体展一体化的深度融合，汇集更多观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让电影艺术的暖意在我们这一座电影之城中能够久久停留。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让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 在业态扩容方面，本届电影节将解锁更多风尚的节日体验。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以文商旅体展融合牵引多业态协同，打造城市无感体验，让文化供给更有深度，让消费场景更有温度。
2: 首先是城市的漫游感，我们将联动上海知名的武安电影街区，包括新华路的幸福里，包括我们上海的大愚园，这样一些网红的街区布置我们电影的打卡装置，推出联名的漫游线路。第二呢，是城市的仪式感，我们还首次推出影迷护照啊，让观影打卡集章互动成为电影节期间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再次是城市的科技感，我们将携手上海的松江区上影集团，共同打造科技创智的单元，让我们的影迷和市民也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电影科技产业园区，来共同感受我们当下影视工业的魅力。
1: 此外，为打造城市风味感，电影节联手平台探索电影散场后的夜饮新体验，联合浦东新区呈现阿拉伯文化展演、端午民俗活动。在凸显城市文化感方面，联手多家内容平台，让有趣的灵魂因电影相遇，因热爱同行。
4: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好听世界，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的分享啊，没错，让这个有趣的灵魂在这个电影里面去相遇啊，
5: 非常丰富的片段。
4: 没错，我觉得电影也是一个蛮神奇的东西，因为它呢就是不同人看它会有不同的感触，然后有不同的感受，
5: 是
4: 的，就所以说呢，哎，这个也是一定要自己去观看的事情，就无法别人跟你说什么，或者是直接上网看影评就行，不一样的感受了。
5: 而且在电影院里面看，跟你平时什么可能手机上、电脑啊，跟家也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啊。
4: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有兴趣的电影呢，还是要自己的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5: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回我们的环听世界。
4: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方大同的一首《特别的人》，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5: 拜。
4: 拜
5: 拜。

0: 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早上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很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的项目进度。其中优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及时改善了居住环境和租金的负担，半年之后更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现到简约公屋的意义。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及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也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及路线图，期望个人或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或预算案的定位有何分别，谢晓华表示，有人关注是否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的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做出适当的配合。预算案会订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司影专员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司影学院。司影专员钟丽玲表示，学院成立的目标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司影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及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司影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司影威胁。林定国表示，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与安全应用。在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两天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447点，跌394点，跌幅1.59%，总成交金额2407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25点，跌150点，跌幅1.79%。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跌幅0.11%。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升幅0.9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2块，跌4.2；700腾讯控股447.4块，跌12.2；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块，跌1.08毛；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28.8块，升7.6；9988阿里巴巴107块，跌2.3；1888建滔基层版85.9块，升5.7；981中芯国际73.75块，跌2.9。148建滔集团99.1块，跌1.5块；2513智普1470块，升1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9块，跌1.5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瑞士法郎9.854，澳元5.531，加元5.592，新西兰元4.56，欧元9.084。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升幅0.13%。港金报30395元，比上收市跌50元。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为433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
3: 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1: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4: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5: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7: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8: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9: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1: 快点快点快点，
1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1: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0: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11: 6月16号星期二的下午4点07分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3: 同学们还有天籁姐姐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11: 曼曼老师你好。
13: 嗨，
11: 今天我们谱出校园精彩呢，当然有同学们了哈。在介绍同学们之前呢，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位特别的，不能叫嘉宾哈，
13: 插班生。
11: 插班生，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都会陪伴我们谱出校园精彩，
13: 是陪伴天籁姐姐，
11: 陪伴
13: 大家再谱出校园精彩。
11: 是的，也是我们今年普通话台我们的实习生哥哥，有我们的 Patrick 哥哥。 Hello 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哥哥。
11: 那今天呢我们除了哈有三位的哥哥姐姐之外呢，我们也邀请了四位的小学同学，那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5: 嗨，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达古岭岭营公立学校的学生，我是来自六 B 班的金子贝。
16: 我是来自六 B 班的关诗源。
17: 我是来自六 A 班的叶友轩。
18: 我是来自六 A 班的王嘉义。
11: 欢迎你们。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星期二的时间啊，有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刚刚经历不久，我不希望他们有今天主题的这个情况，如果不是呢都有点担心他们那个成绩哈。但是我相信呢，就是在漫漫的考试岁月里面呢，可能会有或者害怕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13: 这些真的叫做日子好长啊，其实
11: 日子好长，
13: 将来肯定会有机会啊，说不定哈。
11: 对啊，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以为我就是过了中学或者我就是过了大学，我应该就人生不会再面对这件事情，
13: 结果
11: 想多了，就是学习是伴随你终身的。
13: 对啊，
11: 所以呢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呢也是一定要分享给我们的同学哈。那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身体秘密小探员。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1: 今天呢我们的谱出校园精彩身体秘密小探员呢，要跟同学们分享就是为什么考试的时候大脑会突然一片空白呢？
13: 对，明明已经温得很熟，明明已经很有把握。
11: 等一下，这个明明是谁？
13: 明
11: 明真的有温吗？
13: 明明在我的心里。
11: 我们先来问一下同学，因为据我了解应该他们都是刚刚考完这个6年级的期末考试了。
13: 哎呦，小学的最后一个考试。
11: 对，
13: 哎呦，
11: 那

0: 我们先来调查一下，虽然现在成绩没拿到手，但是考也考完了，自己可能有一个预估，
1: 心里有数了。
0: 就是那也不一定，有些可能自我感觉非常良好。那先这样，觉得自己这次考试考的还是挺不错的同学，请举手。
1: 对，我们来统计一下。其实四位同学都有举手。
0: 有吗？
1: 有。
0: 但是这个手为什么这么低呀、啊？
1: 特别紫背，有点犹豫。
0: 等一下，我挑一个最低的，是我们叶柔轩同学，怎么了？你的那个小手为什么就是那么低？就你来感觉一下这一次考得如何？
2: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成绩可以再进步一点，就是比之前可以再好一点。
1: 嗯，这是你希望的，对不对？
2: 对。
0: 嗯，那你觉得这一次，因为你的手举得好像没有很。那个
1: 就斯文而已，斯文而已，
0: 是斯文吗？
1: 对啊，
2: 就是不太喜欢举那么高、
1: 啊。哦，听到没有啊？不一定举得高就好的啊。
0: OK，OK。那你觉得你哪一科的成绩，你感觉你是最有把握的？
2: 就是常识科吧，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常识就温的比较熟，然后呢，觉得自己的成绩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常识小公主。
1: 那就是
0: 顺便给他那个称号，
1: 常识公主。
0: 常识公主。好，那你觉得哪一科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呢？
2: 就是英文吧，就是因为觉得这一次的英文比之前的低了差不多五分吧。
0: 哦，
2: 对，
0: 成绩已经出来了。
2: 也可以说。出来了。
1: 哦，已经出来了，
0: 就低了五分、嗯、我觉得小学哈，因为小学基本五分应该算是分差有一点多的吧，
1: 我觉得有了，
0: 是
1: 不然他不会这么说。
0: 是为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复盘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这次没有温好、
1: 同学厉害了？
0: 是、
2: 就是、
0: 也有可能，你分析一下吗？你觉得
2: 就觉得之前没，就是现在没之前的那么好，就觉得现在英文难了很多，就是 对
0: 程度这个比之前要困难了。
1: 对，现在他们学的东西都很深了，其实不像我们那个年代。
0: 我们那个时候学就是 A for Apple， 是不是？
1: 对啊，现在不是了，现在是 A for Atmosphere。
0: 这么过分的吗？好，那希望呢，就是我们常识课的成绩非常好，对不对？还是还没出？
2: 也可以说非常好。
0: 他怎么这么喜欢说？
1: 对，
0: 也可以这么
1: 说。
0: 那这么说就是
1: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0: 是啊、
1: 也可以这么说是，也可以这么说
0: 不
1: 是。
2: 确定自己在班里面的成绩是算什么程度的？因为老师不让问别的同学，所以我就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级呀、
1: 啊。哦，但是你自己的一个心目中的也算满意了吗？
2: 对，
0: 跟你
1: 问，
0: 如果你是100分，你不用问了，就是谁能有
1: 我
0: 高？我
1: 有100分的话，我管他多少分。
0: 而且他好乖哦，就是老师不让你问，你就不问的吗？
2: 不敢问，就是老师会，就是。他们就会觉得我们问了同学之后就知道自己的分数跟别人是差了一点，就可能会有些压力，就是老师不想让我们压力太大了，因为就考完试了。
1: 你没有跟老师说，老师啊，你不让我们问，其实考压力更大。你会吗？
2: 可以这样说，因为就是，可以让自己更加开朗点，不会知道别人的分数，那就不用比较。
1: 嗯，挺保守的。
0: 我不是因为我那个年代，就是我才不要管了，不然我们那个年代老师也不禁止我们问，但反正我是一定会问的，我就我要知道自己大概是什么程度嘛。
1: 但我想问你这样问同学哦，同学会不会诚实告诉你啊？
0: 会啊，因为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1: OK，
0: 就因为别人来问我，我不是那种丢球老零的吗？哎，你讲先，那么我是很真诚的，
1: 我
0: 就是、
1: 哦、我都不会，但是我可能90分，然后跟你说我80。
0: 哦，那你这个人不真诚。
1: 没有，我就
0: 你不行这样
1: 的，我就未免这个同学太难过，你知道吗？
0: 我是很真，因为我是用真心换真心的人。我就是跟你讲，然后那人家我觉得通常都会跟我讲，但是有那么一两个是比较讨厌的，我承认。就是明明我讲就被你听，你话我听，就是把我的真心就是、
1: 哦、我不记得这里，
0: 对，就好讨厌。我下一次就是不要跟他玩了这样子。好，我们来问一下这里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年代，我们同学是一个年代。
1: 哎，你确定我们是一个年代？
0: 我跟你不是一个年代，我们两个算一个年代吗？差
1: 不
0: 多差不多。然后
1: 我们这有好几代人
0: 的，以10年为算的话。我们两个就算一个年代
1: 嘛。哦，好好，听到了吗，同学？
0: 对，因为我们这里差了快30年，我想说。好，那因为 Patrick 哥哥是中间一点的，他

0: 刚刚考完这个公开考试没多久，
1: 是
0: 那你们那个时候盛不盛行？就是说，要问他加了一个成绩啊，还是说，哎呀，老师也是像那个叶同学他们不让问了这样？
2: 那当然，我是那些很虚伪的同学。
0: 哎呀，
2: 就成绩好的时候就问他们啊，你们考得怎么样啊？但假如我自己成绩不好，就自己藏在一个角落就不问了。
0: 哎，可是你这样就很容易被人看出来，
1: 啊、
0: 就是如果你好嚣张，即系人都知你考得好。
2: 对对对。
0: 就如果你突然那一次考完，就是很安静，那就知道你考得不好了呀。
2: 所以我最后也低调，就不主动去问，就让别人去问，好奇我的成绩，可能我装作我很伤心。但其实我自己觉得考得不错。
1: 其实我跟 Patrick 是同一类，
0: 哎呦，同一类的，你怎样这不真诚，真的是干什么？就是分数嘛。
1: 就我觉得好像我的财富有多少，我不告诉你一样。
0: 哦，财富 OK， 不要告诉，分数不至于吧？真的是。
1: 其实你迟早都会知道，问什么呢？
0: OK， 好了，
1: okay,
0: 好
1: 了，
0: 那问完常识小公主了，问一下隔壁的同学，
1: 有没有其他科目的小公主？
0: 对，或者小王子，
1: 王子
0: 问一个男孩子啊，我来问一下我们。王嘉义同学好不好、那你怎么样，你刚刚举手是很快我就看到你举了哦。
3: 这一次说实话是考得不错的，因为英语这一个拿了100分满
0: 了。哎呀，我那可买在高低了。我不要问别人
1: 考
0: 得怎么样，我一百、
1: 就是。你知道吗，天籁，我们这种同学，你要是考100分，你要想我们怎么说？我很厉害，考100，还是说其实都一般嘛，才考100。哪一个你满意一点呢？
0: 两个我都好想打你，
1: 很有同感的、
0: 啊。那好了，那你会怎么说呢？比如说，会不会有其他同学来问你的分数呢？王同学，
3: 会有的，但就比较少，毕竟我人脉
1: 比较
3: 广
1: 嘛。
0: 那你会怎么回答他？比如说啊，那个嘉义，你这次英文多少分呢、啊？你是怎么回答别人？
3: 实话实说，就不怎样子瞒着他们。
0: 没关系，因为我们想知道你那个语气，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中文语气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啊，你就演一个给我们看。
1: 对，嘉义，嘉义，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呢、啊？
3: 哦，100。
0: 哎，这个语气我怎么？
1: 就有点不习惯，这个听不太习惯的数字哦，100。
0: 因为我是带入有一点广东话的那个场景，
1: 哦一百，
0: 哦一百咯，系啦。咩点啊
1: ？OK
0: OK，
1: 哦一百咯，好了。
0: 不过我想说，就是100，好像确实就是值得要那个可以炫耀一下，有点不容易吧？100分的话，
1: 啊、但他人缘还是很好哎、欸，就尽管他一百咯，但人缘还是很好。
0: 对，
1: 我发觉是不是老师把拳击第一的各科的第一都推荐上来了？
0: 英文小王子在这里了，
1: 对，常识小公主。
0: 小公主，好，来问一下那其他同学呢？我们再问回女生的是金子贝同学。
1: 子贝，
0: 那你考得怎么样呢？你又？
4: 其实我觉得这次还好吧，我觉得这次还好。
1: 我觉得他们的还好都是骗人的，我基本上可能98、100，
0: 怎么
1: 跟然后就
0: 还
1: 好
0: 法呢？
4: 其实我觉得我这次没有上次考的好。对，我还有待进步。
1: 就上次100，现在99，是这种吗？这意思？
4: 不至于，不至于。
0: 那是大概是怎样？就是哪一些成绩是退步了，哪一些是进步了呢？
4: 我觉得我进步的科，其实我最拿手的中文还是有一点点小退步的。
1: OK，
4: 那还是 A。
1: 那你看，你看，天籁，你看，
0: 其实后面那句呢，唔使补都得嘅，就是在干嘛呢？
1: 我想问，那跟你预期呢？跟你预期落差大吗？
4: 我觉得不大，因为我这次，因为我觉得我感觉这次有一点点小难，这次的试卷，然后我其实预期就不是特别高，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拼尽全力的。
1: OK， 还是可以进步的，
0: 还是可以进步，因为你也不只看你这一次的成绩嘛，因为有的时候它是。他说卷子难了，那可能整体的水平都有下降，也是可能的。
1: 对对对，就好像赖 curve 那样，
0: 就有中文有英文常识。到你了，关同学，你直接说
1: 你
0: 最拿手的了，你直接说你是哪一科了？
5: 哎，数学。
0: 哦、哎呀，数学是多好呢？
5: 全班第一。
1: 我都说各科的第一名。
0: 曼曼老师，我们要不要今天先离开？
1: 我们先下退
0: 先
1: 啊！这个麦交给你们了。
0: 对啊，在干嘛呢？没事，数学是你预期中的第一是吗？
5: 是，但是分数比我预期中的还要低的。
0: 你预期的分数是
5: 满分。
1: 你看，天籁，这就是人生啊。
0: 我想说我到现在我的人生还好苦哦，就我读书的时候被同学那个反复鞭打，现在被那个同学又
1: 是
0: 反复
1: 鞭
0: 打，
1: 这就是宿命了。
0: 宿命好吧、
1: okay.
0: 那有我们就回归到今天的主题了，虽然说呢今天在座的四位同学呢都应该是学霸级的人物了、
1: uh-huh.
0: 各科的成绩都各有各的长处，但总有短板嘛，或者总有这个我们叫做发挥不利的时候，
1: 对，或者状态不佳的时候。
0: 对，有没有试过比如说考试或者说是一些表演也行演出也行，明明呢可能我事先呢已经我觉得是 well prepared 了、准备的挺好了，但突然一上场可能我背的好好的演讲稿就忘记了，或者我明明这道中文题目我应该是知道这个答案的 up 到嘴边呢就是写不出来。
1: 对，到底这个作者是谁呢？我明明看过但怎么忘了姓什么？姓罗、姓吴、姓陈。
0: 你这个可以哦，也可以。
1: 我真的有试过、
0: 试过
1: 就有填充题，就明明知道这个著作、这个作者是谁，其实明明知道是自己是看过的，但那一刻怎么忘了？真的会有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那种状态，有时候可能压得太紧。我不知道同学们呢，在我们打考卷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可能这一题就充满这个信心，对吧？但到下一题，其实我们就要换一个思路。清醒一下再来嘛，那我就在这个换思路啊，给自己 prepare 下一个题目的时候呢，就脑袋试过空白了。
0: 哦，
1: 对啊，
0: 那来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有没有试过类似的一些这个经验经历呢？
1: 对啊，比如说语文科很棒的同学啊，就考数学的时候有没有试过这种？
4: 我觉得我考数学就是也有大脑空白的时刻，就明明已经温习的特别好，但是就是会大脑空白。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紧张，对，因为就是紧张的时候我一般就是会心跳加快，然后就是大脑直接空白了。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查过的，我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紧张的时候这个血液它是会先供给四肢的，它就是不会
1: 不会给大脑，
4: 对，不会给大脑，然后大脑的氧气就会不足，然后我们思考的时候就是大脑直接暂停运转了。
1: OK，
0: 那你还记得是什么情况？是答什么卷子，还是比赛的时候的事情呢？
4: 是我数学考试的时候，对，就是是一个算分数的，我直接忘记当时是怎么算的了。
1: OK， 那数学是算是你的短板吗？就是不太擅长的科目？
4: 对，但是没有那么短板。
1: 还好的。那你说 OK， 语文科、中文科哈、是你最强项嘛？
4: 是。
1: 那你回答这个那么有信心的中文试卷的时候，也有没有试过？
4: 我中文就是不会忘记，因为我平时温得很好，而且就是基本功也是比较扎实的，所以我就是没有大脑空白的时刻。
1: OK， 这我觉得也是看哪一科目吧。
0: 我觉得看自己擅不擅长，
1: 对啊，
0: 因为我跟金龙的是刚好反过来，我是数学比较好，中文就不好。
1: 哈，真的吗？
0: 真的，干嘛呢？不可以吗？
1: 我觉得就语文不好的很难当主持人呢。
0: 不是，你语文不好有很多不同的好法。就是我写作文
1: 就好像主菜做法不一样，
0: 就因为我是写作啊说话啊这一些是比较好，但是我是阅读理解比较差一点，就是我的那个归纳总结能力不太好。
1: 真的吗？
0: 就写的什么局集啊那些我就是写的不好的。
1: OK，
0: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明明可能背诵一些，特别是像一些文科吧，比如说我中学的时候学历史啊，明明历史它很奇怪，它是要那个字，你是要基本上是完全正确。
1: 对啊，
0: 就你不可以大概意思。
1: 对啊，对啊，就什么什么之变呢、
0: 就比如说
1: 或者一些名字
0: 啊，平三番啊，这样你就要写出那个正确的词，你就会卡壳。但是其实明明我背的挺好的，
1: 就写个同音字呗，
0: 就海了平什么平三什么来着，就是或者是这样，就安史之乱是谁跟谁来着？
1: 啊，就安跟史啊，
0: 安跟史哪个史？我就会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印象。
1: okay,
0: 就是不擅长的科目容易会有。哎，我想问一下这个 Patrick 哥哥，因为他刚刚经历完应该算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考试，就在学生阶段，可能我觉得
1: 好好
0: 就 DSE 的时候，
1: 一试定生死嘛。
0: 啊，也不要这样讲，也不至于，不至于，马上也要放榜了，我们还是要轻松一点。
1: 我想知道，对，
0: 也是蛮重要。你还记得你当年考试的时候紧张吗？
2: 我倒是不太紧张，因为我的脑袋长时间都是空白的，我就想不出。例如说，刚刚子贝就说他们的中文很厉害。 我中文很差的，就背东西又背不进去脑袋。

0: 但是在空白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数学题，然后你想不通，想不通，然后就去做其他东西，或者是上厕所啊，吃点小零食，空白了一段，突然就灵感就 pop，那灵感一出现就会做了。
1: 我觉得 Patrick 的大脑呢，就像一台计算机，他就可能会空白的时候，是因为那个路线接触的不好，就他
2: 不冷，
1: 还接触不冷，其实他脑袋是会运算的。
2: 我觉得不行，他这个不行，这个给我们同学一个没有很正面的一个例子，就是脑袋，我觉得可以放松，但不能空白，不行，这个那么的，就我们的家长听了我们的节目说干什么呢？教孩子们什么呢？
1: 对
2: 不
1: 对
2: 是，
1: 对，
2: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1: 啊，但这个都是反面例子。
2: 对对对，反面例子可以
1: 但
2: 放
1: 是
2: 松，
1: 对，可以放松，但
2: 但
1: 是
2: 是不能空白。
1: Patrick 也是一个能够上大学的一员嘛，
2: 他大学还挺好的，
1: 他大学还挺好的，对，所以哎，到底我们这个考试这么表现，这么一个发挥的同学，怎么样能够考上大学呢？一会儿我就也可以听听他的心得。
2: 是的，以及我们还有其他几位同学啊，也有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呢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验哈。那稍后4点半的一节新闻回来，继续由我们谱出校园精彩。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493点，跌348点，跌幅1.4%，总成交金额2498亿8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240点，跌135点，跌幅1.62%。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跌幅0.11%。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升幅0.9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6块，跌3.8；700腾讯控股447.4块，跌12.2；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块，跌0.06毛；9988阿里巴巴107块，跌2.3；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28.45块，升7块2.5；1888建滔基层板85.9块，升5.7；981中芯国际74块，跌2.65；148建滔集团99块，跌1块。

0: 六二五一三智谱1474块是1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块7毛4，跌1块6毛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升幅0.13%。港金报40525元，比上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8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4: 下午的4点33分呢，继续回来，这里是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4: 还有我们今天的插班生哥哥。
7: Hello， 我是 Patrick 哥哥。
4: 我们今天呢还邀请了4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请他们出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8: 嗨，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达古林岭英公立学校的学生，我是6B班金子贝，
9: 我是6B班关诗源，
10: 我是6A班叶友轩，
11: 我是6A班王嘉义。
4: 欢迎你们，今天的4位同学啊，看起来呢这个学习还挺不错的啊，各有各的长处。但是呢，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哈、啊，却恰恰呢是跟考试的一些发挥，或者是比赛的时候一些发挥就有关系的。那刚刚金同学说呢，其实自己偶尔呢，有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数学课的时候哈、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想不起来的情况。天籁姐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我人生中很可怕的一个考试经验。
6: 嗯，
4: 因为我也是考 DSE 的哈，我先生。然后我们考那个公关考试之前呢，我们会考 mock。
6: 嗯，
4: 通常会考两次，在学校，然后
6: 模拟考试。
4: 模拟考试。
6: 嗯，
4: 我还很记得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我第一次考 mock 的时候呢，考那个英文聆听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正在听答案，忽然一下子我就离开了，可能10秒左右吧，10秒20秒，我的灵魂啊，我就突然一下子就去了，我也不知道哪里，然后突然一下子咋散了嘞，咋发发你嘞？但是你知道聆听，它有的时候可能10秒15秒，它就是有一个知识点在里面，
6: 嗯、
4: 我就 miss 掉了一小段的录音，
6: 哦，
4: 我就觉得好害怕，因为我觉得这次十秒在。我怎么知道下一次可能会不
6: 可能10分钟一整个考试？
4: 对对，会有这个担心
6: 哈，
4: 我超害怕。然后你知道我那年公开考试我是怎么样？我是带了那个清凉油、
6: 哦，
4: 然后带了那个闻的那个清凉的那个通鼻的。
6: OK，
4: 然后呢，我就各种擦，我说一定不可以有一点点的 mistake。
6: 对，
4: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压力有一点太紧张的一个表现。
6: 嗯、对，但是我觉得天籁的态度很正确啊，就起码你是会找方法去解决。
4: 哦，当然。
6: 对啊，
4: 不然呢？
6: 不然像我那样，我可能就不管。
4: 大哥，不可以这样，
6: 因为对我来说形象太重要了。
4: 那不可以，
6: 什么油啊，什么油啊，我觉得就是
4: 你要醒神呢、啊，你不要管
6: 会影响到身边的人看我的眼光，到时候我压力更大。
4: 不管。问回我们同学了，小学6年级有没有一些比赛的时候或者是考试的时候啊，发挥失常了的一些的情况出现呢？啊，叶同学了，
10: 我有试过一次，就是一个跳舞比赛，就是太紧张了，然后那时候的经验还没有那么好，就觉得第一次参赛就是很紧张，就不知道会不会忘记那些舞蹈的动作。然后呢，我就复习了一遍，就发现自己还挺好的。但是呢，在比赛那一刻就突然忘记到自己走的位置，所以就乱了，所以我那场比赛就拿不到好的成绩，
6: 失落了冠军，拿了亚军。
4: 是什么舞种的比赛？
10: K-pop。
4: 哦，
6: 你知道他是判若两人，听说他跟现在，对，跳舞的时候跟现在判若两人。
4: 哦，我想知道那是你一个人还是一个小团体的？
10: 就跟我妹妹一起去跳。
4: 哦，
6: 两人。
10: 对，
4: 是什么歌？我不知道我认不认识。
10: aespa 的 Whiplash。
4: 啊 Whiplash 我知道这首歌。
6: 你也想跳吗？
4: 都跳不了。
6: 你下次邀请天籁姐姐一起。
4: 那你就一点都不紧张了。你会觉得全是信心，我跟你说，满满的信心。那个走位是，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前排练的时候有发生过的吗？
10: 有时候会，因为可能就觉得自己还不够熟的时候呢，就会忘记动作，就很紧张嘛。
6: 那次你是怎么样跨过的？就只不过是那几个拍子掉了而已，是吧？
10: 对，就是几个拍子掉了，就然后呢，我就反应过来的，就走回我自己的那个位置。
4: 因为天籁姐姐不是特别懂 K-pop， 我想问一下，假如说可能你有四个拍的动作忘了，你能不能就是 freestyle 一下，因为反正那个也是编舞嘛。
6: 对啊，评判不知道的呀，观众也不知道的。
4: 就如果你处理的够自然的话，可不可以的呢？就是 freestyle 一下这样。
6: 对啊。
10: 会的，就不会那么明显。就之前也有试过，就不会很严重，也可以拿到一个好的成绩，就会弥补，我之前的那些，不对的动作。
6: OK， 就是临场发挥也很重要。
4: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弹钢琴，我去参加比赛，我钢琴老师跟我说过，我现在觉得蛮可笑的一个话，就是你怎么样忘掉都好，你不要让它停下来。然后我心想，那我忘了，那请问我要不停下来，我就弹什么呢？
6: 自己弹呢？
4: 就你说 K-pop， 你说流行音乐，我还能加一点 freestyle 进去。我弹贝多芬，我弹肖邦，我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可以就是 freestyle 有一段进去的？
6: 就是贝多芬 featuring 司徒天籁。
4: 就是我忘记，老师说你不要让他停，我说就我也不想的嘛，都不给他走，我们点赞。就这个老师的这个话不成立的。
6: OK，
4: 但是我们同学说了，就是错了，你要做一些事情去弥补自己的那个，不足那个分数嘛。
6: 其实有时候呢，这也是加分位。因为评判有时候也很看他的那个给人的反应啊，到底棒不棒。因为有时候跌倒了或者掉下了某些，比如很多的模特儿，他们是不是 catwalk 嘛，也是的。就要是什么这个肩膀这个肩带掉下来了呀，或者鞋子掉了呀，那就干脆脱鞋子走。所以这个临场也是有时候也是赢得掌声的。对啊，所以这个也是看经验喽。
4: 对，那也要看什么情况。就
6: 对啊，
4: 我觉得
6: 放心，我没有走过 catwalk。
4: 这摔倒了也要继续走下去。
6: 对
4: 对
6: 对，
4: 对，
6: 这个还不到我走，但是我有看过。
4: 没有看过，要走我也蛮想看一下的，曼曼老师。
6: 我这个会 dog walk， 不会 cat walk。
4: 好，那问一下我们的男生同学哈，有没有一些发挥失利的事情出现过呢？关同学，
12: 我之前就是第一次去表演钢琴的时候，然后突然弹到最后面，前面还很顺畅，但一弹到后面突然就断了。
6: 啊，是贝多芬吗？
12: 不是，
4: 莫扎特。
12: 不
4: 是，
12: 是
4: 谁？
6: 李斯，
12: 是日本那个很有名的动画，就宫崎。
4: 我知道那个什么小什么的夏天。
12: 不是那个，那个与我同在，他的歌是这个，然后是《千与千寻》里的。
6: OK。
12: 然后前面弹得很顺畅，一到后面突然脑袋咔一下断片儿了，然后想不起来该怎么弹了。
6: 那就干脆站起来鞠躬，完了。
4: 啊！
6: 表演完了。
4: 那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
6: 对啊，
12: 还好当时有伴奏，然后我就瞎混了几个音进去。
4: 等一下，你是钢琴，但是你有伴奏。
12: 有伴奏。
6: 他那种不是古典啦。没有那么规范，或者比较 freestyle 一些，是吧？
4: 我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纯靠肌肉记忆的，因为你弹琴弹久了以后呢， 就是你的脑子其实不在了，但是你的手会动。
6: 嗯，
4: 但是你那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要再去细想那个谱了。
6: 对，
4: 你一想就完了，因为那个谱已经飞了，
6: 就交给我的
4: 肌肉，你就对，交给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会带领那个，就是它会去动的。
6: 嗯、
4: 那个时候，哎，我觉得那一刻你反而需要就是脑袋放空一下。
6: 我觉得还会自驱的一个音乐盒，哎，
4: 对，就是它会动，反正根据我的经验，就是、
6: 啊、
4: 它会就是到结束为止。所以练习我觉得某程度上是有一定的那个必要性的。
6: 嗯，
4: 对，练得多了的话，
6: 练习要刻意练习，
4: 要刻意，
6: 对啊，一定要刻意练习才有效。
4: 嗯，
6: 不然一万个小时也没用。
4: 那你结束了以后，你有偷偷的问一下比如说台下的亲友啊或者什么，哎，刚刚有没有听出来我就是乱弹
6: 了
4: 几个音？
6: 那结果
12: 我有些听出来有些没听出来。
6: OK、
4: 哦、是谁听出来了？
12: 我姐。
4: 你姐姐也是弹琴的。
12: 对，
6: 证明她很在意你、嗯、听不出来的可能都走神了。
4: 不是，因为有些可能她不学，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的，就如果当台下的很多不是那么专业学琴，他们没有听出来呢、
6: 嗯、
4: 我觉得也 OK。
6: 对，
4: 是不是？
12: 对。
6: 嗯，
4: 那一次的比赛有没有给到现在你有多一点的经验，或者是那个总结一下之后会怎么做呢？
12: 我总结出来也是当时就是靠手就行了，不要再用脑袋想，一细想就不行了、
4: 啊、对对
6: 对,
4: 对，
6: 就很同意你的说法。
4: 对，交给你的身体，
6: 对，
4: 你的身体会帮助你完成下去。
12: 对，
4: 好，那最后我们王同学来问一问了。
13: 嗯，有的，之前在外头参加一个数学奥林匹克比赛的时候，就是它毕竟是奥林匹克比赛嘛，不像是学校学的那些知识，它是学校学的那些知识外加其他知识的基础上的其他题型，所以就在家里存了很多的奥林匹克练习书，疯狂刷了一番。然后到了比赛的那一天，就到了那个场考试，就是这一个比赛的这一个场地。然后刚开考的前10分钟20分钟左右都是表现的比较好的，但是到了后头那些压轴的题出来了之后，突然间大脑就忘记了那些之前学过的那些公式该咋算。然后最后这一个比赛完了之后，没过个一两个月成绩出来了，成绩就没有怎样子好到哪里去。
4: 嗯，这个题目是要计时的还是你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就可以了呢？
13: 计时的。
4: 哦，就是每一题就是你 pass 了你就不可以再回过头去写，是这个意思吗？
13: 就是跟考试的那一种计时方式是一样的。
4: 哦，那行，可不可以比如说我，你当有一些题你是忘了，你先写后面你会的，最后再回过头再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就是会好一点呢？
13: 就是想了，但就是想不出来，可能是那时候下过头了，大脑也没缓过来。
4: 嗯，但是你是确定那个题你应该是会的？
13: 确定的、
4: 嗯、
13: 就是那个题自己是看过，但就是完全不知道该咋做。
4: 嗯，就有说这里数学是你很好，是不是关同学、
12: 啊、
4: 那你有没有什么经验，比如说像这种情况怎么比较好呢？怎么办比较好？
12: 也就先跳过吧。
4: 先跳过，那回来还是不会？
12: 回来不会，只能瞎蒙。
4: 嗯、你有写答案上去吗？王同学，你当时不会的题。
13: 有的没有，毕竟有的是填空题，有的是选择题。选择题的话说可以四选一选一个25% 中一个，但是
4: 等一下四选一多少%？
13: 25%。
4: 嗯嗯，我刚听成15吓我一跳。嗯，
13: 但是填空题就不一样了，人家填空题你完全就不知道人家答案规定是多少。
4: 那你别管了，就是先写一点上去嘛。我的人生宗旨就是我不管，我一定要写点东西上去。就你写一个答案的，万一你
6: 可能中了，
4: 对啊，你可能不会那个解题思路，但是你先随便写一个答案上去，万一能拿一点点分，
6: 对、啊、
4: 行不行的呢？
13: 不行的，因为那个是奥林匹克数学比赛，人家那一个
4: 就是他要看你那个解题的方法这样。
13: 对的。
6: 哦，
13: 这一个就是他这一个填空题，他是有这一个名师的这一个检查的。
6: 哦，
13: 就是到时候给那个名师检查很容易就查出来了。
4: 嗯
6: OK
4: 也是，毕竟因为你参加得了那种比赛是选拔精英中的精英。
6: 对，
4: 那你有没有总结经验呢？我们经常说就是我们要总结自己一些失误的失利。

0: 的事情下一次做得更好，那你这一次有没有总结下一次怎么可以好一些呢？
1: 就是不要死记硬背，要灵活应用，不要就是以为这一个要搞的这一个范围有多少就只搞那一点，毕竟人家这一个比赛风云变化，你完全就不知道人家会出什么题，所以尽量就是你有什么题觉得他会出的就尽量都把他们给做一遍，不然的话说就很容易到时候一出了你就不知道该咋做了。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真的，因为我特别是到了中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同学就会有那种叫做 tip 台呀，那或者甚至是有一些外面的补习也会有给你有那个命中的嘛。我觉得我是不管怎么样，我再冷门的呢我也要看一下的。我心里总是会，虽然我最后考试是没有这个情况发生，我总是会抱有那个幻想，比如说有一个大题就全香港95%的考生都没有很重视，就我看了，那我就会名列前茅，我经常做着这样的梦，所以我就是哦，不管多么冷门的知识点，我觉得都还是要就是看一下。就当然最后我先跟各位说我的结果不好，所以这个参考也没有太多的价值。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同学哈，有不同的比赛经历，有不同的表演，都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就像刚开始金同学说的哈，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天然的反应，跟这个供血啊供氧啊是不是有关系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情况出现？那当我们考试或者比赛面对一些比较紧张的情况，有没有方法可以预防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专业嘉宾呢为我们带来这个小锦囊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
2: 对，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嘉宾呢就是注册社攻击行为治疗师李凯琪菲比姐姐呢，她为我们呢解答一下我们刚才讨论的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考试啊面试啊比赛之前呢，为什么明明我练习的已经很熟了啊，看的已经非常的有把握，但还是会脑袋一片空白啊，答案像不像刚才子贝提到的是不是脑袋的血液不到啊，只到了我的四肢，然后导致我短路呢？我们马上呢揭晓一下答案，听听菲比姐姐有什么锦囊给我们。
3: 身体秘密小探员，
2: 星期二身体秘密小探员，曼曼老师当然了同场的也是有我们今天的专家，他呢就是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 Hello 菲比姐姐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啊。
2: 今天呢我们来探讨呢一些身体的小秘密啊。今天呢我们想探讨的就是呢，在我们同学们考试啊或者默书的时候，明明昨天晚上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已经温习了好久了，可是一考一坐下一到这个市场，发觉突然什么都记不起来，脑袋一片空白。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菲比姐姐？
4: 好啦，咁点解会突然间空白嘅咧？其实有阵时都唔止一定系考试默书嘅，好多嘢我哋突然间，点解记唔起咗嘅咧？呢个时候咧就系关键咧，就系一个大断片啊，好似哎呀好紧张啊，点解好似经历过但又噏唔出嘅咧？最激气咧就系可能你一去到考试嘅门口嘅时候咧，啲答案咧好似弹嚟弹去都唔知点。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话俾大家听，你其实系一个咩嘅状况？其实咧都唔可以话系你嘅错嘅，而系咧你跌咗落去呢个焦虑陷阱啊！我哋咧身体咧一个好奇妙嘅心理同生理嘅原因，当你好紧张嘅时候咧，大脑咧就会被呢个焦虑咧压咗啊！咁佢咧将你谂嘅嘢咧就锁起咗，将你嘅记忆嘅答案咧都攞唔翻出嚟。我哋嘅记忆力咧就会咧系储存喺大脑，好似一个电脑咁样，一份份咧功课嘅档案，即系好似咧你寻晚温完书嘅时候咧，啲档案咧就成功已经入咗落去啦。但系考试又搵唔翻个档案，因为你紧张嘅时候咧就好似塞车嘅交通警察咁样，见到同学仔咧一直见到考卷嘅时候，好紧张，好紧张，好想攞100分，但系一忙乱嘅时候。然后大脑的压力就会瞬间有个警报，这个警报一响起的时候，大脑就负责运送的记忆，交通道路就大塞车了。 咁所以咧呢、这个答案嘅档案咧

0: 老道，但因为塞车嘛，咁所以咧你就去唔到你支笔度啦，都唔知点样写，好似咧个脑袋一片空白咁样。所以咧，唉，激气啦！考完试咧，出咗课室，心情轻松咗。点知个交通警就好似落班咁样啦，诶，道路畅通，啲答案又出翻嚟。哎呀，激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遇着呢个大塞车，咁同学可以点样帮自己畅通呢？我教大家咧，去有呢个通车大法先，好唔好啊？
1: 嗯，
0: 首先我哋咧就定格3秒钟，呢、这个叫自救啊！自救即系咩？自己帮自己。咁当你咧发现咧突然间卡住谂起嘢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再逼自己，因为你越急咧，交通梗系越嚟越塞啦。呢、这个时候咧，你放低支笔，将个双手咧放喺大髀，眼睛咧吸气呼气，同自己讲。个答案咧，其实喺我个脑度噶，唔使急，一阵间佢一定会出翻嚟，系一定啊！将、自己个脑咧定格3秒钟，停一停咧，咦，条路会畅通翻噶咯。第二个步骤咧就系、是、啦，唔好系咁谂份卷发吽豆啊，个任务咧好似咧爬上楼梯咁样去拆开、啊。其实咧，你揾一条咧你好有信心，你根本识嗰条题目，你自己踏出第一步，你个信心咧就会增加，因为咧你拣咗一条咧你本身好有信心嗰条题目，你写咗先，咁你大脑嘅锁咧就会慢慢打开噶啦。所以记住，唔好对住份卷发吽豆，其实就好似楼梯咁，你行咗一条你最有信心嘅阶梯，跟住你越嚟越有自信噶啦。而第三个咧就系日常心一个平常心嘅练习。家长们啊，爸爸妈妈同埋小朋友平时温书嘅时候咧，可以将大考咧当作为一个平时做开嘅练习，千祈唔好成日叫大考，呢个系我平时都做到噶啦，我平时都做到嘅练习嚟噶啦，所以只系个名嚟啫嘛，佢个名叫考试，但系其实呢个根本就系你平时做嘅练习啦，你嘅功课根本都见过嘅，唔系一个你唔识嘅嘢嚟噶。考试嘅目的咧，唔系一定系分你高分低分，而系咧想同我哋检查一下究竟你识几多，你有几叻，所以记住咯，将你识嘅嘢发挥翻出嚟。总结咧，我想话俾所有嘅同学仔听，大脑嘅空白咧只系暂时嘅啫，唔系代表你唔聪明，或者你有冇付出你嘅努力。用平常心去对待咧，我哋每一份老师为你准备嘅考试卷，当系一个咧就系知识。相信咧你自己，你嘅脑咧已经好叻噶啦，俾啲时间佢，佢一定会帮你俾到个答案你。各位加油啊！
1: 非常感谢菲比姐姐的小锦囊哈，希望呢。这个对于大人来说，我相信都管用哈、啊，因为呢，除了我们小同学们要考试之外呢，哈、啊，长大了以后，很多的一些基准试啊，哈、啊，很多的一些跟专业相关的考试呢，我们都可以用这些方法。好，了解了这个脑袋为什么会堵车，自然就会有方法把它呢这个交通给弄畅通了，好不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菲比姐姐，谢谢你，
0: 多谢晒，拜拜，
1: 拜拜。
2: 身体秘密小探员，
3: 谢谢曼曼老师，也谢谢我们的菲比老师跟我们分享啊。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的信号啊。那我们其实是不要太紧张了，所有的事情呢，我们就以平常心去对待，或者呢，有的时候啊，就是偶尔一些小失误，可能也成为一个不错的记忆，这样子、啊。
1: 那记忆之余，可能也是加分位呢哈。所以有时候呢，算是表面上是一个遗憾。可能它并不是真的是一个遗憾，
3: 是
1: 好悬哈、啊，但是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3: 体会一下、啊。
1: 对，
3: 还有呢，我觉得就是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老师所说的怎么样去放松自己的身体啊，掌握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小秘密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充足的事前准备，也是可以某程度上的话呢是减少我们出错的这个几率。
1: 是，
3: 比如考试之前就是温书啦，比赛之前跳舞之前我们多做一点练习，钢琴也是啊，多做一点练习，其实这些都是在帮助我们。当我们有了充足的准备，然后又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心理的状态，我们。

0: 相信呢，我们在面对这些一切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完美的表现了。
1: 对，哪怕是刮风啊、大雨啊，其实我们都是非常的平静。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补书向阳精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约定大家明天下午4点再见吧，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3.7%， 和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也维持在 1.5% 的水平。和上次比较，各个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是见于清洁以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以及住宿服务业。各个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也变动不一，但是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

0: 场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的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的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蒲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就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当中上调 2% 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做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以及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也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早上先后到访北都大学程选址以及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很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其中优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及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的负担，半年之后更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现到简约公屋的意义。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以及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也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以及路线图，期望个人或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或预算案的定位有何分别，谢晓华说，有人关注会否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做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天气方面，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正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比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493点，跌348点，跌幅为1.4%，总成交金额2498亿8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240点，跌135点，跌幅为1.62%。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跌幅为0.11%。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升幅为0.928%。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4.86块，升3.8毛；700腾讯控股447.4块，跌12.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块，跌1毛又0.6分； 9988阿里巴巴107块跌2块3。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8块4毛5升7块2毛5。1888建滔基层板85块9升5块7。981中芯国际74块跌2块6毛5。148建滔集团99块跌1块6。2513智普1474块升1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块7毛4跌1块6毛6。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 7.834， 英镑 10.517， 瑞士法郎 9.859， 澳元 5.538， 加元 5.595， 新西兰元 4.565， 欧元 9.092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8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6。 港金报40525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347.23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来到我们6月16号下午5点08分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看到整体大市方面的走势呢，港股方面有一定的回吐啊，同时呢，今天也可以看到市场方面一些资金呢，朝主题方面的一个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动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到底后市方面如何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以及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今天看到恒指方面24493点的位置收市，跌348点，跌幅1.4%，总成交2498亿8000多万啊。看到十大成交金额股份当中呢，几乎全线下跌啊，除了说现在市场方面非常非常偏爱的一些 AI 概念股份啊，以及呢一些科网方面，我们说跟半芯片股份方面有关的一些的股份，包括今天 XLR 南方海力士方面升了7.25块啊，在十大成交金额榜当中。同时呢，建滔系方面今天其实一眨眼呢、啊，今年年内呢，徐你知道基层板他们升了多少吗？今年年内。
1: 大概是多少呢？我这个
0: 快六倍了，
1: 我六
0: 快六倍了，570%的一个年内的一个上升幅度啊！其实这样的一个上升非常的惊人，而且呢，其实也是挺疯的。所以呢，市场方面大家密切要留意他们的一个风险性。今天建滔基层板方面啊，我们看到在85.9块的位置收市，升了升了5.7块左右。智普方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其实也走得非常的好啊，1600以上的位置也两次啊探到这样的一个头。但是到后市方面到底会如何呢？整体资金方面会不会？这么激动的继续往上走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专业的分享。除此以外，这些的科网巨头方面今天大多数都是回调啊，腾讯跌2.6%，阿里巴巴跌2.1%，美团跌2.77%，快手百度方面都跌3%左右。今天呢，其实有色金属方面是全线几乎回调的，我们看到中国红桥啊、铝业啊以及洛阳木业方面呢都跌4%到7%，而芯片股、啊、也不是全部都走好啊，尤其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中新华虹这些的股份呢，其实回调的幅度呢也算是稍微深一点点，3%到4%啊。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线金融啊，徐阳。
1: 没错啊。那我们看到呢，在恒指方面的话呢，今天的跌幅是非常的明显，跌的话呢是1.4%的。那在整体的市场方面的话呢，主要是互联网的这些平台个股的话呢，跌幅是非常的大啊，包括美团、腾讯、平安、小米集团、阿里巴巴，跌幅呢都是超过2%以上的，因此的话呢，就让整体的市场方面的话呢都是非常的悲观。同样的话呢，大家还是比较憧憬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启，那隔夜的美股是不错，那也是提升了今天的一些石油类的股份的一个造好。当然的话，这个部分的传统板块的一个提升，并没有让整体的市场呢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期待，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留意相关的风险。那特别的话呢，是港股在经历了多连日的连续下跌之后的话呢，轻微了反弹了两日，但是呢，今天又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大幅度的下挫，所以呢，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比较两极分化。那一方面板块在这个整体方面的话呢，包括像大家很关注的芯片股啊，还有物流类的股份，包括餐饮的相关的股份的话呢，都是整体的下跌的一个情况啊。今天在内地方面的话呢，其实是出台了一个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啊，那其中包括呢，社会零售的总额呢是这个多个月来的一个最低值，是-0.6%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那基本上就是下跌了。那内地的这些零售总额的一个低迷，包括呢新增贷款的一个降低呢，也是让大家呢就觉得说现在经济是不是还是比较的悲观呢？
0: 是的，那么到底如何走势呢？今天我们将会分两大专题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星期二首先我们将会有我们的地产专题啊，跟大家来看一下铺市方面的最新走势，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李根新、艾薇以及嘉宾朋友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目前铺市以及最主要是香港经济整体状况会是如何。那么今天5:30时段呢，将会跟大家关注到 A 股以及美股、港股方面的全方位走势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在星期日、星期五下午5:00时段为大家带来财经方面的最新分析。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巡捕巡捕，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地产方面的最新发展。
2: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
5: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4: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3: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4: 主持劉明正
3: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4: 直擊美股，
3: 走在投資第一線。香港、
4: 九龙、
3: 新界、
4: 东区、
3: 荃湾、
4: 深水埗、观塘、屯门、中西区，
3: 新界
4: 一线金融网，寻铺寻铺，
3: 晨铺草铺。
0: 来到我们今天6月16号的寻铺寻铺的时间呢，跟大家来看一下地产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在直播室里面的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寻铺寻铺啊，首先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盛汇商铺基金创办及行政总裁李根新 Edwin 在这里的。Hello， Edwin 你好。
1: Hello， Edwin。
6: 哎，大家好，落好大雨啊，保重啊，雨中。
0: 这么大雨的情况之下，最近其实我们看到好像这个铺市方面的水啊也开始来了。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一线铺位走得真的这么好吗？
6: 铺位呢，现在就看一线铺位和个民生区的铺有两个市场来的。但一线铺位现在真的有很多的资金是来香港是买回铺头。但记住，现在买铺很多时候都是那个银行因为借贷借不到钱。但是看回最近有间的连锁的超级市场在这个铜锣湾的飞道。讲紧咧个嗰度租值咧，大概可能系40万到，最近都啱啱就成交咗8800万。记住个买家咧买得入嚟咧，除非系个超级市场自己买咧，如果唔系一般外来嘅买家咧，就要 all cash 俾钱8800万。咁啊买翻嚟嘅时候咧，嗰、那个超级市场嘅回报大概5-6厘到嘅回报啦。咁所以咧又睇翻而家个资金嚟讲咧，又真系喺市场度，尤其是喺呢个核心区咧喺度寻宝紧，咁啊买翻入嚟，同埋而开铺嘅话喺核心区咧。只要做得遊客嘅生意，飲食又好，零售都好，睇翻上市公司咧，啲業績都好嘅時候咧，咁啊都有所上升嘅，所以水咧就好似而家個雨水咁翻翻嚟個鋪子嗰度嘅。
0: 嗯，那現在目前市場方面對於息率的一個預測，下半年可能會加息啊。當然現在，大家覺得息率方面息口如果不變的話，其實對於市場來說會是一個最好的安排。您個人怎麼看呢？現在外圍的一個息率環境，對於香港方面如果去購置或者說租賃方面的一個調控，會是怎麼樣的呢？
6: 而家鋪市咧，其實加息呢個問題咧，就你之前咧個都擔心就係減息啊，之後又再加翻息上嚟嘅就，但係而家鋪市咧最大問題係唔係加息定減息，係俾人刮兩巴。點解刮兩巴咧？第一巴嘅時候咧，就從一個嘅供應嘅層面，就好多嘅業主而家銀行唔係加唔加息啊，係借唔到錢啊，仲要係俾銀行係 call 窿啊。所以銀行 call 窿啊，要佢去還錢啊，或者唔還嘅時候咧，就要點樣去捧沽鋪啊，或者甚至乎變成銀主盤。而家有好多嘅業主係面對問題，所以變咗好多嘅工商鋪咧，就喺個市場度抌出嚟啦。第二方面嘅時候咧，從個需求層面咧，因為錢咧就大部分而家去咗去炒樓或者投資喺個樓市。過往咧就2011年去到2024年咧，有13-14年時間買樓係買唔到嘅，咁變咗所有錢湧咗落去工商鋪。咁所以就係而家突然間啲錢咧就去曬投資個樓市啦，所以供應嘅層面就好多一啲嘅盤被逼係銀主盤又好啊，業主係急呢個嘅套現啊，去還銀行嘅錢都好咧，供應就一大堆抌出嚟，而接貨需求嗰方面啲錢就去曬呢個住宅。即係你問我加唔加息咧，其實而家對呢個鋪市影響唔多，最大問題係根本都借唔到錢。即使而家你話係借錢咧，你話 HIBOR 加1-2厘上去，加3-4厘啊，加4-5厘啊，如果借到錢，我相信而家好多工商鋪業主都轉借嘅。
0: 嗯，這個星期我們看到關注一線方面一些的鋪位消息呢，其實主要還是集中在一些迷你鋪上面啊。我們就是說這個 Tom Ho 啦，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這一類？其實在香港方面的一些面積啊，已經越來越多了，而且但是也不會再加上去啊。這個其實是僅有的一些迷你的一些的湯鋪的一個位置，但是現在整體的一個跌幅的。这个尺度非常的大，您个人会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是一个利好性的一个消息吗？有可能被取缔吗？
6: 嗯，啱啱你讲起啦，雨水就翻翻嚟呢个嘅核心区嘅铺市啦，核心区嘅街铺同埋核心区嘅汤场铺咧就天堂同地狱啦。
0: 嗯，
6: 汤场铺最近举个例子喺呢个铜锣湾嘅时候，唐街有一个叫做铜锣湾嘅广场，二楼咧就有个嘅单位，竟然系几千成交咗。佢買入嚟咧就2006年用159万買入嚟，20年後今日咧就估咗咧係58000蚊，58000蚊竟然可以喺銅鑼灣 買一個嘅鋪位啊，即係你諗一諗下，買住宅你買個廁所買個洗手盤可能唔夠錢啦。咁點解你睇翻呢個點解佢呢啲湯鋪嘅時候點解大跌市嘅三大原因啦？第一，佢而家你睇翻咧嗰間鋪頭嘅管理費，而家其實咧最新嘅管理費係每個月講緊1115蚊，即係未計其他差餉啊、地租雜費喎。即係話如果吉咗20年咧，其實嗰間鋪咧交呢啲差餉啊、地租啊、管理費嘅時候已經差唔多接近300萬。
0: 嗯，
6: 再加上咧湯鋪嗰度咧就講緊206個鋪位，萬一好多啲業主開始欠租啊、欠呢個管理費啊、欠呢個差餉啊、欠電費嘅時候咧，咁成個商場分分鐘就會熄燈。咁我睇翻嗰個商場嘅時候，其實已經有好多業主咧係欠緊個管理費，欠咗幾十萬嘅啦。而呢個我諗個湯場咧有最差嘅地方嘅時候，又睇翻有啲扶手電梯自動入到個湯場嘅，咁啲人都會入去。但如果你行入去幾十級樓梯先至上到樓上一二樓咧，咁呢啲湯場咧就更加死得快。所以點解介紹一個鋪位嘅時候咧，講緊建築面積大概70尺，買入嚟20年前都要159萬，20年後今日竟然係58000蚊沽出，喺呢個湯場歷史入邊咧，其中一個新低點嘅成交價嚟嘅。
0: 嗯，其實之前跟 Aaron 在聊的時候，我們也發現啊，其實現在有一些的國際性的大型連鎖的快餐店呢，他們以這個出售香港方面一些的投資鋪位啊，做一個套利的一个情况啊，之前像元朗啊、旺角、大角咀、铜锣湾这些，其实都非常多的一些的例子了。到今天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星期市场方面在关注，他们又在有卖铺的一个动作。这一次是贼鱼冲方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月租其实都超过29万，其实对于整体香港方面的一个经济，他们是不是极其的不乐观，还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套现的价位呢？
6: 今个咧，呢个啱啱讲起呢个鲗鱼涌呢间国际连锁品牌嘅屋，其实我都唔系好睇得通。点解唔系好睇得通咧？就系佢而家佢个月租系29万，但系成交价卖咗系几钱咧？成交价系估咗1.1亿，已经系注册，唔系市权，即系冇水分嘅，真系注册咗1.1亿。而呢一班嘅买家嘅时候咧，亦都唔系话新手买家嚟嘅，佢其实佢之前咧都买咗好多其他嘅物业嚟嘅，都卖身咧都讲紧牛头角又讲紧过亿啊，另一个基座嘅时候又系过亿嘅，即系呢班都系资深嘅买家。但系你计计嘅时候咧，29万嘅租值估咗1.1亿，讲紧一个建筑面积系7799平方尺，个租金回报只系得个3.2厘嘅啫，租金回报得3.2厘。之前咧呢、這个连锁店咧估出嚟嘅铺咧，通常个回报都系成4、5、6、7厘咁高嘅。咁所以點解我就覺得呢、這個我都唔係睇得通，點解咁高嘅價錢1.1亿都能夠會有個財團去買入？即係從正面嚟去睇，即係代表咧呢、這個嘅連鎖店沽出嚟嘅鋪，因為已經都沽得七七八八啦，咩不斷沽不斷沽，真係可能最靚嘅貨、最高回報咧已經俾人哋去買咗啦，剩翻落嚟嘅時候，相對地回報冇咁高啦，又覺得位置唔係太差嘅時候咧，咁亦都。

0: 有財源去買入咯。咁當然啦，呢個嘅連鎖集團嗰度，佢就而家喺香港去揸住個鋪咧，好多喺市場度都放緊出嚟嘅。而一般呢啲鋪頭咧，佢又冇乜執笠，回報又高嘅時候，會吸引到好多嘅投資者去買入。而呢一間回報得個 3.2 呢都成交到，對鋪市咧真係打入一個強心針嘅。
1: 嗯，這個強心針其實還包括我們看到現在很多一線的鋪位啊，現在很多一些鐘表珠寶啊，這一些開始進駐。我們說不同類型的一些旺區啊，或者說民生鋪位，其實他們有不同的一個用途和做法。像刚刚所说了，现在其实有开始有一些的核心区的一些的铺位呢，有不少的一些的高档次的一些的品牌，珠标珠宝啊这些的铺位开始进驻。上个月呢，大概有315宗的铺位租赁啊，按月其实增加了20%。对于这样的这一类，我们说高档的或者说奢侈品相关的一些的铺位增加，您自己个人觉得会是一个好的征兆吗？
0: 当然是一个好的征兆啦，即系睇翻香港嘅时候，铺咧嚟嚟去都系三大元素嘅啫，一系就做零售，一系做飲食，一系做服务业啦。咁香港市场都系每3蚊使喺零售，就1蚊使喺飲食嘅。而嗰个香港零售销售额咧，已经连续11、12个月咧，系每个月都上升紧嘅啦。咁主要系原因点解？就系游客过到嚟香港，主要喺核心区度消费，而大额嘅消费多数都系钟表、珠宝啊。呢啲嘅貴重品嘅時候咧，咁你雖然話消費力下降，但始終都仍然係有人買嘛。睇翻上市公司嗰啲業績報告嘅時候咧，而家仲好多時嗰啲嘅咩，好多大型嘅嗰啲嘅珠寶店嘅時候咧，業績仲要創新高喎，係歷年嘅新高添。咁所以睇翻都係而家咧都係核心區呢啲中標珠寶貴價嚟啦，變成一個新動力。香港遊客多，自然佢哋生意會好咯。
1: 嗯，除了這些的主題方面呢，其實在香港有一群的鋪位啊，其實他們是有特別的一些的用途的。比如說，我們知道香港其實某幾條街呢，他们很多一些的汽车维修啊，或者说像是一些的车房啊这一类的行业，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在这一些的街道方面的一个价值跟租赁方面的技巧呢？
0: 其实香港咧好多人唔知道嘅。如果你喺香港过去嗰10几20年，你揸住间铺咧系做钟表珠宝，我估啊佢嘅铺价可能跌咗6-7成，即系点解？因为个消费力降咗嘛。虽然一跌咗低位上翻嚟，但系咧由跌咗7-8成一上翻嚟跌6-7成都系大跌啦。咁但系咧，反而有啲嘅铺位嘅时候咧，有啲业主你要恭喜佢，就系如果过去嗰10几20年，如果佢买咗间铺系做车房嘅，你就要恭喜佢啦。点解咧？通常车房嘅租值咧，就由呢个嘅租金，由可能啱啱开始起租嘅时候1-2万元，之后续租嘅时候就15,000-25,000元，之后加加下嘅时候变成2-3万元。你唔好估佢，由1-2万元变成2-3万元，即系呢10几20年间嘅时候加租加咗50%啊，加咗1倍噶咯。原因点解咧？因为好多市区重建，有好多嘅车房，举个例子喺土瓜湾，佢一唔见咗就2-3百间嘅车房系冇咗嘅，因为市区重建通常旧区，而旧区都系车房多。加上咧，车房咧就唔可以做楼上铺，又唔可以网购，你又唔可以外卖平台整车嘅。所以一般车房嚟讲嘅时候，只要你服务好咧，楼主翻客咧，生意都做得唔错嘅。
1: OK， 所以看来今天的嘉宾啊，在请他出来之前，我是要恭喜他。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车房负责人啊，张小兰 Stephanie。Hello Stephanie， 你好，
2: 你好，
1: 恭喜你哦。Evan 刚刚说的那一个例子，是不是正是你们的？你哋本身喺屯门噶嘛，而家喺九龙湾，
2: 系冇错冇错。
1: 这个搬过来的原因是什么？
2: 一嚟九龙湾个客户嗰个质素就高啲，
1: 因为太多了，我看到好多就是整车又有啦，又有新车啦，有唔同品牌嘅新车啦。
2: 因为其实九龙湾系做汽车业其中一个集中地，
1: 对，
2: 咁所以其实喺呢度咧接触嘅客路就比较广阔啲，所以我哋就搬过嚟九龙湾。
1: 搬来之后，感觉上跟屯门当时的那条街有什么区别吗？
2: 好大分別啊！
1: 即系啲客都多啲單咁樣，張單寫成沓咁樣嗰啲啊嘛。
2: 係啦，即係客户嘅類型唔同咗，同埋佢哋嘅性質都唔同嘅。如果九龍灣咧會多咗多啲公司嘅客户啦，同埋唔同品牌嘅客户都會即係聯絡到咯。
3: 係
2: 啦，客户主要係客户嘅質素會唔同咗。
3: OK，
2: 類型唔同咗。
3: 明白哈。那我們也看到呢，這個九龍灣的車行的話，其實競爭也很激烈，而且租金的話呢，應該也是蛮贵的啊，就是在营业额这一块的话，还有租金的这个压力之下啊，不少的车行的话也是在做这个转型。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变化，以及它的这个回报如何呢？
2: 你讲得啱啊，系个租金咧，真系冇咁多年系冇跌过，反而升咗嘅。所以其实咧，我哋嘅公司嗰个策略咧，其实都要跟住而家嗰个市场嘅趋势去变咯。最主要系因为我覺得啊，點解嗰啲租金要堅即係會咁高企咧？因為其實嗰個需求係好大，特別而家轉電車

0: 用球的一个状况嘛。你们会有打算扩展这样的一个想法吗？即系买多一间或者租多一间，其实系咪都难咧？而家想做啊？
1: 难嘅，
0: 嗯，
1: 同埋个租金系比之前更加高嘅。
0: 哦，
1: 系啦，即系啱啱 Erin 讲话，其实其他地区跌，但系其实做车房系冇跌反升嘅。
0: 嗯，
1: 咁同埋啱啱佢都讲咗个非常之好嘅 point 系因为市区重建啊，或者系有啲限制啊，所以其实香港拣做车房嘅地点系得个几度嘅啫。
2: 嗯，明白啊。那现在的话也有很多的，比如说港人北上嘛，那开车到这个广东等等啊，
1: 嗯嗯，
2: 这个会对这个市场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會啊會啊，因為其實港車不上，佢哋就想去做美容啦。咁，
0: 嗯，
1: 但係其實我哋有個優勢就係，是我哋除咗美容之外，我哋仲會做維修、基建維修。
3: 架車嘅美容，
1: 我都車嘅美容，做美容美容都會上去。車嘅美容，咁所以其實我哋如果要即係 keep 住有個優勢係我哋要整車，咁，
0: 嗯，
1: 如果撞車嗰啲咧，咁，
0: 嗯，
1: 其實都好難會可以不上去做，再加埋，因為我哋有啲配套服務連埋保險幫佢哋一齊搞啊，咁，
0: 嗯，
1: 所以其實都會有翻個競爭力喺度咯。
0: 這個本地需求的市場面積其實挺大的，
1: 嗯，係啊係啊，冇錯。
0: 但係而家嗰啲生意種類會唔會多咗？因為而家港車不上又好啦，無論係多咗一啲內地嘅牌子又好啦，其實個種類開始越嚟越多，嗰啲function會唔會越嚟越多咧？你哋嘅function？
1: 其實我哋係即主要係我哋本身係維修啊，
0: 嗯，
1: 朋友嗰啲為主，所以如果電動車嘅話，都有需要呢一樣嘢嘅。
0: 哦，哇！這兩年電動車頻率應該高了很多，很多人就在一夜之間或一個星期的時間都要逼着去做這些的決定，所以對未來你們還是很有信心的，是嗎？
1: 對對。
0: Okay.
1: 我哋有信心嘅，因为其实我哋都会配合埋其他嘅 value added 嘅嘢啦，
0: 系
1: 啦，即系例如保险啊，或者系回收翻佢架车啊，
0: 哦，
1: 即系令到自己 keep 住有竞争力咯。
0: 即系起码北上消费的话，你上面的一些的车厂，它其实做不到这一些嘛。
1: 系啦，
0: 只有我哋 local 嘅先可以做到嘅啫。
1: 冇错，冇错，冇错。
0: OK， 即现在香港问题最主要呢，就是这个比较啊，我们说比较贵，这些租金比较贵。Evan 其实怎么看呢？还有二十秒左右时间，怎么给 Stephen 的一些的建议啊？本地租金咁贵，佢哋唔敢再买铺咯。
4: 车房嚟讲就是最近嚟讲就是有生意啦。虽然港车北上是有所影响，但主要影响是美容的生意。
0: 嗯，
4: 维修生意咧，只要做得到咧，个竞争力保持到咧，其实而家趁价低嘅时候咧，系一个买铺好时机嚟噶。
0: OK，Stephanie 觉得佢哋擅长啊。OK， 那么今天我们的访问时间有限啦，之后呢，希望可以跟 Stephanie 以及 Evan 再聊一下相关的话题。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两位，拜拜，
4: 拜拜。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彦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在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呢，近着彩虹村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现实是已经清场，一带呢还是比较多车的。而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着历城花园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也是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芬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着康乐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吐鲁港公路接近半春园。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口岸方向的快线就有交通意外，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接纳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中环街市多车，车龙排到高等法院，花园道下行车龙就排到麦当劳道，合理活道进至大馆至文武庙一段多车，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至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和和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 B 街，窝大老道往沙

0: 天的方向进至九龙塘旅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多车，观塘绕道王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坟场。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支路多车，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进至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百利广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的方向呢，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现时呢，天气不稳定，路面湿滑，请各位开车朋友加倍小心驾驶了。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鬼宝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呢是啊这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会请到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啊杨德龙博士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近期的整个 A 股的市况，以及呢对于啊我们说未来的啊三季度啊，因为六月份呢也快结束了，那是在整体的市场方面的话呢，还要去看一看六七月份的 A 股的一个配置的一个策略。不过在开始之前的话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道指期货呢是上升了46点的，看到呢整体的美股方面的话，道指还是可以，但是纳指期货呢是下跌了34点，纽约汽油的话呢是下跌0.2%啊，那是报在80.56的，布兰特汽油的话呢是跌了0.4%的。那同样的话呢，在市场方面的话，大家还是要去关注啊整体的这个美股方面的一些变化。近期呢，美股有一些新股上市呢，也是啊让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非常关注啊整体方面的一个走势。当然呢具体还是要去看啊这个美股的盘前的一个表现，来去做好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个选择。好的，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一下整体 A 股的一个市场。我们会请到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杨德龙博士，
1: 解锁 A 股赛道。
2: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杨德龙博士。杨总，杨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杨先生，我们看到呢在近期的大家对于这个 A 股的关注度还是蛮高的啊。那我们说呢，随着近期呢这个整个科网方面啊，特别的话呢是包括 AI 人工智能啊，还有芯片股啊，尤其是在这个美股还有韩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下跌情况之下，A 股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是比较的稳阵啊，大家的话呢对于相关的一个产业的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话呢也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其实在您看来的话，我们首先也想这个请教一下这个杨总， A 股方面的一些芯片半导体相关的这个行业跟板块的话，会不会也受到这个这个全球的这种大环境的一个影响，那出现一个比较高的波动的一个情况呢？
3: 好的。近期呢市场受到美日韩

0: 股市啊，震荡调整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是 A 股整体上表现出一定的韧性，指数上呢，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这个上证指数跌破4000点啊，对于市场的信心会有一定的影响，而芯片半导体啊等前期热门板块啊，在近期啊波动较大，也一定程度上。这个显示出一定的投资的风险，那么这轮科技牛行情已经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那从去年年初啊我就提出，科技牛将贯穿这轮慢牛长期行情，是投资者要重点布局的方向，并且我提出啊6大赛道的这个观点，即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生物医药等这六大赛道呢，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已经逐步的轮番上涨。从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芯片半导体啊、算力算法，逐步转移到从5月份启动的人形机器人板块，也验证了我的判断。这六大赛道呢，相当于是代表了 AI 时代不同收益的品种。例如芯片半导体是 AI 时代的卖铲子的人，是最先受益的方向，也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个方向。而算力算法基础设施呢，则是这个 AI 时代的水电煤这些必须的这个原料。而人形机器人呢，则是 AI 加消费最好的落地场景。那么商业航天则是代表了 AI 在太空中的应用。固态电池，是储能啊技术突破，将来有望在，这个技术啊取得，突破量产之后，替代锂电池成为主流的储能形式，而生物医药呢，则是代表了 AI 在医疗、制药等方面的这个应用，那这六大赛道呢，是这轮科技牛的投资的这个主线，那么。近期美股市场也是出现了较大幅度调整特别是纳指波动较大，虽然现在还不能说这个科技泡沫出现破裂啊，但是这个大幅波动呢，也是投资者分歧加大的一个表征，就是投资者对于这轮 AI 科技泡沫是存在较大分歧的啊。看多的人呢，这个非常看多，但是看空的人呢也，比较这个谨慎，所以在分歧比较大的时候呢，波动必然也会加大，相对而言呢，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现在这个迎来了，一些利好的推动，包括，宇树科技过会即将上市，可能会成为 A 股。这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而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新款机器人 Optimus V3 也将于7到8月份上市，这也呢也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想象空间那人形机器人量产在即那么未来呢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一个方向。
1: 明白好，那所以大家的话呢，还是会继续关注相关行业的一个影响。近期的话呢，整个 A 股的行业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传统的板块的话呢，是有一个回升啊，也包括像房地产啊、煤炭啊等等啊这些资源型的行业啊，在这个我们说，泡沫比较多的一些相关行业，包括，一些医药类的，还有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的话呢，其实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泡沫回吐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在这个杨总您看来的话，现在是不是资金避险需求也比较的旺盛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接下来的话转移一下视线，也关注这个低估值的这些传统行业呢？
0: 那么由于近期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的回调，那么传统的白马股则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低估值这个红利股出现了一定的回升机会，但是现在还不能确认市场风格已经发生切换，那后续还要继续看反弹的持续性，那么从市场成交来看呢，现在集中度比较高，全市场前。5%的股票占每天交易量的比重 毕竟

0: 50%，那也说明呢，当前这个交易精度是比较高的，那么从过往经验来看呢，在 A 股历史上出现过5次，前5%的股票交易量占到45%以上的情况，其中2次发生了分割切换，3次发生了牛熊转换，那这一次的话呢，情况和以往可能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次是。这个经济基本面在发生比较大的分化，传统行业呢经营困难，新兴产业则是受到各路资金的这个追捧啊，自己表现比较突出，那么在基本面分化的情况之下，那么资金更多的集中投资这些少数的科技创新板块，也是在这个情理之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啊，所以这一次有可能会创造历史啊，那么交易精度有可能会更高，这引发呢这个市场风格的切换，或者是这个泡沫破裂的这种风险，这目前呢还无法确认。当然在投资上呢，投资者可以相对均衡配置。之前我建议大家可以左手科技，右手配耗资产，这样的话呢，进可攻，退可守啊，同时在仓位上也可以。适当的进行这个控制啊，不要，满仓啊，也不适合空仓，保持啊，这个5成到8成左右的仓位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区间，啊，在市场波动中呢，可以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心态，啊，来应对市场短期的波动。从中长期来看呢，这里边科技牛行情依然是，主要的这个表现形式，嗯。
1: 明白哈，那大家的话呢，其实对于目前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板块的话呢，有比较大的这个预期。当然的话，也有一些这个机构的话也谈到说啊，这个 AI 的话呢，也要看到一些个股啊，不少的一些 AI 个股的话呢，它的这个业绩呢，目前的话呢，也是处于一个透支的状态啊，所以短期呢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的压力。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大家还是要看相关的 AI 的。个股跟板块的话呢，是不是能够从这个算力方面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大家的一种竞争的叙事啊，那转向到商业化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提速？那另外的话，会利好哪些方面的板块？其实在这一块的话，您如何来去看现在的 AI 行情的这种驱动的逻辑的变化？那商业变现的速度会否加快？那我们应该如何提前来去布局呢？
0: 啊，现在对于科技股估值较高呢，确实存在了比较大的分歧。那像谨慎的投资者啊，股神巴菲特他是，不愿意触碰泡沫的。他在今年股东大会上表示呢，现在的美股啊，就像一个教堂啊，旁边开了个赌场。那么因为赌场比较有吸引力啊，大部分人都跑到赌场去。那么也是，这个显示出啊，股神巴菲特一贯谨慎的态度。他在美股节节攀升的时候，却才选择大幅减仓，股票仓位只有40%左右，账上现金更是多达4000亿美元。巴菲特呢，对于这个泡沫啊，有一个比较精彩的比喻，他说，一个泡沫的产生呢，就像开了一场舞会，人们喝着香槟，跳着舞，都不愿意离场啊。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过了午夜。0点之后，这一切都会变成老鼠和南瓜，但是人们都想在11点59再离场。那正是这种贪婪的话呢，让很多人是无法这个真正的实现逃顶的。巴菲特幽默地说，很可惜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一个钟能告诉你现在几点了。那么后来我参加完巴菲特股东大会之后到。去华尔街拜访摩根斯坦利等金融机构，摩根斯坦利的一个高管，这个幽默地说，我们让客户啊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跳舞，那这个也是一个，显示出啊很多投资者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拥抱泡沫来获得比较好的投资回报，那另一方面呢又担心泡沫破裂可能造成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在。拥抱泡沫的同时，要关注啊，泡沫可能破裂的一些信号，这样的话呢，防止啊在泡沫破裂的时候，这个 出现比较大的亏损啊，所以这呢也是现在很多投资者的心态。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也要去这个持续的去关注相关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来去这个做好一个相关的估值同样的话呢，也要留意它的一个高波动以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同时的话呢，现在呢大家也是在关注这个油价、黄金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变化。一方面的话呢，中东地缘冲突的一个升级包括现在的一个很多政策，包括一些国家之间的这种博弈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尘埃落定，所以就导致呢现在油价的一个上涨，那对很多的这个国家的通胀的话也带来了持续性的一个影响您觉得这方面的话，这个会对这个 A 股或者是目前的这种相关的行业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的投资逻辑应该如何去部署呢？
0: 现在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啊，然后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然后这个国际油价呢仍然是在高位啊，这对于全球通胀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对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的影响尤其大。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他选择这个缩表加退市降息的这个方式啊，甚至有投资者预期可能会在年底进行加息，啊，这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呢也形成了负面的影响啊。但是，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退市降息的可能性大，现在就加息，对于美股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影响到经济复苏，所以加息的可能性目前来看并不是太大，它只是投资者的一个担心，那么从这个对于 A 股的影响来看呢，现在可以关注这个美股科技股的一个变化，只要隔夜美股能够保持相对平稳的运行，哪怕是出现一定调整，那么对 A 股的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如果美股突然大跌，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如果单日跌幅超过10%，那这时候就要警惕了，有可能是泡沫破裂的迹象，那这时候就要这个大幅减仓来进行这个避险啊，这呢也是当前呢，这个需要关注的一个风险，当然从中长期来看呢，这轮慢牛长牛行情，既有政策的支持，又有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大转移的这个利好的推动，所以这轮行情并不会在短期内这个结束啊，慢牛长牛行情呢，有望延续2到3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在市场出现震荡调整的时候建议投资者呢要保持信心和耐心，通过布局优质的科技龙头股以及这个业绩优良的白马股，来抓住机会。
1: 是的，那同样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金价近期呢，也随着美联储的这个接下来6月份暂停加息或释放鸽派信号之后的话呢，也会这个出现一定程度的表现跟发展大家的话呢，对于美国通胀还是比较担忧的。那有一些声音也谈到说呢，有可能会加息这个您怎么来看美联储的这个相关的概率呢？
0: 这个美联储货币政策呢，它既要考虑到通胀，又要考虑到经济增长，还要考虑到这个美股的表现啊。那么11月份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面临中期选举，所以他是不希望11月份之前市场出现大幅下跌的。所以在近期美股出现下跌的时候啊，这个特朗普也是积极的释放出这积极发言来力挺股市，那么包括马斯克、黄仁勋等人也都对这次 AI 科技表达了积极乐观的看法，以期提振投资者的信心，防止科技泡沫真的破裂。那么这也是这个当前的一个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个是不是在年底之前，这个美股 AI 科技泡沫破裂的可能性相对就小，比较小，因为各方的话呢还是在积极的努力维持股市的繁荣，同时这些 AI 科技公司

0: 也都一些大的订单啊，或者业绩兑现啊，那这对于美股后市的行情也会形成一定的支撑，
1: 是的，那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市场方面的话，我们呢也可以看到呢，在 A 股方面的近期的一些亮点嘛，比如说近期房地产股的话升幅不错啊，大家的话也看到呢，这个近期像深圳啊等等的话呢放松了限购的政策，成交量的话呢也出现提升啊。那您对于这个地产股，包括接下来房地产的一个走势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0: 房地产行业的话，目前还是整体上保持一个相对，低迷的状态，就是房地产成交量啊，有所回升，但是并不高。房价呢，这个则出现了分化。一线城市核心区域的房产具有刚需的特征，也具有一定的这个投资价值啊。但是，一些非核心区域的住房，特别是二三线城市的住房啊，则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回落啊，甚至成交量呢，创了新低啊，所以未来在房地产投资上，要坚持价值投资，从基本面的角度去选择业绩优良的，就是说这个需求比较旺盛、位置比较好的一些地产楼盘来进行配置，而不能盲目的投资。那么呢，股价来看呢，地产股可能会有反弹的机会。但是呢，很难有趋势性上涨的机会，因为现在地产行业想出现反转是比较难的，更多的还是一个，反弹的行情，
1: 是的，那接下来的话呢，这个杨总对于这个 A 股方面的一个配置的话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推荐的板块或者是相关的一个建议呢？因为现在整体的市场的话呢，是在4000点上下徘徊啊，甚至一度的话呢，也是没有这个守住4000点的这样的一个关口。接下来随着我们说一些宏观经济方面的一些变化，那特别是近期我们大家也看到啊，这个强劲的这个出口的话，也面临着新的一轮关税的一个影响，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盟的，都有相关的这个市场的传言啊，来去说用这个关税的方式的话，来去影响市场的一个经济，叠加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相关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疲软啊，您对于接下来的配置的一些推荐啊，包括一些建议有哪些呢？
0: 也就是现在的话呢，消费板块还是表现低迷，因为现在，这个居民收入下降，增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然后对于消费的需求现在还是比较低的，这也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啊下降比较多，所以下一步呢要想方设法提振消费啊，就是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包括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而这轮慢牛长牛行情呢，无疑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呢，也一定程度上对冲房价下跌带来的影响，所以这轮行情呢，其实也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通过这轮牛市来提振消费，稳住楼市，同时呢，能支持科技创新，所以这轮慢牛长牛行情，有望延续多年，那在政策上呢，对这轮行情也是大力支持的，
1: 明白哈，那另外呢，回到港股方面，港股的话呢，近期呢也是出现了蛮大的一个波动啊。那一方面的话呢是这个纳指包括美股啊，包括整个亚太区的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波动，影响港股的走势。还有一方面的话呢，也是近期政策方面的一个调整啊。香港方面的话呢，像一些互联网平台的话，其实在整个今年的走势都不太好啊，并不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美国的像这个纳指的今年的走势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当然的话呢，在全球的相关行业的板块回调方面啊，香港呢也是经历了一轮的一个洗礼跟筛选您怎么来看港股的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呢？
0: 港股的表现呢，比 A 股还要弱一点啊，主要是港股的这个资金啊出现了一定的流进流出的现象，基于储蓄大转移呢，主要流入的是 A 股，流入港股的量比较小，而港股一些互联网公司这些平台公司呢，主要是靠消费来赚钱，但是现在整体消费增速较低，影响这些平台经济的业绩增长。所以，像恒生科技指数呢，在过去半年表现就不佳，这个也拖累了港股的表现，而在 AI 科技创新方面呢，

0: 港股的相关公司啊，数量较少，没有 A 股那么集中，那这个也影响到港股的这个，这个整体表现啊，港股现在估值上呢，仍然是处于全球资本市场的估值洼地，在，估值上具有一定的投资啊吸引力，而像券商股啊，前期跌幅比较大，这个逐步的跌出了价值啊，有可能会吸引资金的这个流入啊，包括一些抄底资金，所以对于港股的后市呢，也不必过于悲观。
1: 明白哈，那另外呢，在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呢，大家也关注这个 IPO 的市场嘛，近期呢，港股的一些 IPO 的这个上市的话呢，也出现挺多的破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会否影响这个香港的这种集资的这个情况呢？
0: 对，香港IPO 的数量比较多，去年的融资额更是全球第一，这对于港股二级市场的走势啊，是形成一定的压力，相当于分流了二级市场的资金。那反过来呢，二级市场的下跌又会影响到 IPO 的表现，所以一些新股上市之后出现了破发，也是在情理之中。这反过来倒逼就是在新股发行上还是要减缓一些啊，防止大量的新股上市啊。这个融资额比较大，对于市场的资金压力也会形成比较大的影响。
1: 明白哈，所以说我们也要去两面的去看现在市场的一个波动啊，可能接下来的话呢，还会这个要去关注相关的这个新股的这个相关的业绩的一个情况，来去评估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打新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同样的话呢，也看到这个在经济方面的话呢，还有一些不确定跟不稳定的因素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大家还是要去留意相关的风险。以及这个 A 股方面的一些市场的波动啊，当然的话呢，在这个消费方面的大力的一个推进啊，同样的话呢，还有其他的基本面的一个向好的话呢，也要去抓住啊一些相关的机会。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啊杨德龙博士精彩的评析，感谢杨总，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好，再见。
2: 那刚刚的话呢，这个也是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就是现在大家的话呢，还是很关注啊整体的这个 A 股方面的一个投资决策。当然呢，现在的整体的宏观经济数据的话，还并不是非常的明朗。所以呢，刚刚啊，这个杨博士的话也谈到说啊，大家要量力而为了。好了，那时间的话呢，是接近到下午的6点钟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5点到6点啊，一线金融网的话呢，依然呢会和您相聚啊。同样的话，我们也会请到嘉宾来一起分析啊整个市场的行情了。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核桃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核桃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也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选委界的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普国民就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就认

0: 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进行当中，上调2%，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碧英说，政府要审视检视整体的情况，行会做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以及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以及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也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政府经公开及内部招聘之后，由袁旭健出任石环署署长，今天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说，政府不少首长级或高层职位都会视乎实际情况、部门或直系所面临的挑战等等，以决定最佳方法填补有关的职位。至于将来会否有更多职位需要公开招聘，就要视乎当时的需要。另外，政府提出公务员评核优化计划，杨和贝因说，他在会上重点解说有关机制并非有指示排队或者是拉 curve， 而是希望评核人员如实评核。在常态的情况下，极好或不达标的人员数目会比较少，表现中等的同事会比较多。他希望一个正常直系在评核之后会出现有关常态，又期望这个机制会成为公务员积极向上的动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60.36，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4， 人民币 6.757，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44.3 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到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的雨势仍然比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历城花园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一直排到荃湾路进至荃湾体育馆。而比较后一些的位置呢，往全清交汇处也是比较繁忙，车龙是排到永德利广场。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口岸方向的快线就有交通意外，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较早之前，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康乐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呢现时是排到吐鲁港公路进至范春园。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的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就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道隧道去观塘车龙排到阴仪花园。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中环街市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车龙就排到麦当劳道，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至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 B 街，联翔道往尖沙咀进至樱桃街至海辉

0: 道多车，西九龙公路往葵冲方向进至海辉道多车，窝大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玉港湾多车，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的位置比较多，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往油塘的方向进至海滨会比较多车，车龙排到邮政大楼，将军澳道下行车龙就排到江穗九龙出口。新界区方面了，清泉路清一北桥往清一方向呢，现时是慢车的，车龙排到海滨花园，葵冲道往梨木树的方向进至葵冲警署也是很多车，分岭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古洞慢车，车龙就排到松柏朗，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龙门居。另外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的方向呢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的，现时呢天气是比较不稳定啊，路面比较湿滑，请各位开车的朋友加倍小心驾驶了。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感觉更健康更开朗，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庭苇，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柔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孟庭苇所演唱的《走在雨中》。为什么雨呢？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情歌当中，这是因为雨能够完美的表现出我们人类细腻、复杂而且多变的情感状态。特别是在音乐的创作当中，雨天呢，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更是一种强大的情感符号。特别呢，是当这个雨水掉落的时候，会模糊我们的视线，营造出一种捉摸不定、难以看清周遭的迷蒙感。这也正好也反映了在爱情中暗恋、猜忌，或者是面临分手时茫然，那种不知所措。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ulia 彭佳慧，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保持感情的甜蜜，只要用心呵护，真诚的付出，期待真爱天长地久。
1: 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
0: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周华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宝。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32，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44.79美元。信实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的深圳湾公路大桥往深圳湾口岸的方向，桥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较早之前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历城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是排到荃湾路进至永德利广场。清泉路是有路面急修，清泉路清一北桥往机场方向进至清一港铁站的慢线封闭，车龙排到海滨花园。汀九桥往元朗方向多车，车龙排到金主角。长青隧道往机场的方向实施间歇性的封闭措施。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呢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丽晶花园中九龙绕道管道当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北角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以及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接近爱护动物协会。七仙道北过海车龙就接近佛光街桥底。

0: 西子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晋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和阴平。港岛区路面情况，中区一带相当繁忙啊，现时呢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是慢行，车龙排到花园台。上亚离壁道往尖道呢车龙就排到花园道口，皇后大道中进着必打街多车，下去道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着电讯大厦。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车龙呢是接近将军澳隧道出口。观塘绕道往起伏道多车，车龙接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康宁道慢行，车龙排到康德道。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玉港湾对出车多，车龙排到联合道。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进至玉龙山来回方向多车，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义村。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了，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是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呢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地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只有五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5: 我是知识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周杰伦所演唱的这一首《本草纲目》，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朱如呢，他说想跟他最爱的龙仔呢，借着这首歌曲表达他的思念，同时呢，也想在月光情话里面跟龙仔说晚上好。另外呢，朱如想要跟他的好朋友朱茵呢，说要给他一个鼓励的拥抱，因为朱茵呢，终于可以肯做这个断舍离，把过去呢这个藏了很久却不肯丢掉的废物一起呢丢进了垃圾桶里面了。他说整理完之后呢，他觉得这个朱茵的身心呢都变得更舒畅，所以他希望这个好朋友以后一定要坚持下去，适当的断舍离也是一种很好的减压方式。当然呢，在伤心的时候也不要听快歌。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报报。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住在罗湖的蓝星，他说呢自己最近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希望能够在音乐报报月光情话里面点播一首歌曲给自己听，同时呢他也想跟身边的好朋友一块分享，也希望大家呢每天都可以有好心情。另外呢他想跟两位好朋友强仔比比爸爸爸还有这个高晨呢先祝生日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切顺利。当然不开心的时候呢不要气馁，如果能够从头再来的话，或许呢还会有重新的出头天。

0: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1: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2: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3: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4: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7: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署名小鲜肉，他说今天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跟他美丽的老婆 Yuki 呢表达他心中的关心，他也希望呢透过音乐抱抱可以传达一些温暖和爱的抱抱给老婆，因为他知道呢Yuki 呢最近精神不是很好，碰到呢天气又这么热又要工作，所以呢他非常心疼他。同时呢小鲜肉想跟 Yuki 说，他知道呢一直以来老婆都把他放在第一位，无论呢发生什么事情 Yuki 呢都会陪他一起去解决。虽然呢小鲜肉也知道自己在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但是呢他想谢谢 Yuki从来没有刻意的要改变他，同时呢也不断的爱着最原本的小鲜肉。他说有人呢跟他说，只要爱对的人，然后呢自己就会变成像小孩子一样，所以呢他想让 Yuki 知道为什么小鲜肉到现在呢每次面对他的时候都有一些孩子气。他也希望 Yuki可以永远都爱他这个只属于你的小男孩，不断的可以亲亲你抱抱你。所以呢今天小鲜肉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送上这首歌曲给 Yuk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核桃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核桃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也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上调薪酬 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的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指，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蒲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很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进行当中上调 2% 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的情况，行会做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的因素。他说体谅以及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也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展开一下，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3.7%， 和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也维持在 1.5% 的水平。与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以及同

0: 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以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也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60.32，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347.76 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比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信实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解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3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5: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6: 我是李圣杰，用音乐给你一个痴心绝对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薛之谦所演唱的这一首《绅士》，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迪迪，他说想要送给今天6月16号过生日的小猪。除了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之外呢，他也希望小猪长大一岁，一定要更加懂事，不要让他担心。当然呢，这个长大一岁还是要保持这个你青春可爱的感觉。另外呢，弟弟也想问候牛奶、国政、瘦猴、猪仔这几个好朋友。他说跟大家呢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希望大家可以经常保持联络，同时呢也要注意好身体的健康，心想事成。弟弟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江胜。江胜说他有一个好朋友莉莉呢，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消息了。他希望呢莉莉可以继续的幸福，不过呢他也很担心莉莉究竟在干什么，究竟最近好不好。他希望呢莉莉如果今天听到音乐抱抱这个点播的话呢，可以赶快的跟江胜联系。另外江胜说呢，他有一位好朋友六月份过生日，就是小可爱。他说虽然两个人认识时间不是很久，但是感觉就像是认识好多年的朋友一样。江胜想在节目中谢谢小可爱，在这段时间里面不断的开导他，

让他走出伤心的心情。当然呢，他希望这个小可爱在六月份过生日的时候，除了生日快乐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心想事成。当然，江胜还想送一首小可爱喜欢听的歌。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3: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Was your boyfriend, I'd never let you go. I could take you places you ain't never been before. Baby, take a chance.

这首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 Boyfriend 是我们听众朋友 Tonic 想送给他最心爱的 Jim。 他说两个人可以成为伴侣，就是一个共同体，双方的所言所行呢，都应该顾虑到这个共同体当中另外一方的感受，而安全感呢，就是双方共同付出的责任。所以呢，如果要爱得越久，就需要两个人经常彼此沟通，而不是某一方默默地去忍耐。他希望呢，能够跟 Jim 呢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扶持，直到永远。而另外呢，我看到有听众朋友三文鱼呢，他说想要跟鳗鱼说，知道你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呢，希望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给你一个鼓励的拥抱，希望呢可以陪你过去，熬过这个过去不开心的事情，同时呢，也可以呢让你觉得不会再孤单，因为有他在。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她是奶油妹妹，她说想要跟即将分别的这位人鱼公主说呢，在过去这一年里面，她觉得自己很幸运，然后因为可以互相的认识，她说未来呢还有一段时间，虽然没办法见面，但是呢她希望人鱼公主呢不要太过焦虑，因为有很多人会默默的为你守护，同时呢鼓励你继续往前，只要你呢可以大胆的往前走，一定呢可以走到你想要的地方。那所以今天呢，在音乐爆爆的节目最后，奶油妹妹想送上这首歌曲，除了跟听众朋友说晚安之外，也想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夏宝龙抵港考察，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谢小华说，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做出适当配合，预算案定定公共资源分配优次，互相有机结合。习近平与访华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指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开展一连两天的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创新科技及产业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六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究院，期间听取北都三个创科项目介绍，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孙东引述夏宝龙指，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3: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2: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说，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的发展。
4: 香港园区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会继续用好我们一区两园的优势，嚟紧亦都有更四流的政策的支持，咁系更快咁样推展整个河套香港园区的发展。

0: 为国家希望河套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创科中心的桥头堡这个角色呢，是做好我们的事情。
1: 有园区租户深圳科技企业代表说，夏宝龙鼓励他们加大对香港的投入。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到多个地点考察，包括先到访洪水桥、大学城用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业表示，感谢夏宝龙关心北部都会区以及大学城发展，亲临调研，给予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到早上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期间，夏宝龙探访最早入住这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先生和太太、两个女儿，四个人一起入住一年多。他们其后接受访问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对方关心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3: 自己都好紧张，哇！点解咁大个人物探我哋嘅咧？我哋见到佢都非常之开心嘅，佢都好关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环境咯。
4: 主要关心我哋两边有咩唔同咁样咯。住嗰边咧系劏房嚟嘅，一入门就系全部都睇晒，但系呢度咧就 keep 好大咯，又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间。
2: 何永贤见记者的时候就说，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其中优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已经达到2627年度目标。
5: 对于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大量做到三万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呢，我都介绍了这些组装合成法，用一些组件的形式在大湾区的厂房，譬如珠海、惠州、江门、这些地方去制造，大家都很有兴趣，发觉、原来大湾区的实力在一些这么有规模的厂房，还有很多一些机械化的设施、机械人的应用，帮助香港去解决房屋的问题，发挥到香港和整个大湾区的优势。
2: 夏宝龙下午就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了解整体规划以及建设情况，该区是以住宅、政府和社区设施为主。
1: 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及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也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被问到，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或预算案的定位有何分别？谢晓华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
6: 五年規劃是一個很大的整層的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視之為一個很大的藍圖，但是每一年我們的施政部署就會看看、年度部署，看看那個當時的例如經濟環境怎樣，它就可以作出一個適當的配合和落實。而公共資源分配也都很重要，財政預算案也都可以檢視當時的情況，定立个优次去分配，嚟配合咧推展嗰个五年规划嘅。
1: 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谢晓华说，如果市民提供的意见适当，会融入当中，期望第三季整理好及公布五年规划文本。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在同一节目就表示，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范畴提供长远规划，相信会有相关工作指标。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北都发展是非常正确，
7: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对应在、国家十五规划里面，其实都明确提出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那个咨询文件里面其实都特别提出了是以、就是那个、大学成为主导、首先去推进整个北都的发展，其实也是要以、这个创科为主，加快整个、产业的布局。
1: 叶文琪又说， 北都以大专教育为载体，可吸引人才及资金进驻，配合产业发展。
2: 展开一下，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来华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会谈。习近平表示，中国把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意与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
8: 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2: 习近平说，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新华社报道，敏昂莱表示，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期待与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他又说，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愿意与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1: 回来本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相关因素。局长杨和平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个是最适当及平衡的安排。民建联的林林认为这次调整幅度合适。
9: 而家嗰個經濟壓力個情況係實在係好唔明朗，兼且我哋有筆多話各方面啲工程做緊咧，我覺得審慎喺2%嗰度 cut 咧係 make sense 嘅。
1: 另一方面，工程界議員卜國明相信，公務員對調整幅度不滿意，士氣會受影響。
10: 佢哋已經係少咗資源去做嘢，但係我哋又要提速、提效、提質、提量，做多更多嘅嘢回應社會嘅訴求。佢哋係好實在咁樣去做嘢，好努力咁樣去做嘢。但是到薪酬调整的时候又是被人代薄了，你说他们的士气怎样会好？
1: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说，有公务员担心政府调整公务员薪酬时会民粹化。
11: 有些公务员同事很怕政府在作出调整的时候是跟民粹，就是说普遍的市民都觉得哇公务员人工高，如果这个观感就惨了，就是说你都以后不用加了。
1: 杨可培英回应说，行政会议所做所有决定都会考虑公众的观感。
12: 其实行会做所有的决定，包括这个都会考虑公众观感的。不过公众观感都有很多方面的，有些是觉得过高，但是也都有一些都是看到公务员，尤其是在近这几年，公务员所付出的辛劳，公务员所做到推动到的措施的，就是想了这么多的看法，也都加上很多的分析，平衡各个因素才得出这个百分比。
1: 他又说，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议。
2: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下跌14%。 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七成，占比和过去多年相若。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以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底大埔鸿福苑火灾之后，联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当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政公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表示，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表示，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联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13: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2: 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联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14: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有参与讨论当中，楼宇管理和维修业都是一个问题的界别，一向廉署都是关注。但是大家记得说，收到投诉不等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廉署可以立案，最终还要看看究竟比如说律政司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是说那么容易。是不是因为有宏福苑这件事件先令到廉署去积极呢？绝对不是。
2: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的贪污及不当行为，联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并持续与政府部门合作，确保政府人员廉洁奉公。
1: 世界杯开锣，警方相信也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五到星期天在全港多处执法，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活动，共发现约3.2亿相关转账记录，检获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捣破8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黄宇辉指出，本港不少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转为在互联网进行，试图逃避警方的侦查。
15: 香港一些较具规模的外围犯罪集团会成为了在架设于海外的赌博网站的本地代理人，并且会在本地设立推广和客服中心，以及俗称上落分中心的洗黑钱处所，去处理非法赌博资金。代理人往往会以林林种种的优惠、便利，甚或者提供赊账的投注方式去吸引本地的赌客，而且大部分会以社交媒体、通讯软件、网上银行等等的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去逃避警方的侦查。
1: 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欧阳德强说，有信心及能力打击非法赌博活动。
16: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警方绝对有信心和能力针对这种犯罪集团由上至下进行全链条的打击。现在就正值世界杯的举办期间，亦都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想呼吁市民切勿参与任何形式的非法赌博，无论这个赌注是在香港境内或者是香港境外所被接受的，均属违法。
1: 警方说，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8到75岁，部分人怀疑有三合会背景，相信行动以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切断了有关收入来源。
2: 私隐专员公署举办纪念成立30周年的保障私隐峰会，并宣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旨在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纲要，并支持特区政府制定及落实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私隐专员钟丽玲在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希望透过履行监管者、促进者、 教育者和变革者等多重角色，全面配合并支持五年规划。钟丽玲又说，香港国际数据隐私学院的成立，目标是将香港打造成为培育高素质隐私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
17: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e launch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Academy today. We believe that the academy will serve as a flagship platform through a trained and rich program of public seminars, professional workshops, and dialogues with leading experts. And we aim to build Hong Kong into an international hub for high caliber privacy professionals.
2: 出席峰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及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隐私威胁。
18: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he office as Hong Kong's trusted privacy regulator to ensuring it has all the necessary means to rise above the globalized reality of privacy threats. And of course, no jurisdiction can tackle these challenges alone. Collaboration is essential.
2: 林定国说，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与安全应用。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湖北武汉一对父母为实现儿子的愿望，在家中呢饲养过万只的蚕虫，并用了超过两个月制成两张的蚕丝被。这名母亲呢希望儿子能够明白，做任何事情呢都要有始有终。另外，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了，人类在开放空间盲目行走的时候，一般会逆时针行走。团队认为研究结果有助未来设计大型公共场所以及紧急防灾疏散路线。想请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19: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大家平时漫无目的走路时，有没有留意自己会偏向某个方向行走呢？西班牙有研究发现，即使大家国籍、惯用手或性别不同，但在开放空间盲目行走时，都会本能地展现出逆时针，也就是向左走的偏好。纳瓦拉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原本想探讨新冠疫情期间有多少人能够在封闭空间内轻松行走，同时彼此保持社交距离。不过研究人员反而留意到，在33次实验中，人群有32次在移动和转身时都出现往逆时针方向行走的行为。团队其后对超过570人进行多组深入实验，邀请他们在一个开放的校园操场上随意走动，同时用无人机记录他们的行动轨迹。结果发现，无论是哪国的人，什么性别和惯用手，人群都会自发逆时针行走，这种本能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最强烈。团队表示，虽然仍然未完全解开这个现象背后的原理，但推断人类由右脑负责处理空间和创造性思维，并控制左边身体。在无拘无束的开放空间，右脑的潜意识运作可能会不知不觉间将身体拉向左边。团队说，奥运田径跑步、赛马和赛车的赛道大部分都是往逆时针方向设计，部分超市、博物馆和商场在规划路线时也倾向引导顾客右进左出，符合人类的潜意识习惯。他们认为今次发现有助未来设计机场、火车站、商场等大型公共场所的路线，更重要的是制定紧急防灾疏散路线。蚕丝被由蚕虫吐出的丝制成，性质轻柔，抗敏亲肤，并具备保暖和吸湿透气功能。内地一对父母为实现儿子想亲手做一张蚕丝被的愿望，在家里养了过万只蚕虫，最终用超过两个月时间成功制成两张蚕丝被。湖北武汉一位妈妈早前从6岁儿子的口中得知，她想养蚕虫做一张蚕丝被。她和丈夫商量后决定支持儿子，并在网上买了超过10000粒蚕卵在家里养蚕。 在这场大工程中，全家人分工合作，从事量化金融的爸爸担当后勤和精神支柱，极力促成计划，并在深夜拨茧，妈妈就统筹全局，负责去野外摘桑叶拿回来喂蚕虫，而儿子每天放学后就负责喂桑叶、清扫残沙和统计蚕茧的数量，后期更和父母合力拉制丝网，参与制作被子的每一步。经过超过60日的努力，他们收获过万个蚕茧，得到约1.6公斤的蚕丝，成功制成2张蚕丝冷气被子，2张被子都轻柔透气，保暖性能不错。儿子见到被子，开心地在床上不断跳，盖着被子一会儿就睡了。妈妈表示，2个月来，全家人都要合力照顾蚕虫，虽然过程辛苦，但就像进行家庭活动一样。她希望儿子在今次养蚕制作被子的过程中，体验到劳动人民的辛苦，感受到蚕丝被来之不易后会更加珍惜，明白到做任何事都要有始有终。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2: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也和各位呢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的情况了。世界杯的 G 组和 H 组呢，首轮的比赛已经是完成了，四场赛事对赛的球队呢都分别是打平。 H 组的西班牙以0-0就打平佛罗里达，乌拉圭就1-1打平沙特阿拉伯。 G 组方面的比利时就1-1打平埃及，伊朗呢就和以2-2打平新西兰的。转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了，港股今天呢是连升2天之后回吐，报24493点，全日是跌1.4%，主板成交金额缩减至大约2499亿元。科技指数就报4658点，跌超过2.2%，科指成分股就近乎全数下跌，智普以及联想集团则分别升超过1%及超过4%。ATMSJ 度就跌约1%至近4%。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跌幅为0.11%。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升幅为0.93%。创业板指数报4102点，升69点，升幅为1.72%。听听股评人李伟杰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表现。
20: 个港股跌落嚟啦，咁其实都系传统类嘅一个科技类股份一个即系持续下跌。咁当然内地方面嘅经济数据，可能市场方面都有隐忧，但系见到就系内地股市咧，其实就冇话一个好深嘅一个跌幅，都系跌单位数嘅一个变化嘅啫。咁所以变相就系个港股一啲叫我哋传统或者大型嘅科技类股份啦，喺 AI 方面嘅一个格局或者一个布局身上，就未能够令到市场方面有个即系持续嘅一个即系叫喜讯啦，或者带嚟个资金流入，咁所以令到个港股咧都仲系一路受压当中，非跨境嗰个资金问题，咁呢个可能都会令到个港股咧就短时间嚟讲嗰个投资情绪都未能变得乐观嘅。
21: 近期会睇可能话啲咩位啊？
20: 之前嘅大位，我谂就都系睇翻24000点作为即系短期呢个支持位置啦。因为上个星期四就个港股亦都去到呢位置，就录得一个1000点嘅反弹。咁24000点系一个叫心理关口位置。咁但系一个叫更大嘅支持位置，可能都要数到落去23300。咁但系今个礼拜就当然外围嘅一个市场气氛其实都几理想啦，因为见到美伊方面啦有个即系谈判理想嘅进程。咁但系个港股受惠唔到呢个就即系。市场方面就会投资情绪都更加之被动，如果有机会会有反弹啦，咁初步都系以翻25000点作为第一个反弹目标位，咁下一个咧就要数到25600，暂时呢刻个阻力其实都仲系比较大啲嘅。
2: 天气方面，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呢，是正在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呢，会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会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出市高地不时会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的雨势仍然比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 信息录得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延长到今天的晚上11点钟。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呢，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无论明天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呢都是低的。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4到28度，北京天晴20到31度，台北有雨24到27度，首尔多云22到32度，东京多云19到27度，悉尼多云13到22度，多伦多雷暴13到24度，纽约天晴16到2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企划饼家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勒索软件的攻击，涉及员工的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没有办法确认系统当中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已经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以及向警方报案。至于各部门维持正常的运作，顾客付款以及信用卡资料就不受到影响。企划饼家在网站公布，这个月的12号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公司也收到勒索讯息，在网络安全专家的协助之下，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截进一步的入侵或攻击，进行维护以及调查事故等等，正在调查事件并评估影响。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核桃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核桃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也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的环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上调薪酬 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的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指，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普国明就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林林就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进行当中上调 2% 属于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做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及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也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38，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341.08 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的雨势仍然会比较大，端午节的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 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无限可能。
7: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加剧，各地政府和相关组织都有关注如何有效地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传统的冷却方法通常都要大量的电力和碳煤，不单只是增加能源消耗，还可能对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今天我们就请来一位很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朱毅豪博士 Martin。 他就是一间专注于节能科技的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办人兼 CEO。 Martin， 很多谢今天百忙之中抽空。
8: Hello，Hello，Richard 你好，系各位好。
7: 系啊，咁样你就如果我冇理解错咧，你哋公司咧就系研发出一种系唔需要电力、无需要用冷媒嘅一种叫辐射冷却涂层技术啦，咁样嘅描述唔知啱唔啱？
8: 系啱啊，因为我哋技术本身就希望解决呢个楼宇呢个冷气机耗能好高嘅问题咁样啦，咁所以就希望用一个即系被动式嘅方法去到帮大家嘅冷气机悭电。
7: OK， 咁其实就。如果就咁睇啲图咧，我就以为你系卖一种特别油漆，仲要好啲，通常系白色嘅油漆。
8: 卖油咁啊，系咪？
7: 卖油，哇！如果真系油就发达啦。咁其实系咯，即系其实你呢个涂层嘅物料，应该就唔系就咁睇咁简单，唔系就咁白色油啦。
8: 系
7: 系咯，如果同即系有种讲法就系话啊，你嘅油。譬如油漆的颜色都可以直接影响到你的散热或抗反射热量的功能。咁但系你哋就唔系净系白色咁简单嘅，同埋你都可以沟其他颜色嘅，应该就
8: 系啦。因为市面上一般嘅白色油啦，或者叫做即系反射嘅涂层啦，咁佢就主要系靠反射太阳光去到帮建筑物嘅表面降温咁样啦。咁我哋技术其实就唔单止系油漆嘅，咁我哋一开始做油漆咧，系因为我哋嘅纳米火粒系捞落去油漆里边比较容易生产，咁所以我哋第一步就即系做咗油漆啦。咁其实我哋除咗反射太阳光之外咧，仲有一个更加特别嘅特点咧，就可以将一啲建筑物内部嘅热量都带走嘅。咁呢个就系一般嘅反射隔热嘅物料系做唔到，因为佢哋只可以隔走即系可能出边嘅太阳光嘅热啦。咁我哋嗰个辐射制冷嘅嗰个原理咧，其实就系将一啲室内嘅热量咧，即系譬如话你建筑物里边人啦，或者系啲 equipment 啦。电梯啦、电脑啦，咁其实佢都会发热嘅。咁我哋就希望将呢一啲内部嘅热量都带走，就转化做中红外8至13微米嘅呢个热辐射。咁我哋点解当时揀咗呢个中红外辐射呢？咁其实就係、是、大概喺2016年嘅时候呢，咁其实我哋喺埃及开一个学术会议嘅时候呢，就认识咗一位生物学家啦。咁佢就係研究呢、这个沙漠里面嘅一啲生物咁样嘅。咁当时佢就发现咗一个新嘅物种啦，系叫做撒哈拉嘅银蚁。咁呢隻蚂蚁就好特别嘅，咁佢系可以喺好热嘅沙漠里面都可以生存到啦。咁其实仲有一个特点呢，就系隻蚂蚁其实佢系会喺日头出没嘅，佢唔会喺夜晚嘅，因为佢想系啦，佢想躲避天敌。
7: 哦，系系啦，
8: 因为如果你夜晚咧，因为天气比较冻啦，沙漠咁就好多可能会食佢嘅啲天敌都会出没咁样啦，咁佢就会匿埋嘅夜晚，咁佢就会朝早先出嚟嘅。 咁但系朝早有个问题咧，就系个太阳光好热啦。咁你大家知唔知即系沙漠最高可以几热咧？喺日头嘅时候，
9: 真系唔知道。你讲系沙嘅表面咁嘅温度，
8: 空气温度，即系沙漠里边嘅空气，其实可以去到六七十度啊！
9: 哇，
8: 系啊，好热噶。咁只蚂蚁点做咧？佢就将佢自己体内嘅热量咧，就变成呢、這个棕红外嘅辐射，然之后再散发走咁样啦。
9: 哇！咁神奇，我又估唔到你哋公司嘅物料嘅灵感系嚟自一只咁细只嘅蚂蚁。
8: 系啊，咁跟住佢散发嘅呢个棕红外嘅波段咧，其实可以穿透到大气层嘅。咁因为大气层其实相当于系地球嘅一张棉胎咁样啦，即系帮你保温啦。咁、但系其实佢并唔系对所有能量都系即系不可穿透。咁佢呢一个波段就可以逃离到大气层，咁所以佢就可以将佢嘅热量带走啦。咁所以我哋就学咗。呢只蚂蚁嘅呢个降温嘅功能，就将佢应用喺我哋嘅纳米技术里边咁样。
9: 咁但系你有冇话系，即系你话就话系由呢个蚂蚁启发咗你哋啦？咁有冇话佢身体入边嘅某啲物料都系同你哋用嘅物料嘅嗰啲材质系差唔多啊？定系纯粹系你系参考佢个原理咁样咧？
8: 系啊，其实我哋就冇用到佢表面嘅毛发结构去到做我哋嘅物料嘅。咁、主要就系参考佢里边光线。折射同埋散射嘅一啲原理，咁就再 optimize 我哋自己用到嘅物料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我哋最核心嘅技术咧，系一啲 nanoparticles， 即系一堆粉末咁样啦，系纳米嘅火粒啦。咁我哋将佢添加喺涂层里边，咁佢嗰个油咧就可以降温啦。咁我哋可以添加喺好多其他物件嘅，譬如我哋可以添加喺玻璃嘅 film 啦、玻璃膜啦。咁、你玻璃黐喺，即系你可能啲玻璃膜长黐咗都会降温啦。或者我哋将呢个纳米火粒可以添加喺个纤维炉嘅里边，
9: 即系衫都做到。
8: 系啦，嗱，好似我依家身上着紧咧，呢一件衫嘅纤维内部其实就系有我哋嘅纳米火粒喺里边啦。
9: 我极需要呢样嘢，我迟啲再同你倾。
8: 系啊，咁另外就我哋都可以添加喺一啲陶瓷同埋一啲人行道嘅马路嘅地砖啦。因为我哋如果将啲地砖铺喺个地面咧，佢就可以将一啲热量散走咧，咁就可以解决到成个城市嘅热岛效应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可以将呢个技术，其实个应用层面都颇广泛咁样。
9: 哇，比我想象中更加有弹性，
8: 是
9: 真系几乎万能咁滞，即系连透明嘅物料都可以用到，基本上
8: 系啊。
9: OK， 可唔可以透露多啲？即系如果始终可能我哋绝大部分人咧就唔系咁熟悉呢、这个。叫做材质材料嘅相关嘅科学啊、如果你讲到你啱啱纳米嗰啲粒子咧、其实可以点样简单地形容系采用咗乜嘢物料嚟做嘅咧？
8: 系，其实嗰啲物料系一啲叫做无机物啦，我哋系即系一啲比较稳定嘅物质嚟嘅。咁我哋主要嘅创新就系令到佢嘅纳米结构咧可以做到两个功能啦，一个就系反射太阳光，即系隔走出边嘅热。咁第二个功能就系将内部嘅热都可以通过辐射嘅方法带走咁样咯。咁所以就叫做制冷啦。咁所以我哋同降温系唔同，我哋叫制冷嘅，
9: 系
8: 就系将一啲内部嘅热都可以带走。
9: 哦 ，OK， 佢即系唔系净系 marketing 嘅讲法，系真系会制冷。
8: 系，因为我本身博士嘅论文都系有研究。

0: 好相关嘅课题咁样啦。咁所以系、我读博士第三年至第四年咧，咁就学校当时有个 program 叫做Hong Kong Tech 300啦，我哋学校咁就系即系好鼓励学生同教授一起创业嘅，咁所以当时就即系创立咗呢间公司，就将我哋博士研究嘅呢、這个成果转化咗做产品咁样。
1: 嗯，你本身系咪想即系都一直有创业嘅呢、這个计划咧？
0: 系，其实都冇噶，因为我读书嗰阵时都系啊，真系都冇，真系都系谂住我可能毕业之后都系可能做 postdoc 啊，或者留喺学校里边做教书啊咁样啦。咁但系当时有呢个谂法咧，系一嚟就系、是、其实当时香港成个社会氛围都好鼓励大家去创新创业咁样嘅，咁政府都好支持啦，包括系科技园啦，有一啲 incubation 嘅 program 啦，咁同埋政府有唔同嘅 funding， 例如 ITC 有唔同嘅 funding 系可以申请嘅。咁同埋学校当时就咁啱又推出咗呢一个创业计划。咁就所以就諗就其实对于自己嚟讲可能都系 nothing lose 啦，即系就算失败咗可能都唔会有好大嘅损失咁样啦。咁所以当时就好勇敢咁样迈出咗呢一步，真系想尝试下。同埋其实因为我的创业都系同我哋本身做科研嘅初心都好相似啦，即系其实我哋本身做呢个研究嘅时候都系希望我哋嘅研究可以帮大家降温啦，因为全球暖化的而且确系近几十年嚟一个好严峻嘅问题咁样啦。咁所以都觉得创业呢件事係可以真係将我哋嘅论文上面发表嘅嘢变成产品俾大家用到。就唔单止係淨係喺论文上面讲哇呢样呢、這个技术係有几好啊，佢降温几多，但实际上咁系咪真係做到呢？咁我哋都想即係通过创业去实践我哋嘅研发咁样。
1: 咁讲到性能方面，其实啱啱你又提到你哋係可以应用到嗰啲建筑物嗰度，即係我估意思就係话成栋建筑物外墙
0: 係啦，
1: 同埋天台
0: 係啦
1: 都有咗呢个涂层。
0: 係可以。
1: 咁通常有冇话一个温度上嗰个差别呢，即係可以降到同冇用到你哋涂层可以分别系几多度呢？
0: 係啦，如果普通嘅一啲石屎嘅屋顶呢，咁可能系灰灰地色啦，咁佢夏天七八月嘅时候其实佢可以晒到去六七十度嘅。
1: 又系沙漠咁啊。
0: 係啦，即系佢个表面温度啦，咁当然系。咁、用咗我哋嘅物料之后呢，咁佢表面温度呢就会降到去三十几度咁样。
1: 哇，
0: 系啦，咁就系可以降到系啊三十几度嘅降温嘅。咁但系当然可能观众会问啦，咁如果我用一般嘅白色油咁点样呢？咁因为白色嘅涂层咧，即系啲隔热油咧，咁佢系主要通过反射太阳光啦。咁、因为我哋系多咗一个中红外辐射嘅，咁所以同普通嘅白色油对比，我哋都可以降到十度以上咁样。
1: 哦，都争好远。所以你所谓嘅制冷就系咁样。
0: 系啦，系啦。
1: 咁、其实你讲到啱啱系你即系基本上你哋嘅最大。武器啦，叫做就是你哋嘅研发嘅纳米物料。
0: 嗯，
1: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点样生产嘅咧？
0: 哦，其实我哋依家咧就主要将个生产咧就放咗喺内地大湾区嘅。咁、因为当时都考虑到即系我做呢个制造嘅时候，咁佢成本要够平啦。咁如果我全部可能由呢个纳米火粒到涂层或者其他产品，我全部都喺香港做嘅话，咁可能个成本会比较贵嘅。咁、所以我哋开始落地嘅时候都有考虑过呢个问题。咁其实因为我哋本身初创团队啦，包括我同我师傅啦，阿曹之印教授啦，咁都系科学家 background 嘅。咁其实我哋系冇乜呢个做生产制造嘅经验嘅。咁、但系当时咧，我哋系加入咗香港科技园嘅 incubation program 啦。咁同埋学校嗰边咧，即系成大啦，都会即系 connect 好多 resources 俾我哋嘅。咁当时就认识到一位喺广州做工厂嘅一个油漆厂嘅一个朋友咁样啦。咁、就觉得呢、这个技术其实同佢哋都好 match 咁样啦。咁、所以当时就将我哋嘅呢个纳米火粒嘅呢个制造咧，就放咗喺广州啦。咁就系方便系用喺佢哋嘅涂料嘅嗰、那个制造嘅过程里边，咁去做呢个产品咁样。咁所以我哋就依家到目前为止，其实我哋嘅生产都系喺广州咁样咯。咁、另外就我哋一啲后台嘅一啲人员啦，咁除咗我哋香港有 sales 同埋 marketing 啦，或者系做一啲 R&D 啦，咁其实我哋深圳前海咧都有我哋嘅 team members 去到做一啲后台，譬如话 finance 啊、admin 啊、legal 啊咁样嘅事情。
1: 哦，原来咁。但系我就比较好奇，你个纳米火粒真系实际生产嘅过程，即系会唔会系涉及到系好高温咁样去？即系高温高压之类嗰啲，即系我系比较好奇呢部分添。
0: O K， 冇，其实我哋都系优化呢个纳米火粒嘅结构啦，即系一啲物理嘅性能啦，即系譬如佢嘅粒径啊、大细啊，或者佢嘅分散嘅情况啊咁样啦。咁、所以通常我哋就系一啲机械工一啲机械性能嘅处理，咁、就系常温之下都做到嘅。咁、所以我哋就唔需要去一啲好特别嘅化工园区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咁样。
1: O K， O K。 咁但係你我就係好奇

0: 即係可能係有一個secret formula 係、有個秘密嘅。
1: 係啦，嗰、那個配方就冇公開到嘅。咁、我哋依家其實成個 model 咧就有少少似可能你買汽水，咁可能嗰支汽水佢係由一啲 concentrate 溝一啲蘇打水溝出嚟嘅。咁我哋就做嗰個 concentrate 啦，濃縮嘅物料咁樣。
0: OK, 好啦，咁唉唔再试探你啦，呢、這个真係。但係就唔係都几有趣嘅，即係你由初初研发呢个物料到最后你觉得係合格啦，即係可以推出嚟呢，花咗几耐时间呢，同埋系咪都好有挑战性呢呢方面。
1: 係，其实我哋真係开始做研发呢，就係、我哋当时开完嗰个学术会议返到香港啦，大概2017年就已经开始咗㗎啦。咁其实当时我哋系一开始要用一啲非常之贵嘅物料先可以 simulate 到即系蚂蚁差唔多嘅功能嘅。咁、你可以想象系一个手掌咁大咧，即系可能10cm×10cm 咧。咁、我哋就要用一啲银啦或者贵金属啦，系好似整半导体咁样去 simulate 个结构。咁佢咁细个面积就要100,000港币嘅成本。
0: 咁唔得喎。
1: 系啊，你冇可能应用到，因为太贵啦。就算你悭电几劲咧，你冇可能系 payback 到咯呢件事。咁所以我哋过去几年呢，其实就係慢慢地係用一啲比较平嘅方法去到代替我哋原本要用一啲好贵嘅物料啦。咁大概经历咗6年几7年啦，咁、就我哋发现呢个成本其实都可以降到同一般嘅油漆差唔多，或者一般嘅建筑物料差唔多，咁就觉得都系时候可以做呢、這个大規模嘅轉化啦。咁所以當時學校建議我哋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咁就即係都覺得都時機都比較成熟啦，咁就開始去做轉化咁樣。
0: 咁依家嗰個你啱啱提到你嗰陣用嘅貴物料嘅成本啦，咁依家你哋去到達到係幾多分之一咁樣有冇啊？
1: 大概可能10多蚊一尺咁樣咯，個成本。
0: 哦，
1: 係啦，就平咗好多啦。係
0: 咯，咁啊合理嘅，係咯。咁我好奇你依家面對嘅客，我估你係直接，你就冇話賣俾消費者，咁冇話我唔知咧，有冇得話一桶桶咁樣買咧，定係你
1: 哋？其實我哋有賣過俾一啲村屋嘅居民咁樣嘅，係有啲朋友都即係可能見到咁就揾過嚟，咁我哋都會照賣嘅。
0: OK，
1: 係啦。咁但我哋而家主要嘅 business model 咧，咁第一個咧就係賣 nanoparticle。俾唔同嘅油漆厂啦，
0: 哦，
1: 系啊，咁佢哋可以 develop 佢哋自己嘅产品。咁但系开始其实我哋系未行呢个 model 嘅。咁 before that 咧，我哋其实系直接卖油俾唔同地区嘅 distributor 啦。譬如我哋喺中东啦，咁我哋系用咗喺杜拜摩同埋酋长皇宫啦。咁边个帮我哋落地做咧？就系、当地酋长皇宫酒店嗰间公司有间十 set 啦，佢就做咗我哋 distributor 啦。
0: 哦，
1: 系啦，咁当时其实系啊，都系好神奇。咁其实当时我哋创业第二年啦，2023年啦，咁就透过贸发局嘅一啲平台，就佢帮我哋做一啲宣传啊，或者 interview 啊，咁对方喺 LinkedIn 度见到，咁就即系 email 过嚟话，即系可能邀请我哋想去做一啲试用啊咁样啦。咁当时我哋见到 email 咧，其实都唔知真定假啊嘛，因为好多 email 系即系可能诈骗，因为中东都真系唔系好熟。
0: 好啲王子啊，
1: 系啊系啊。咁但系当时有个契机咧，就系、当地最大嘅地产开发商咧，咁就有一个叫做Protect 嘅比赛，咁、就系、都系见到贸发局嘅广告，咁就系叫我哋过去参加咁样啦。咁所以当时我哋去咗咧，就去咗杜拜嘅，咁系佢包机票酒店咁样俾我哋去，因为我哋即系 shortlist 咗 top ten 咁样，咁、所以就当时其实都啱啱系疫情通翻关。咁我记得当时香港系未有直航系去杜拜，咁我系要翻广州白云机场飞，系啊，咁去咗之后咧就见其实杜拜去阿布达比都系可能个零钟车程，咁、我不如就顺便去埋啦咁样，因为当时啱啱初创阶段，即系觉得好多机会都唔想浪费啦，咁所以去到咧。哇！点知原来系酋长皇宫嚟，即系个地址我哋都唔系好熟，咁就佢派一个司机过嚟喺杜拜接我哋过去，咁就哇好劲啊咁样，跟住就佢就即刻话，即系听完我哋介绍就想试用啦，咁就用咗出嚟之后，发现系个降温效果比喺香港用系更加好，因为佢嗰边气候比较干燥，又好热，即系都系沙漠地区咁样，咁佢越热嘅时候咧，佢降温效果越好嘅。
0: 哦，竟然系咁样。
1: 系啦，咁所以就成功咁样开发到呢一个渠道啦。咁所以佢哋当时其实我哋系直接卖产品俾佢哋嘅。咁但后嚟我哋慢慢发现咧，其实如果你直接卖产品，你成个train 太长啦，因为我哋喺杜拜做，同埋喺马来西亚、中东。喺一啲一带一路国家啦，咁佢每个地方气候都好唔同，佢每个国家或者地区，佢对呢个产品嘅一啲要求 standard 都系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后嚟就系将呢个纳米火粒啦，就好似一啲汽水嘅 concentrate 咁样，就卖俾唔同嘅当地嘅一啲油漆厂或者系瓷砖厂啊，或者系布料厂啊，咁样佢哋去自己开发翻佢哋嘅产品，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嘅技术更加快咁样可以落地到。
0: 嗯，原来系咁样。咁除咗呢个中东嘅地区之外，你哋仲有冇话喺其他地区都有系有

0: 銷售啊，或者開發中咁樣？
1: 係啊，有，因為其實我哋當時喺香港做呢、這個startup 咧，咁、都發現到一個好大嘅好處，就係、是、香港係真係好國際化嘅一個平台咁樣啦。咁即係除咗我可以做內地同埋香港本土嘅生意咧，其實即係貿發局啊，或者啲政府部門，佢成日都會有一啲係叫做一啲技術科技展，咁可能佢會帶一啲 startup team 去到出面去擺 booth， 或者佢喺內佢即係香港擺 booth 嘅時候，會邀請一啲 VIP guest 入嚟咁樣啦。咁、所以我好印象深刻咧，就係喺一個展會上面咧，即係都係貿發局搞嘅，係一個我哋當時贏咗創業日呢個比賽，咁咧就免費有個好細一張台咁樣嘅 booth 咁樣俾我哋去擺。咁佢咧有個 VIP guest 團咧，係一班菲律賓嘅朋友，係啦，咁就過到嚟，見到哇傾，覺得幾好喎，咁啦，咁就係嗰個團之後嘅五日咧，真係識咗佢五日嘅啫，咁佢即刻就去嗰、那個個會展隔離有間中銀 counter， 佢過咗一百萬訂金俾我哋，話要做菲律賓嘅代理，咁我哋真係好驚喜，即係雖然呢個金額唔係話真係好大筆啦，但係對於即係初創公司嚟講，係即係第一步係可以將我哋嘅技術用喺一個海外市場咁樣咯，咁所以菲律賓係我哋東南亞第一个国家系有代理啦，咁我哋依家其实已经系有马来西亚啦，同埋我哋旧年喺越南咧就做咗好多嗰边一啲工厂嘅一啲 application， 因为我哋将个物料用喺佢工厂嘅屋顶咧，咁我可以悭到佢成个制造过程嘅一个碳嘅排放咁样。咁另外就我哋喺新加坡咧，就旧年年底就开咗间 JV 啦，咁都系有一间公司即系想做我哋嘅当地嘅代理，咁所以就喺东南亚，因为都比较热，同埋佢哋个需求都好大，咁所以就我哋进展得比较快咁样咯。咁另外就我哋旧年开始咧就 set up 咗一个团队喺美国嗰度去 explore， 睇下有冇啲机会可以用得嘅，因为南美其实个气候都好热，
2: 系
1: 咁，所以我哋今年有第一个 case 咧，应该会喺 Florida， 就系我哋嘅 material 会用喺一个 warehouse 上面啦。咁已经出咗货 ship 紧过去，咁所以就我哋今年应该预计都会开拓一个南美嗰边嘅市场咁样。
2: OK， 但系佛罗里达州就系、是、都系北美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所以北美同南美你都可以系。
1: 系啊，佢就系美国南部咁样咯，即系都比较热嘅、其实佢嘅气候上都系。
2: 哇，非常之好啊！咁样其实我哋倾到嚟呢度咧 ，Martin， 我哋可以听住少少音乐休息一下先。
1: 好，
2: 咁其实我好奇你会唔会啊有一首歌咧系可以反映到你嘅创业之旅咧，可以帮我哋拣一首歌咁样。
1: 系，如果拣一首歌咧，咁我会拣一首可能大多数香港人都好熟悉嘅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啦。
2: 好，咁点解咧？
1: 其实就系因为《海阔天空》都系即系话俾大家知要不忘初心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一開始做研發嘅時候，都係希望我哋技術可以為大家降温啦、慳電啦。咁其實同我哋依家創業嘅呢個諗法都係一樣嘅。即係其實我有幾個 moment， 其實我會覺得自己係好 proud of 我自己做緊嘅呢幾樣嘢咁樣啦。咁譬如第一個 moment 咧，就係有時候即係我帶我啲朋友去即係喺香港行街嘅時候，咁經過某個商場話，上面用咗我哋嘅物料喎、咁樣啦，咁就哇，其實都即係好有滿足感，即係俾我哋出 paper。我哋其实系 publish 过 science 嘅，即系个好好嘅期刊啦。咁其实个满足感系比我哋出 science 更加开心嘅。系啦，咁即系都系即系 relay 翻落自己初心咁样啦。咁第二个就其实我哋个物料咧就唔单止系用咗喺一啲商业嘅项目上面啦。咁我哋都有同一啲社区组织啦，或者系民政啦，咁去合作系用喺一啲劏房嘅屋顶咁样嘅。因为佢哋夏天其实真系好热嘅，旧楼佢隔热好差。咁同埋呢个 moment 我就觉得即系呢个技术都真系。我哋通过转化令到个成本降低咗，咁我哋可以帮到一啲有需要嘅一啲市民咁样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事情。咁我哋今年其实都唔单止会喺深水埗度做咁样啦，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就 support 咗我哋呢个技术啦。咁我哋其实今年已经去咗越南一啲好偏远嘅地方，系、用咗喺佢哋一个老人院上面嘅。咁同埋我哋其实旧年都有去到内地一啲好偏远嘅地方，譬如话成都啦，因为都系火炉啦，同埋吐鲁番咧，即系嗰个火焰山附近，有间学校都系免费帮佢做咗嘅、
2: 非常好，
1: 系啊，咁所以都好有满足感咯。呢件事都系不忘初心，即系坚持我哋当初点解要做呢个研发咧，同埋我哋依家就算系做生意，可能系其实要讲经济收益，要讲赚钱，但其实都要保持翻呢一个最初嘅热诚，
2: 同埋回馈社会咯。
1: 系啦，
2: 有能力嘅话，好咁啊 ，Martin， 我哋听住音乐，转头再继续倾啦。
1: 好。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60.36，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伦敦金美安市的卖出价为4344.8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维持到今天的晚上11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他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6: 别找我借钱啊。
5: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6: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5: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6: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

0: 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现代无电辐射冷却技术 （Passive Radiative Cooling） 主要利用特殊材料嘅涂层，将建筑物表面嘅热量以红外线嘅形式辐射到外太空，同时反射大部分的阳光，从而降低室内的温度，无需使用电力或者冷媒，即是我们俗称的雪种。其实人类老早就懂得利用天空来散热，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波斯，即是现在的伊朗，当地的人已经懂得在沙漠里面起一些叫做 Yakshai 的冰窖。他们夜晚将水倒入浅水池，第二朝即使当地朝头早热到有40几度，但是水面居然会形成一层薄冰。为什么？因为晴朗的夜空其实是一个温度接近零下十几度的冷源，热力可以透过辐射由地面一路反射回去外太空。这个现象科学上就叫做辐射冷却。不过古人只可以在夜晚享用这个大自然的恩赐，因为日头那阵太阳光的热力远远大过散出去的热力，结果就只是赚到热赚不到冷。几千年来，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可不可以在太阳底下都同样做到辐射冷却呢？即是说有没有一种材料可以一边反射走 97% 或者 98% 的阳光，同时又可以向外太空放热。这个梦想一直去到2014年才正式实现。美国史丹福大学一队研究团队在 Nature 期刊发表了一篇震撼学界的论文。他们用了7层纳米结构的薄膜，成功做到在正午太阳底下，材料表面的温度比周围空气低成5度。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日间被动式辐射冷却。不过这种多层纳米薄膜要用真空镀膜技术去制造，成本高到一平方米要几百蚊美金，绝对不可能商业化。跟住落嚟嘅10年，有啲团队研发咗特殊嘅聚合物薄膜，有啲系利用纳米孔洞嘅玻璃，有啲甚至用木头做原料，变成普通人都用得起嘅呢一种冷却技术。到咗2018年，美国普渡大学嘅团队成功研发出一种超白釉漆，可以反射98%以上嘅阳光，一度登上健力士世界纪录。香港本地的大学实验室经过多年的努力，研发出可以直接用喷、碌或者扫的辐射冷却涂层，即是说你可以好像扫普通的油漆那样将它涂上去屋顶。实测数据显示，涂了之后的屋顶表面温度可以比没涂的低成20多度，室内的温度亦都会降低几度，悭电可以达30%以上。过去几年，这一类的涂层已经应用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的项目，由中东的数据中心到东南亚的工厂货仓，再到香港本地的简朴防天台、学校，甚至是一些历史的建筑。随着技术的进步，无电辐射冷却涂层有望进一步提升效能和耐用性，并降低生产成本，为全球节能减排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 我们现在就继续同今日的嘉宾朱毅豪博士 Martin 探讨他公司研发的无电辐射冷却技术是可以怎样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Martin， 刚刚提到很多关于香港提供的一些给你创业的资源，这样听落都好似好顺利，但我相信呢你背后呢都遇到唔少挑战嘅。咁我就好奇你而家其实都就嚟10周年有冇呢？
2: 做科研计起就有，

0: 公司就冇嘅，公司就三年半。
1: 哦，公司就三年半啫。O K， 咁都应该都有啲故事可以听下嘅。你依家觉得最有冇遇过？你觉得最挑战、最麻烦嘅位系边度咧？想听下你分享啦。
0: 系，我觉得最麻烦咧，就真系创业初期咧，我哋要组建一个好合适嘅团队咯。因为本身我哋嘅co-founder 啦，我啦，同埋曹子仁教授啦，咁我哋都系即系科学家背景咁样。咁我哋其实对于开公司，点样去 run 一间公司或者点样去做宣传推广一概不通嘅，我哋系唔识任何嘢，咁所以就都好难搞嘅，因为学校当时其实都希望即系大家勇敢啲啦，迈出第一步啦，咁所以当时 CTU 嘅呢个Hong Kong Tech 300嘅 program 咧，咁其实佢会有一啲 mentor 系 match 俾我哋，即系譬如话我哋可能本身一开始系拣咗要做呢个图层啦，咁佢就会 match 一位可能喺图层工业里边比较有经验嘅一个前辈咁样。
1: 哦，即係外界嘅。
0: 係啦，外界嘅一啲 industry 嘅一啲朋友。咁佢就会即係可能 match 我哋，咁就去做一啲 discussion 咁样。咁所以当时其实都真係学到好多我哋本身喺学校喺课堂里面学唔到嘅一啲知识咁样啦。咁另外就係因为我哋后嚟都 incubate 喺科学园里面啦，有个 incubation 嘅 program， 係啦，一个孵化嘅项目咁样啦，咁所以嗰个 program 咧，佢会不断同我哋 line up 好多早期嘅投资人嘅，因为一个技术其实你要将佢量产出嚟咧，其实个成个周期都好长嘅，因为你要由一个 prototype 啦，再到测试啦，实际应用啦，咁可能你实际应用咧，你会发现自己一样嘢系唔 work 嘅，系要翻去个 lab 度再改嘅，咁所以成个周期都好长嘅，咁所以就找到一啲啱自己嘅投资人去到 support 呢个创业嘅计划，其实都好关键啦。咁所以我哋当时第一位投资人呢，都系喺学校啦同埋科技园嘅撮合之下就认识到咁样。咁就所以我哋过去三年半其实都做咗四 round 唔同嘅 fundraising 咁样啦。咁到今年应该会再做多一 round 啦 ,B round 啦。咁所以当时我哋before 我哋去拎 investor 啲钱嘅时候呢，咁其实我哋其实本身自己有嘅就真係一个好简单嘅 PowerPoint。
1: 係
0: 一个创业计划，即係我哋嘅技术出咗咩 paper， 我喺个 lab 度做咗啲乜嘢。咁所以当时其实要做好多嘢去证明自己技术系 work 嘅。咁但係当时好好彩呢，就係香港政府呢就好 open-minded 嘅。咁机电工程署呢同埋土木拓展署呢，就当时俾咗个场地我哋。
1: 哦。
0: 係啦，喺机场附近东涌创新中心。咁就喺佢个屋顶呢就俾咗500尺我哋，去真係将个 lab 嘅油就油喺上面。
1: 哦，
0: 去试下个效果系点样？因为好难得嘅，因为好多大公司其实佢系唔系太相信一啲新嘅技术嘅，因为惊你样嘢诶会唔会有毒啊，或者系会即系损害咗佢个屋顶上面啲防水啊咁样。
1: 系咯，就算你话免费俾佢借你去试下，佢都唔敢喎。
0: 系啊，可能免费的才是最贵。
1: 系啊，
0: 你会咁样谂。系啊，咁所以当时真系好彩，政府有呢个场地俾我哋去试啦。咁就我哋用咗喺上边之后咧，就系真系发现咗好多问题嘅。咁一开始我哋净系留意呢个反射率同埋辐射率啦，咁我哋就冇留意到原来你用喺建筑物上面呢係会有好多灰尘啦，要防水啦、
1: 哦、
0: 或者如果屋顶有啲师傅喺上面做啲保养嘅时候係要防线啦、因为係有规范嘅，係啦，有标准规范嘅，咁、所以就通过呢个试验呢，我哋就返去实验室度就改我哋嘅嗰个配方啦，就升级佢嘅产品啦，咁就finally 係都可以符合到呢个业界嘅需求咁样啦，咁所以就将佢做咗出嚟啦。咁投资人见到其实我哋个团队就唔单止有研发嘅能力，即係可能我哋喺现场落地做产品同埋同啲客户沟通嘅时候都可以 handle 到嘅，咁佢就会即係比较愿意去 invest 一个新嘅技术咁样咯。
1: 都要好有灵活性。
0: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都遇到好多问题嘅喺初期嘅时候都。
1: 哦、OK， 咁有冇话呢个配方，即系起码嗰一次咁讲啦，个配方改咗几多次咧？记唔记得？
0: 系啊，好多次，因为我哋系不断发现问题，翻喺个 lab 度睇一睇嗰个配方里边嘅乜嘢成分，我哋可以改咧。咁改完之后系冇办法 100% 你个 lab 嘅环境得，但系实际未必系得嘅。咁系要再攞去现实嗰度试嘅。咁所以我哋喺 lab 度都改咗。是几十次呢个关于油漆嘅配方，即係唔单止係我哋本身纳米火粒，係油漆嗰边都要改。咁到咗我哋生产嘅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我哋 lab 做嘅配方呢，你喺工厂度做呢係好难 repeat 到嘅，因为你 lab 里面用嘅係一啲好高纯度嘅 chemicals。
1: 係。
0: 你工厂做嘅係一啲大宗采购佢供应链 supply 上嚟嘅物料啦，咁佢冇lab 里面嗰啲咁纯正咁
1: 有啲杂质啦，
0: 系啦，冇咁纯度咁高，咁所以当时喺个工厂做量产嘅时候，都系改咗好多次配方，咁先系可以令到我哋厂做嘅可以 repeat 到我哋 lab 做嘅结果咁样咯，咁所以呢个都系好需要 工業界嘅支持啦。咁

0: 虽然话香港其实可能都经过我哋可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啲工厂不移之后都冇乜太多生产嘅基础，咁但係有个好处呢就是、香港系九加二之一喎，即係大湾区。我哋周边有好多城市佢工业基础系好丰富。咁、譬如广州啦、东莞啦、深圳啦，甚至系佛山啦，咁其实都有好多製造業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我哋想做一個生產嘅時候，咁唔單止油漆啦，甚至我哋依家做嘅瓷磚啦、地磚啦，咁、我都喺大灣區揾到供應鏈嘅、我哋做嘅沙線冇粒嗰啲，其實都喺大灣區揾到我哋想要合作嘅工廠咁樣，咁所以呢個其實都係香港其中一個優勢，就是、我哋研發到嘅技術，我哋可以借助大灣區嘅一啲產業鏈嘅配套，去到將我哋嘅技術去量產去落地咁樣咯。
1: 嗯，你哋依家就係咪都仲有繼續？自己提供啲涂层嘅，即系识个成，即系已经造成咗嘅
0: 成品
1: 。咁你啱啱提到瓷砖呢啲，你哋系都系有自己提供埋啊？定系你哋嘅合作伙伴自己生产呢？
0: 我哋都有提供嘅，因为我哋合作伙伴佢可能系主要卖一啲国内嘅市场啦，咁、一啲 overseas， 譬如中东、东南亚，佢同我哋系 distribution 嘅关系，咁所以佢会希望我哋直接俾原品啦，系啊，制成品俾佢咁样。
1: 系咯，咁呢啲图系咯，即系喺乜嘢情况之下会系啲客户会比较想用瓷砖咁样咧，就唔系话涂层咧。
0: 系
1: 有冇啲优势咧？如果直接用啲瓷砖嘅话，
0: 系啦。咁呢个就睇嗰个 project 咧，佢系个建筑嘅设计系要用瓷砖定系其实油漆都 OK 咁样啦。因为瓷砖本身佢个硬度比较高啦，同埋佢耐用性都比较高嘅。
1: 哦，
0: 系啦，因为瓷砖系可以 last for 廿几三十年都冇问题。咁、通常涂层咧就系五至十年咁样啦。
1: 明
0: 系啦，咁所以睇睇佢个。天台或者佢个外墙个standard， 咁可能有啲建筑物啦，咁譬如我哋喺香港咧，其实系用咗喺好多一啲建筑物，譬如红磡体育馆啦，即系好多明星开演唱会嘅地方啦，咁上面个顶都用咗嘅，咁因为佢上面本身系一啲防水嘅物料啦，咁佢本身可能个屋顶都系十年左右就要翻新一次，因为佢防水有要求，咁呢种情况咁就用涂层会比较方便啲啦。咁对于一啲建筑嘅外墙，譬如我哋喺阿布达比嘅酋长皇宫啦，佢哋本身有好多酒店，咁我有啲系一啲瓦片嘅设计，咁我就会俾 ceramic 佢，即系呢个陶瓷去用咁样。
1: 系哦，咁次次都比较度身订做，都会偏向系咪咧？
0: 就或者系个 distributor 佢要收集翻佢哋当地市场嘅 information， 咁佢要乜嘢货咧就落单咁样，我就帮佢做俾佢咁样。
1: 哇！但系估唔到红馆都已经用紧你哋嘅产品系。
0: 系啊，香港有200多个地方用咗应该。
1: 哦，而系 OK OK， 我就谂住话下一次去红馆，我都可以同人讲话啊，我识得嗰、那个。你呢度个冷却技术嗰度系我识嘅呢个老板，啊几正，可能个心会再更加凉啲，更加舒服啲。哦，咁样其实依家除咗呢啲叫做形态嘅产品之外，仲有冇其他你啱啱提到衣服啦，咁系有冇话边啲都有製衣嘅廠商或者品牌係已經用緊咧，
0: 係
1: 因為我比較好嘅，我覺得我極需要啦。
0: 係啦，嗱，我哋呢個衣物嘅呢個研發咧，其實都係 inspire by 我哋創業之後嘅一啲feedback 咁樣嘅。
1: 哦，
0: 我哋有一次咧就喺地盤嗰度啦，我哋因為做塗料啊咁樣係俾啲 contractor 用嘅。咁有個工人咧就問我話：，其實可唔可以將啲油咧油喺自己件衫度？好熱啊！即係佢地盤咧夏天中暑啊，唞唔到氣，成日都咁有可能會好辛苦啦。咁就我就諗一諗啦，其實你直接油啲油喺件衫度咧，你會即係阻住啲氣窿咧，透咗氣會好焗嘅。咁所以我哋就翻到去個 lab 裏面去思考，有冇辦法係可以真係 integrate 到落去個沙線裏面咧，我哋嘅 yarn 裏面咧。咁就後嚟我哋就試下將呢個納米火粒係佢嗰個沙線拉絲之前就加咗落去。咁我哋就放喺個帽粒裏面啦，佢帽粒然之後再熱熔拉絲拉出嚟。咁係成功咗嘅，咁所以就用咗呢个物料呢，就係、是、可以用喺一啲我哋日常着嘅跑步衫啊，或者係 T-shirt 啊，或者係一啲室外运动网球打 golf 嘅衫，咁其实都可以做到。咁、所以我哋一开始係有个我哋自己嘅 sub-brand， 我哋一个子品牌係啦、网上平台都有得卖嘅，其实依家都有得卖嘅。咁、但我哋就唔係即係靠呢、這个B2C 嘅 market 去到 sustain 呢件事啦。咁、我哋就主要係想做一个 demonstration， 即係话俾人知呢、這个技术原来都可以做一个 fashion design 喎，即係可以同一啲 fashion 结合喎。咁所以我哋去年其实啱啱推出咗呢、這个纺织品嘅应用呢，其实已经有两间上市公司呢就係采购咗我哋啲纱线啦。咁今年夏天嘅 T-shirt 係会 即系 launch 我哋 with 我哋呢个 young 嘅一个系列咁样嘅。
1: 哦，非常期待，非常期待。仲有冇其他嘅形态嘅产品咧？咁样除咗呢啲之外，
0: 系咁，我哋都有同一啲汽车企业合作啦。
1: 哦 ，OK，
0: 系啦，因为汽车佢停喺室外咧，其实佢日晒雨淋咧，佢夏天系会好热嘅。
1: 系，
0: 咁我哋可以将呢个纳米火粒咧，系 mix 落去个车嘅涂层里边啦。
1: 嗯，
0: 咁同埋车里边嘅座椅。咁都好熱嘅，因為佢黑色吸熱，
1: 胎盤嗰啲都會。
0: 係啦，咁我哋咧就將呢個納米火粒咧就integrate 咗喺佢嗰個 PU 皮嗰、個工廠嗰個 PU 塗層裏邊。
1: OK，
0: 咁佢就塗喺個皮革嘅表面啦。
1: 嗯，
0: 咁我哋其實我哋都同嗰間車企做咗個。一个整车嘅测试，咁、我哋系 Q 今年 Q1 做嘅，咁就去咗海南岛做，因为海南岛比较热，
1: 系系
0: 系啦，咁就系一间全球好知名嘅大嘅车企啦，系、啦，咁、
1: okay.
0: 就佢嘅重点嘅 market 咧就系东南亚嘅 market， 咁、因为东南亚好热嘅，佢、就希望系有一个降温嘅一个功能喺佢嘅汽车上面咁样咯，咁我哋初步测试嘅结果咧就系我哋同样系黑色嘅一啲皮咧，即系啲一啲皮椅咧。咁就係可以降到17点几度，佢喺太阳光底下，咁车厢内部可以降到3至5度咁样。
1: 嗯嗯，都几好几好，係囉。咁样呢啲都睇嚟係都系一啲客户嘅俾你嘅 feedback， 一啲俾你 idea 你去，咁啊俾同时俾啲惊喜你咁样。我本来就谂住直接问你，系咯，有你依家即系做咗呢坛三年几，有获得啲咩惊喜？
0: 呢个系真系最大嘅得着，因为本身喺实验室咧有少少类似系闭门造车咁样啦，你冇可能即系喺 lab 度系知道晒个世界发生嘅所有事。咁好多一啲新嘅产品、新嘅研发咧，都系真系我哋嘅合作伙伴佢一啲 feedback， 令到我哋可以。将呢个研究做得更加贴地咯，即系佢唔单止系 lab 度转化嘅产品喺现实世界度用，而系现实世界嘅需求反过嚟指导我哋点样去做研发咁样。
1: 嗯，非常好。咁啊，同时间都好奇，嗱，你啊嗰啲客就俾咗啲 idea 你啦。咁依家就我每位 guest 都会问噶，每位嘉宾都会问佢哋，人工智能方面，你哋公司有冇点样应用到喺你哋嘅研发嗰度咧？
0: 其实有，因为人工智能佢最大嘅问题就係能源消耗嘅问题，因为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好嘥电嘅，咁佢里面有一大部分嘅电力呢都係用嚟冷却佢一啲 GPU 或者一啲半导体嘅设施啦，咁所以我哋其实喺香港呢係同一间好大间嘅数据中心嘅 provider 已经系做咗案例嘅啦，咁佢哋个网站都有讲到呢件事嘅， okay. 即系我哋个客个网站，咁咧就系用喺数据中心嘅外墙啦，同埋屋顶啦，咁就令到佢嘅嗰个制冷嘅负荷可以降低咁样啦，咁佢一年都可以悭到有差唔多 10% 嘅冷气机嘅用电量，即系个数据中心里边。
1: Okay.都唔少啊！呢个
0: 系啊，咁所以呢个就其中一个我哋即系未来希望，因为人工智能依家其实都系一个大趋势啦，咁、大家嘅需求都好大，咁就希望系我哋嘅技术可以令到佢个能源消耗可以降低啦，即系减低呢个人工智能对地球造成嘅负担咁。咁、另外有一个好得意嘅 application 咧，就我哋都有用喺一啲机器人嘅散热部件上面嘅，
1: 系
0: 系啦。咁、有一啲机器人嘅轴承嗰啲转嗰啲轴承嘅一啲位咧，就譬如手手脚脚，佢系有摩擦会发热嘅。
1: 嗰啲电机啲摩打
0: 系啦。咁如果佢温度太高，佢个 efficiency 会降低啦。咁所以我哋就试过系喺一啲机器狗、机械狗，同埋啲机器人嘅一啲轴承上面去用过，咁都可以降到5至10度咁样嘅。
1: 哦，
0: 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我哋依家做紧一个比较新嘅 application 啦。咁另外就系一啲室外嘅一啲设备啦，一啲储能嘅电柜啦，因为可能你有新能源去 support 呢个 data center， 咁你要可能用太阳能板或者用一啲 wind turbine 一啲风力发电，咁但系个电力其实佢系唔 stable 嘅，咁好多时候佢系要一个储能嘅装置去到将呢啲多起身，咁我哋就可以喺储能电柜个外壳度用咧，就令到佢充放电嘅效率提升咗咁样啦，咁呢个都系我哋其中一个比较好嘅应用咁样，
1: 应用非常广泛。Martin， 你都创业，即系严格嚟讲，短就三年几，长就计埋研发就都差唔多10年咁样，
0: 系啦。
1: 你会唔会有啲咩建议俾到依家嘅可以叫做新一代或者想尝试创业嘅一啲朋友呢？
0: 系咁，我会建议系真系唔好怕失败啦，因为可能我哋做实验嘅时候。有好多时候啲 data 做唔到，咁我哋会再做过啦。咁但係做创业嘅时候其实都会遇到类似嘅问题。咁可能你去pitch 某一个客户，咁佢可能对你样嘢冇兴趣。咁、但係会可能其他客户会有嘅。咁所以我哋喺现实生活中我哋做生产做销售推广嘅时候，咁会遇到各种各样你喺 实验室里面是不会设想到的问题，所以就不好。

0: 即系怕呢个失败啦，咁要再尝试啦。咁另外就系要勇于去跳出自己嘅舒适圈啦。咁、因为本身好似我哋嘅 co-founding 嘅 team 啦，咁我同曹教授其实都系即系科学家背景，咁系乜都唔识嘅，对于开公司啊一窍不通。咁但系我哋当时都即系好勇敢咁样踏出咗第一步去尝试去学习咁样啦。咁所以就跳出舒适圈系可以令到你学到更加多嘅嘢，同埋接触到更加多原本自己系唔熟悉嘅嘢，咁可能你会有意想不到嘅收获咁样。
1: 非常好，非常好。咁啊，倾到你呢度咧，时间都差唔多啦 ，Martin。咁啊，再次多谢你今日百忙之中抽空同我哋分享你呢个创业之旅啦。你呢个冷却涂层技术，冷却技术真系好有趣，好有趣。咁啊，不如就俾你揀埋一首歌，亦都系反映到你个创业之旅。咁我哋就咁听住你 say goodbye 好冇？
0: 咁如果我揀一首歌咧，咁我会揀一首好经典嘅。咁可能老一辈嘅一啲朋友会听过啦，就系罗文嘅《几许风雨》啦。咁因为呢首歌其实系隐喻咗一啲人生嘅一啲坎坷同埋即系挑战啦。咁系表达咗喺经历无数次嘅挫折之后，依然都唔放弃，好成熟，好豁达。咁其实我哋创业都系咁样，即系会遇到好多未知，会遇到好多困难、挑战、失败咁样啦，咁所以都想勉励大家遇到困难嘅时候唔好放弃，加油。
1: 好啊，再次多谢你 ，Martin， 下次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企划评价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勒索软件的攻击，涉及员工的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是没有办法确认系统当中所存的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的提取，已经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以及向警方报案。至于各个门店是维持正常的运作，顾客付款以及信用卡资料是没有受到影响。企划饼家在网站公布，这个月的12号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怀疑是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公司也收到勒索的讯息，在网络安全专家的协助之下，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截进一步的入侵或者是攻击，进行维护以及调查事故等等，正在调查事件并评估影响。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是到访核桃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核桃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还有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也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的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说，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澳门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特区政府将紧抓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切实做好下半年的工作。陈浩辉到立法会接受议员提问的时候说，上半年经济稳中向好，财政收支稳健，就业状况良好，物价总体保持平稳，重点工作成效主要在于包括顺利推进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加大力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精准改善民生等等。陈浩辉说，下半年会着重做好包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争取在八月公布和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积极有序落实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第四大工程项目建设，做好年度现金分享发放工作等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33， 日元 160.35，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352.59 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是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多云，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

0: 候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是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的雨势仍然比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以及炎热。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晚上的11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啊！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阿娇林。每一集咧，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武术宗师同埋门派嘅传人咧，就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咧，就去分享一下佢哋嘅功夫流派，佢哋嘅特性系点咧，佢哋嘅练习方法系点咧，以及佢哋成全嘅一啲嘅故事同埋经历啊！嗱，上一集咧，我哋就邀请咗三位嘅赛里佛嘅传人宗师咧，就嚟到我哋嘅录音室，包括咧就系第六代嘅洪姓蔡里佛师傅伍伟健师傅，入北姓蔡里佛第三代传人曾宪权师傅，亦都有蔡里佛第六代传人凌万成师傅。今集呢，我哋都继续有佢哋喺我哋嘅录音室入面呢，继续讲下喂，其实要传承蔡里佛呢套嘅功夫呢，会遇到啲咩困难。承接上一集啊，如果各位听众有留意嘅话，冇听就听返啦。上一次呢就讲到呢，即係大家呢上擂台打交咁样。咁你要知道呢，即係过往咧喺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嘅时候咧，其实最好嘅宣传咧就一定系上擂台嘅，即系因为大家睇到啦，报纸亦都会去帮你卖新闻啦，亦都真系喺个擂台上面见到，哇！我要有啲咩作用？譬如我要强身健体嘅，啊，我要真系有一个实战嘅能力嘅。喂，呢套功夫喺擂台上面赢到，其实就系一个最好嘅宣传啦。但系我都想知啦，去到现代，其实如果话真系要去宣传蔡里佛呢一套相对硬桥硬马，你就咁听落，你已经觉得哇，会唔会好痛啊？练嘅时候，啲人会唔会好恶噶？啲师傅咁样，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会好却步嘅。可唔可以都简单讲解一下？喂，其实咧，而家嘅成全喺香港嘅现况系点咧？仲有冇上即系啲弟子上去打擂台去宣传蔡里佛嘅咧？三位，
1: 咁样讲啊，其实到今日都依然系打擂台系一个最好嘅宣传嚟。到今日。咁就算係任何嘅比賽，你攞咗個條腰帶又好，攞到個杯又好，起碼你教拳嘅時候都多個杯多腰帶俾人哋睇，個信心都大啲啦。咁呢個就走唔甩㗎啦。咁但你問我而家國術嘅承傳呢樣嘢呢，直接講set 啲咁樣講，佢係走緊下坡嘅，係走緊下坡嘅。咁因為現代就唔同以前睇講嘅七八十年代，可能冇乜選擇。亦都唔透明度唔高，咁以前可能附近有个师傅爱教蔡里佛嘅，咁我咪跟个蔡里佛咯，阿妈又想，咁附近师傅教第啲门派嘅咪跟佢咯，咁但系我哋今日唔同啦，我哋今日除咗国术，我哋用一概括啲国术之外，仲有好多泰拳啦、西洋拳啦、跆拳啊、空手道啊，咁多咗好多嘢，咁而传承呢方面国术咧有两个难度嘅，我觉得，咁第一就系我哋面对住国术好似冇以前咁有型啊。我哋以前头先我咪后话叫到讲，我哋以前睇方世玉咁样，喂好有型嘅，国术打个跳嚟跳去啊，李连杰啊咁样，而家仲冇李连杰啊，而家好似你揾一啲功夫巨星，我哋都仲。

0: 系讲紧李小龙啊、成龙啊、李连
1: 嗯。
0: 杰都仲系讲紧呢班，咁但系已经令到嗰个国术嗰个叫威望可能系减少咗啦。咁
1: 嗯。
0: 但系变相其他嘅拳种可能就因为一啲现代嘅擂台啊、一啲现代嘅social media 啊，
1: 嗯
0: 令到同埋明星化咗啦，令到其他拳种可能上升得好犀利。
1: 嗯
0: 咁加上一啲大型嘅比赛，譬如好似我讲西洋拳咁啦，
1: 嗯，
0: 起码佢奥运有个比赛俾你先啦，
1: 系
0: 起码一般人会认识到，喂，奥运有西洋拳，
1: 系
0: 咁但系奥运会有个塞里佛比赛噶嘛，
1: 系。
0: 咁变相咪我哋嗰个相对嘅宣传啊、成全啊，系面对住一个困难嘅。咁我哋而家靠嘅都系咩呢？都系靠一啲我哋人与人之间嘅接触啊、介绍啊，去容易啲收徒弟啦，同埋或者参加啲比赛啦。除咗擂台之外啦，我哋打擂台，周围三个都打擂台啦，三个都赢过，有杯有打有胜嘅。咁但系sorry 打我哋收翻先，咁 有杯嘅系啊。咁咧我费事间误导咗观众，唔系我攞嚟打俾唔到你睇啊嘛，杯有嘅。咁 我哋都有呢啲咁嘅经验嘅，但系相对上边我哋个宣传都唔会及其他拳种，亦都可能好似阿凌师傅咁样，凌师傅会多一个模式，就系佢而家佢现今仲会参加好多国术嘅套路比赛，咁套比赛都攞好多冠军，多到我都数唔到攞几多次冠军啦。咁但系呢个都系一种宣传嚟嘅，可能有啲人带一啲小朋友或者啲喜欢武术嘅人去睇，哦呢、這个凌师傅佢又攞冠军啦，咁咪变咗我要跟佢学。咁始终所以呢个另一个擂台啦，即系喺国术嘅套路比赛度，另一个擂台，咁都系喺个擂台上边嘅得奖，相对会容易啲宣传到呢个门派咯。
1: 阿凌师傅，我记得你喺上一集嘅时候就提过咧，你都上过一次，即系上过一次擂台，其中一次咧就系对一个嘅外国人嘅。当你见到外国人咁掌握自己学紧嗰套嘅传统中国功夫嘅时候，感觉系点嘅？
2: 其实我早一两个月我都飞咗去德国，有一个同门师兄弟咁，佢喺外国度开武馆嘅，咁我都受邀请过去，帮手叫做传承一下，带塞利佛去外国俾外国睇下究竟。去到人哋外国间武馆，其实好尊师重道啦。首先咁，其实香港而家我又觉得少啲，当你系朋友嘅。反而外国呢样嘢，外国佢。喺佢哋做嗰方面，佢哋都会好讲尊师重道，要礼貌，去到入到馆比礼咁样，之后要知道自己源流喺边，自己个水究竟边个系师公，边个系太师公。佢哋好想理解，想清楚翻成件事。你去到外国，佢哋上堂上两三个钟，冇乜怨言，继续去做一套好简单、好基本嘅拳，继续去练，坐低个马去扎去做。外国反而佢哋问翻我哋，你点解你哋香港有多唔多人学功夫？我话香港唔多人学功夫，反而外国南美、北美嗰边好多人学塞里佛，多到个数字啊，真系完全估唔到嘅。讲紧一两万人喺度学紧塞里佛，你香港搵唔搵到一两万人识塞里佛？真系好难。你讲传承，我觉得传去外国。佢哋翻嚟，佢哋会特登系由外国飞过嚟香港，跟翻啲师公啊、师叔伯啊，想继续钻研翻嗰套套路，系啦，佢哋会特登走过嚟学，即系香港你行落街，可能已经一个功夫师傅，你都未必会走去学功夫，系呢个就系嗰个文化上，唔知点解我哋越近反而越唔想去接触，越远嘅会特登走过嚟。去学呢样嘢，去理解呢样嘢，
1: 我以前即系我自己有学下泰拳啦，即系我学嗰个地方咧，就相对比即系可能比香港嘅朋友就会觉得相对系狗贩之地。我就喺美丽都嗰度学拳嘅，咁就即系你就知道嗰个环境麻麻地啊，你绝对都真系你唔系真系想学拳，你唔会走上去，因为感觉上好似都好似个治安麻麻地咁。当然呢个都唔系事实啦，但系印象上啦，咁你会。间唔少会见到啲外国人咧，着住一啲嘅功夫衫，你会觉得好，你第一下会觉得，哇，佢都好投入个运动喎，佢出街食饭都着住件黑色 T 恤就，唔系白色 T 恤黑色裤，跟住有两个中文字喺度，但系你谂深一层就系、是，你问翻佢喺边度嚟啦，都系德国嗰啲，即系一啲相对 北欧先进啲嘅国家啦，咁然后佢嚟到嘅时候，佢真系一心一意嚟潜修，你会觉得，哇，好激动啊，几时？我哋嘅功夫系真系传到去咁远呢？啊，中间发生啲咩事呢？其实 對於外國人嚟講，或者對於香港

0: 以外的朋友来讲，其实为什么蔡礼佛会这么吸引？
1: 我想这件事就要讲回、蔡礼佛当初在香港或者在海外的发展那个历史了。因为刚才都提过1930到50年间中国大陆就因为抗日啦又二次大战啦。其实就即民不聊生啦那个年纪、那个年代。咁呢、就好多功夫师傅呢就要即係同其他某一啲人一樣啦，即係叫走難啦。咁就最近嘅陸路咁啊嚟港澳啦。咁、遠啲嘅坐船嘅就去新加坡、馬來西亞啦。咁、當其時咧，就好多蔡禮佛嘅前輩一啲先賢咧，就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就嚟到香港、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然後喺香港咧就赤手空拳，憑自己一啲拳技咧就開武館。然後就扎根。咁扎根之後咧，加上頭先提過，去到70年代功夫熱潮咧，就令到更多人會學蔡禮佛。而亦都喺呢個年代開始，好多外國嘅愛好者係慕名飛到嚟香港，跟唔同嘅蔡禮佛師傅去學藝。喺咁嘅前提之下，所以而家目前全世界呢、這個我係聽一啲前輩講嘅。目前全世界除了太極拳是全世界最多人認識的、另外一個派別就是蔡禮佛。
0: 其實聽落的時候很激動、因為戰亂戰火或者一些、社會上的事情啦，所以、令到蔡禮佛、周圍去到不同的世界各地，一個充滿著韌性的，就 resilient 韌性啊、堅韌的人的 一套拳法、但是咁啊，曾師傅我都想知，即係喺呢一度咧，你就最前輩噶啦，我都想知就係、是當見到好、多的外國啦，或者蔡禮佛去到外地嘅時候，好興盛嘅，
1: 係
0: 啊，即係香港可能你問啲人學拳，哦有啊，打泰拳啦咁樣，啊打 boxing 啦，都 boxing 都相對少啲啦已經，去到外國嘅時候，人哋問你啊，你學咩？我學蔡禮佛嘅，即係蔡禮佛英文係咩？我都唔係知，係咪 Charlie Four 咁樣
1: ？Charlie Fat
0: 啊 ，Charlie Fat，OK，、okay, 咁即係去到係會咁樣嘅，然後再回望翻香港啊，土生土長，有好多嘅傳人或者一啲高手都喺香港嘅，而又好難，或者去到呢一刻，蔡禮佛未必係一個最多人學嘅一套嘅技術啦。曾師傅有啲咩睇法㗎？
1: 我諗呢個都係同個社會環境同埋時代變遷、都係息息相關嘅。咁一方面，因為喺嗱、去翻回顧翻去到90年代咧，李小龍嘅過身之後，咁功夫熱潮一下子咧就即刻冷卻咗啦。咁加上咧嗰、那個年代咧，就國術擂台賽咧接二連三咧出現咗一啲意外，又拳手死亡事件，咁、引致政府咧就對於國術擂台賽有所顧忌咧，就唔再俾搞比賽。咁一下間年青人冇咗一個比試嘅平台咧，咁國術咧一下子就會即係喺嗰段時間就係好快咁樣去下滑啦。咁、而同一時間咧，即香港政府嘅政策就係開始輸入外勞啦。
0: 當時英籍政府咧，
1: 係冇錯、英籍政府就輸入外勞咧、泰國就可以嚟揾人嚟香港打工啦。咁而入邊亦都唔少人咧係識泰拳嘅，咁開始香港嘅泰拳就喺食住呢一個環境同埋呢個勢頭咧、就開始蓬勃發展。加上佢哋又得到政府資助，去舉辦一啲泰拳比賽，咁年輕人就揾到另外一個平台去作為一個比試啦。咁、所以咧喺嗰段時間咧，好明顯咧，泰拳係嗰、那個發展係一日千里，而國術本身傳統咧就去到一個低潮咯。
0: OK， 係啊，我都聽過一啲嘅新聞咧，都講話啊，即係就算唔係話蔡禮佛啦，可能係其他嘅拳嘅類別啦，只要嗰段時間有一個拳手喺打比賽嘅時候，唔好話死亡咁大件事啦，可能佢會重傷。甚至乎可能啊，佢植物人咁樣，呢啲情況一出現，新聞一報咧，基本上喺嗰個嘅拳種或者嗰個運動上面嘅發展咧，係可能停滯兩三年嘅，因為大家都覺得哇好危險啊，會死，會入醫院嘅喎、咁你做個運動跑步唔會入醫院，咬柴都係去睇鐵打啫，但係你打拳係真係會好傷嘅喎、甚至乎咧，即係可能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係、是、喂、其實。蔡禮佛啦，可能係喺影視嘅形象上啦，或者可能喺七八十年代嘅嗰種社會風氣底下啦，經常性都會俾人拉上就係、是、哦， 呢種嘅權法咧，通常都係同一啲即係。

0: 惡勢力或者一啲幫派拉上關係嘅。有冇呢啲嘅感覺咁，師傅？即係嗱，你算係新生代嘅傳人啦。去到而家係咪都仲係咁雜嘅咧嚇？
1: 其實唔係啊，其實國術而家已經好清泉嘅啦，而家即係唔同以前嘅，因為我諗以前呢種形象咁樣諗翻，就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啲宗師啊，都係啲
0: 義士，
1: 係啦，義士嚟噶嘛。咁喺義士入邊，咁唔好講太多。即係頭先嗰啲唔好嘅組織嘅歷史啦，唔好講啦。咁但係都係嗰個時代嘅崛起，嗰個時代嘅建立，咁令到好多人都覺得，國術係咪就係呢種人呢？咁樣咁嗱，兩個講法啦。第一，我嗰邊學嘅國術，我就少認識呢種人嘅。咁但係第二個講法就係，我認識呢種人就冇學國術嘅，係啦。咁所以就你問我佢兩個係咪一體呢？我見唔到嘅，係啦。咁所以你話會唔會仲好似以前望呢、這個？國術係用啲唔三唔四嘅一齊咧，我諗呢個年代冇咗啦。好似而家我哋而家都入咗一個叫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嘢啦。咁我相信其他頭先唔三唔四嗰啲入唔到呢、這個呢、這個範疇。
0: 佢都唔會走去申請啦，係咪要咁多文件咁樣都已經隔
1: 咗？佢哋申請啲文件還複雜過我哋添。即係佢哋嗰個都好多好多文件噶嘛，佢哋都
0: 係咯。但係嗱，即係撇除即係。個個惡勢力啦，其實如果就咁聽呢一個節目咧，你都各位聽眾你都聽到嘅，三位師傅係非常之好講歷史，好講，即係文化人嚟嘅。因為即係國術除咗係一個肢體上面嘅動作，其實都係一種文化嘅承傳嚟嘅。而文化唔單止係講緊書本上嘅文字啊、詩書禮樂嗰啲啊，文化係生活，文化係習慣，文化係一啲傳承落嚟嘅一啲傳統。我估蔡麗凡係一個好好嘅即係俾大家認識嘅一個例子嚟嘅。啱啱咧，阿曾師傅講到話，即係或者凌師傅都講到就係話，去到外國嘅時候，蔡麗凡好興盛啦。咁我之前就睇嗰啲嘅理論咧，就係話其實咧香港咧係一個東逢西嘅一個地方啦。就咁聽落都好正嘅，即係外國同埋咧我哋中國本土嘅一啲文化嘅一個交集嘅地方啦。但係好多時當一啲東逢西嘅文化或者藝術或者一啲嘅技藝，當傳入去呢一個嘅大熔爐或者一個大嘅沙律碗嘅時候咧。好多時咧，西方或者外國嘅，甚至乎可能即係泰拳，即使係東南亞都好啦，佢哋都會變成一個焦點，變成一個嘅重點，去令到大家覺得，我哋本地嘅一啲藝術咧，就或者技術咧，係相對比較次要啲嘅。我哋睇多啲外國嘅地方，因為依度國際嘛，國際就會慢慢即係失去咗自己嗰個身位啊，變成就係相對次等一啲咁樣樣。我想問一下啦，曾師傅，喺呢一個嘅前設啦，或者一個語境底下啦，其實我都想知道就係香港而家嘅發展係點咧？有幾多人係學緊蔡麗芬啊？多係咪男女嘅比例相對男士會多啲嘅？佢哋學嚟係做咩嘅咧？
2: 以我所接觸的而家仲喺香港有繼續傳承教緊拳嘅蔡麗佛師傅咧，咁確實係唔係太多嘅。咁至於話每一間館頭究竟多唔多人學咧？以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間館都開咗接近20年啦。咁其實咧，喺曾經一段時間係相對多學生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翻呢幾年嚟計咧，其實每年新嘅一啲新嚟學嘅學生咧。其實是在個位數的，即是 連十個可能都沒有，最主要原因呢有好幾個的，第一個就是現在我所認識大部分那些教功夫的，包括兩位啦，都是業餘的，包括我自己都有份正職的，我的功夫我的武館其實一個禮拜可能是開兩節三節課的，其他時間是鎖住門的，咁你係冇辦法去大規模去做一啲宣傳啊、marketing 啊各樣嘢咯。咁另一方面亦都確實，而家年輕人太多選擇啦，即係學功夫，佢肯學功夫，起碼佢都吃得。即係肯吃苦先，有啲直情我中意打機啦，仲學咩功夫啫？
0: 同埋至少佢嘅工作唔會太攞走佢平時嘅心神，佢放工都仲有力去喐。即係其實佢份工或者佢嗰個社會位置都唔係太差，先至有能力去學到啊。
2: 係咯，咁相對嚟講，我嘅經驗就真係我接觸唔少外國特別飛過嚟香港跟我學蔡麗芬嘅，包括亦都頭先阿凌師傅有提過啦，我亦都有一。啲係德國嘅徒弟啊，亦都有啲南美特登飛到過嚟去學，為咗要深造去學功夫嘅。咁呢啲咧，佢哋嘅投入同埋佢哋對於中國功夫嗰個熱誠咧，其實真係會比

0: 真係教功夫而全職去做嘅話咧，而家目前咧。只是其中某一類型的師傅可以做到的，就是專門是舞獅舞龍的。
1: 嗯，
0: 因為他們每一次的表演，他們是可以有一個不錯的收入的。
1: 嗯，
0: 但是我們教功夫教徒弟去打擂台，我們是沒有獎金的嘛。
1: 嗯，
0: 我們不是職業的嘛。
1: 那些獎金還要很少咯。
0: 有些可能是很少，有些可能根本是不獎金，就是給個杯你的，是一個榮譽來的嘛。所以呢就形成到真的要有心去繼續傳承的人，第一首先你自己有沒有這樣的條件先，你有這樣的、你自己有一個經濟基礎，然後你還可以抽到時間，你也都要有一個肯傳承的心，然後再要去找一些有心學的徒弟，即是要有几个不同的先决条件之下、你才可以将这个门派去继续传承。
1: 嗯、
0: 在我接触或者我见到在这十零年最大一个阻碍在哪里呢、就是在一个场地的问题。
1: 啊，即交租。
0: 因为、你很简单问回伍师傅和凌师傅或者他们的师傅、其实他们都是只可以在一些政府的一些運動舞運動場或者一啲室內體育館去租一啲場地去教拳，咁、但係喺增多足少嘅情況下，基本上你未必租到場地。咁我啊比較好彩，我喺十幾年前自己就買咗一個工廠大廈作為一個舞館。咁但係其實我而家每個月其實我係要貼錢去養住呢間舞館嘅。
1: 嗯。
0: 咁呢啲就係一啲阻礙咯。咁政府喺呢一方面，我哋其實國術總會喺十年前咧已經有曾經同政府傾過，我哋知道香港有200多个空置校舍。
1: 嗯。
0: 我哋係有提議過，不如可唔可以將一啲可以仲可以用嘅？是用一個平租租俾我哋啲功夫團體，然後等我哋去有個地方去教拳咧。咁但係最後係不了了之咯。
1: 啊，我知道如果你就咁講校舍嘅話，我記得之前係喺香港仔嗰邊有一間嘅學校咧，就應該都係殺校定唔知搬遷校舍咁樣。咁去到最尾個學校都係俾咗大學去做啲研究所咁樣嘅，即係可能喺呢一啲嘅土地規劃上面，其實政府嗰個考量未必話真係優先會諗就係、不如俾翻國術師傅喺度即係開館授徒啦咁樣。可能即係或者咁樣講就係、可能。政府不是太掌握到究竟那個傳承是有多迫切、因為始終我估應該都有些官員是有學功夫的，但是我知道
0: 真的不是那麼多發聲、
1: 是啊，即可能都需要，即希望有些官員如果聽到這個節目的話，喂，蔡麗佛正啊，強身健體、但是喂，我又想問一下資源是緊絕的，人才是越来越少的，外国反而是更加兴盛的。有没有想过话真的去转下型呢？即是我看过一些文章呢，就讲话香港的艺术教育呢，就其实经常性面对一个问题呢，就是每逢要小朋友去学一些的技艺或者艺术的时候呢，那个艺术呢，通常家长的心态就是好啊学啊，因为入大学有帮助啊，好啊学啊，因为会加分的，会点点点的这样。即是變成呢一種嘅學習或者嗰個美術欣賞咧，係一種投資嚟嘅。啊，但係如果喂蔡麗佛都開始加入一啲系統，譬如係識帶咁樣樣，即係識得耍呢一套拳咧，就黃帶，跟住之後識得耍啊凌師傅嗰套嘅短劍咧，就已經係紅帶咁樣，跟住又有證書，跟住又可以寫落去個成績表度揾學校啊，方便啲。如果咁樣轉型得唔得咧，伍師傅？
2: 讲个故仔先，咁我都教拳噶嘛，咁我其实有小朋友嘅，我小朋友我从来冇教过去打拳嘅，因为我问过佢，佢话我唔想学，我咁唔想我咪唔好学咯，我哋家长都好文明嘅，然后咧有一次就见小学，跟住我太太就话，喂学翻啲嘢去俾嗰间商学校好咁样讲，跟住我话咩我写俾佢咪得咯咁样讲啦，我哋讲乱噏啦吓，佢话你写都冇用噶，都冇人去认证你嗰样嘢，咁我咁点啊？學下空手道啦，學下跆拳道啦。
1: 哇！
2: 跟住我心谂，你喺我面前讲呢啲嘢都有啲有趣喎、啊。咁
1: 都系有趣啦，都有啲嬲嬲地。
2: 因为开紧，因为开紧麦啊嘛。喺麦后我就唔系有趣啦。咁但系你听完之后，你只能够讲个现实。

即係你個太太都會同你講呢啲嘢嘅時候，個現實就擺喺咁近嘅地方，你個小朋友親生嘅都係面對住呢個現實。咁但係你問我，好似頭先阿嬌咁樣講，喂，你會唔會試下轉型咁樣啊？我唔係唔想啊，我唔敢啊。即係如果我呢個叫做呢個呢代嘅傳人啦，我去做呢樣嘢，你知唔知你要跨過幾多前輩嘅一啲叫做嚴厲嘅訓示，或者俾一啲同門或者係唔同門派覺得，咦？點解你會將國術呢樣嘢啦？我唔好講錯你佛事，搞到咁不倫不類啊！即係我唔知佢點諗啦。咁你都可能會覺得哇正喎、啊、你咁樣，但我相信指責嘅聲音會大過讚賞嘅聲音。咁、如果你做呢樣嘢嘅時候，分分鐘你會第一得罪好多人啦、啊，第二就可能會唔會連累到一啲自己同門派嗰啲師傅啊、兄弟啊啲咁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反而令到我哋有陣時唔敢去創新，唔係唔想，唔敢。就好似我譬如我教拳咁樣，我教呢樣嘢，我攞住蔡麗佛嘅正宗去教，只能夠講一樣嘢，年代唔同，用嘅一定係唔同嘅。都百幾二百年啦，蔡麗佛，我用翻百幾年嘅打拳嘅方法擺到今日，冇可能一定係100% 啱噶嘛。咁我將啲嘢都係改咗。好啦，改嘅時候，上面啲人同佢講：，喂，你唔正宗喎、啊。話但係正宗打嘅機會打得唔好喎、啊，攞唔到好成績喎、啊。咁但係，當你攞到好成績嘅時候，上面就話你唔正宗。好啦，當你正宗嘅時候，你又攞唔到好成績。咁呢種傳承嘅模式，你好想去改，但係你遇到嘅阻力唔係你哋想象中咁少、啊。

0: 伍師傅啱啱咧就不停咧強調阿凌師傅咧就係套路上嘅高手嚟，係
1: 好多屆嘅武術冠軍。
0: 嗱，伍師傅咧就
2: 唔係，
0: 伍師傅就相對係即係一個實戰上啦、擂台上嘅一個實驗啦，睇下呢一個嘅蔡麗佛功夫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實戰嘅用途啦。凌師傅就係比較多套路。喂，嗱，一聽到套路咧，你見到啲家長企曬喺度啦。即係套路嘛，即係可以攞獎啦，又唔使受傷，咁又好靚，又有啲鏡頭，又有訪問咁樣。套路係咪其中一個可以宣傳到蔡麗佛嘅一個有效嘅渠道呢？雖然識打套路未必真係可以實戰有用嘅，但係的而且個套路好似係一個好似揾學校都好似簡單啲，睇下伍師傅會唔會叫阿細路去跟你學套路，咁咪揾學校易啲。
2: 我哋講樣分翻清楚先，係咁國術同埋武術係兩樣嘢嚟嘅。
0: 嗯，
2: 而家我哋睇緊亞運，可以去到參加亞運比賽嗰啲係打緊武術，係一個新派武術。佢哋係七套套路有規範嘅。我哋傳統國術係任何門派都有自己獨立嘅套路。我哋係唔能夠去參加亞運。係，係冇，所以其實你話我哋打套路會唔會好多家長好中意呢件事？因為我哋可以打亞運，因為好多人其實分唔到國術同埋武術噶嘛。當你解釋翻清楚俾咧，唔係啊，我哋功夫嚟噶，我哋傳統功夫，我哋係打國術噶，我哋自己獨立，自己每個門派有自己嘅嘢。啊，你解釋得清清楚楚嘅時候，哦，真係冇機會去打亞運。
0: 即係冇得升職啦。
2: 我諗諗學唔學先啊？係啦，所以。打套路是不是你可以给小朋友去比赛去攞杯去赢去你但你不可以作为这个是一个宣传。
0: 是
2: 的。你一去到解释得清清楚楚的时候他是不会花这样的时间不会投资的时间摆个小朋友去这里。你要真的要那个小朋友那个家长入到来学国术他真的很喜欢。明白個套路，佢好想理解點樣去，即係要一個好中意嘅人，唔係為咗個小朋友將來而投資嘅，而係真係好想去學呢件事嘅，好想去好中意功夫呢樣嘢嘅，好想再深入了解佢入邊嘅底韻嘅，嗰個小朋友先至會繼續咁樣去學，個家長先會繼續擺個小朋友落嚟跟住呢個師傅去學，所以套路唔係一個。好好嘅宣傳方法，係一個而家家長嘅角度嚟講。
0: OK， 有冇可能話真係成為一個其中一個嘅精英項目，或者即係去爭取？既然大家都已經係一個非遺嘅其中一個項目啦，有冇機會真係？咦，將來如果亞運有機會係蔡麗佛即係嘅表演咁樣樣，咁會多啲人去學，或者多啲人去投資喺呢個運動入邊？
1: 我覺得會嘅，我覺得會嘅，係啊，因為但係咁要睇翻國家同埋政府有幾支持呢件事啦。因為呢樣嘢就唔係我哋教即功夫佬啦咁樣講啊，唔係我哋功夫佬做到嘅嘢嚟噶嘛。你係需要一種政治嘅模式去處理呢件事。
0: Okay，
1: 做到嘅係最好啦。因為我相信一個宣傳係國際性啲，或者一個叫做我哋有一個叫做虛榮性啲啦咁樣講啦嘅嘢，我相信個宣傳
2: 因為我見其實。國家嗰邊佢係有一個專門蔡麗佛呢個套路嘅比賽，但係我香港就冇一個獨立嘅呢個系統。我哋亦都打蔡麗佛嘅參加過國術總會嘅比賽，但係都冇叫受邀請話去揾一啲蔡麗佛嘅弟子去參加呢啲比賽，去繼續去為去國家嗰邊去繼續做一個。高階啲嘅一個
1: 訓練或者交流啦，
2: 係咯係咯，完全冇咯。
0: 阿曾師傅，即係喺呢一度，我估你最後之下講，因為當時即係我聽阿凌師傅講咧，就你曾經都搞過一啲嘅蔡麗佛為主嘅國術擂台啦。喂，有冇機會即係可以搞下呢種嘅比賽？未必係擂台嘅，即係可能套路比賽，甚至乎我都想討論一下，就譬如好似伍師傅咁講，就係、是、喂想改革。想令到呢一個運動繼續傳承落去，未必真係最正宗，因為以前清朝嘅時候唔使揾小學噶嘛，即係而家要咁啊大佬，咁你要有證書，以前邊有證書嘅啫，係咪？
1: 佢哋都考科舉嘅，
0: 咁啊嗰啲人啊唔喐得添啦，除非你打武狀元。但係我都好想知道就係、是，喂，如果真係要一種改革，你作為一個前輩，你點睇噶？
3: 咁其實你話喺呢一方面嘅話咧，我哋以前。 即係呢

0: 10零廿年咧，香港其實唔係話完全冇一啲純粹賽里佛嘅套路比賽嘅，咁、但係都係一啲個別嘅團體或者某一啲國術會去做一個統籌主辦，咁、但係就冇辦法做到一個全港性同埋一個代表性。咁、呢一方面亦都有佢嘅一啲因素嘅，就係話。好似我當年搞一個擂台賽咁樣、其實最主要一樣嘢，你首先係要解決咗個裁判同埋評分嘅問題。如果你喺呢度攞唔到一個共識嘅話咧，基本上你係冇辦法可以搞得成一個有代表性整個門派一個比賽，因為
1: 體育化同埋機構化，
0: 冇錯啦。咁呢個就係我哋面對一個難題咯。
1: 咁、
0: 但係呢個方向，我覺得係值得去思考同埋去嘗試去做嘅，亦都對我哋賽里佛派嘅傳承或者日後嘅發展咧，係有一定正面嘅幫助。
1: OK，知道你哋咧已經係即係列入咗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項目啦。有冇一啲嘅？面對緊嘅傳承上嘅困難咧，或者呢一個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呢一個嘅 tag 啊，呢個標籤啊，喂，幫唔幫到你哋傳承啊？
2: 啊，起碼幫到你做同我哋做呢個訪問先啦，真係最基礎啦，我覺得呢樣嘢。
1: OK， 凌師傅咧，有冇家長都因為即係非遺呢一個字，即係我都想學一下啲非遺。
3: 哦，佢因為學咗之後先知原來入咗非遺。
1: 個宣傳真係要落力多少少。
2: 唔係啊！我哋自己人都係入咗一兩年之後，我有啲人先知啊！唔好講外人啊！
1: 係啊，係嘛？曾師傅
0: 都因為嚟跟我學功夫嘅，即係以呢幾年計嗰啲新嚟嗰啲咧，就完全唔係因為知道蔡利佛係一個非遺項目先嚟嘅。是嚟咗之後先知道，哦，原來我哋蔡利佛，
3: 我哋做宣傳做得幾好噶，
1: 係你到先知咁，呢個咩宣傳啊，大佬？
2: 唔係，即係頭先阿嬌咁樣講啫嘛。佢食雲吞麵，因為佢肚餓嘛，佢唔係因為以非為嘢，當我食雲吞麵先，即係
1: 外
2: 國就係咁，
1: 反而會啦，
0: 冇錯，
2: 其實
0: 可能喺外國會比較有幫助啲。
2: 呢個文化我覺得又咁樣講嘅，等於我哋外國旅行一樣，我哋會好想了解佢哋嘅文化。咁、外國人嚟到我哋香港嘅時候，相對都會想了解我哋香港文化。我覺得呢樣嘢就無可厚非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始終喺自己嗰個國家嘅人係越容易接觸，越唔有冇心去接觸呢樣嘢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我哋唔好怪太多。點解香港人我哋自己冇咁近都唔學啊咁樣？其實我哋都會好多時去崇尚其他國家嘅文化，都比佢哋本地人係犀利嘅呢樣嘢。
1: 最後一個問題，淨係問曾師傅，因為即係你喺呢度嘅大前輩啦。即係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成日都話傳承，要傳承蔡里佛，其實係傳承緊啲咩咧？係傳承緊一啲手法定係精神咧？咩嘅精神？
0: 本身蔡里佛好多唔同嘅門派都係有佢自己獨特一啲招式啦，亦都係一種功夫、一種藝術嚟噶啦。咁本身我哋嘅招式嘅成傳，或者我哋喺實戰上運用，當然係一個傳承嘅一個重點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喺文化上，我哋都係一種文化嘅象徵。咁、而我哋蔡里佛嚟講咧，其實有幾樣嘢係都需要傳承嘅，就係、第一樣嘢就係我哋本身係屬於一個儒釋道嘅尚武精神啦。即係我哋要講求呢個尊師重道啦，我哋要講求百折不撓啊，同埋自強不息啦。咁另外咧喺道家嘅立場咧，就係講係一個叫天人合一啦，即係話我哋嘅動作啊係要同呢個大自然係要相符啦，就唔會做一啲同人體工程學相違背嘅一啲動作啦。咁另外就係關於佛家嚟講，我哋就要做到好。平和啦，同埋好，即系唔可以好勇斗狠呢个心情。
1: OK，
0: 咁呢啲就系我哋蔡里佛除咗功夫招式之外，我哋喺文化上嘅一个传承。
1: 今日多谢三位嘅师傅喺我哋嘅录音室啦。即系三位师傅咧讲流派嘅时候，经常都话一水水咁样，听落咧好似好粗俗咁，但系事实上水系流动嘅。希望蔡里佛可以好似水咁样继续流向生活啦，流向市民嘅生活嘅。情景入面啦，讓更加多人去接觸到呢一個傳統中國功夫嘅美好。今日感謝三位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联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与过去多年相若。负责监察联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表示，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大埔鸿福苑火灾，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举报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表示，市民主动举报怀疑贪污个案，有助联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联署绝非在大火后才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及和维修贪污问题，但最终是否有足够证据起诉，涉及复杂问题和业界生态问题。澳门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特区政府将紧抓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切实做好下半年工作。陈浩辉到立法会接受议员提问时说，上半年经济稳中向好，财政收支稳健，就业状况良好，物价总体保持平稳，重点工作成效主要在于包括顺利推进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加大力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精准改善民生等。陈浩辉说，下半年会着重做好包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争取在八月公布和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积极有序落实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建设，做好年度现金分享发放工作等。青海海西州直辖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事项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320人赶赴现场救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协议的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美伊官员预料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见记者时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黑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将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又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又认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告诉以色列，不喜欢以方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969点，升296点，上升0.57%。

0: 标普五百指数报7556点，升2点，上升 0.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43，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7.92美元。在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沙田及黄大仙的雨量更超过6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始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4: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你好吗？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子瑜都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与你用音符围炉夜话。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妈妈，你们的日子应该都是很充实的。但是我想告诉你，日子不是塞满行程才算充实，偶尔你们也需要按下暂停键，留白也能够感觉踏实。结束紧凑的日子，留白的时间也是一种享受。不要看着别人的日子去羡慕他们，而是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生活当中并没有完美的日子，或许80%完美已经很不错了。让我们一起回到21年前，2005年，在启真老师《华丽的冒险》专辑当中有这一首歌，歌名叫做《80%完美的日子》。

这首歌维持了齐真老师一贯的很清新极简的风格，透过温暖的木吉他伴奏，还有他那种好像在你耳边轻轻说话的呢喃的唱腔，捕捉了都会女子在坚强外表之下那一份敏感矛盾又渴望被理解的他们非常细腻的心事，有没有唱出你的心声呢？日子再难过总会过去的，想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要学会坦然面对。

0: 即使带有泪光也能坚强，因为挥别过去的依赖还有执着。在经历了挫折还有心烦意乱之后，选择将甜蜜和感伤放下，最终达到内心的平静还有坦然。刚才告诉你这个人生哲理的就是曾沛慈。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偶尔按下暂停键，你的世界依然踏实。跟随邓紫棋，就让世界暂停一分钟。

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试过被困境包围的寸步难行，那个时候可能你会在内心祈祷，能不能让世界停一分钟呢？而刚才这一首《就让世界暂停一分钟》，邓紫棋就把如此温柔却又如此强而有力的治愈力量传递给我们了。接下来希望你跟随他，闭上眼睛，垂下双手，停下脚步，专注于不安以外呼吸之间。他是蔚蓝。

0: 想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你也会不自然地放慢你的呼吸，跟随蔚蓝，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寻求到了心灵的平静。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0: 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要感激那些还在我们身边的人，是他们让我们觉得生活有目标，过上了想要的生活。

0: 晚上10: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71点，升301点，上升0.59%。标普500指数报7537点，跌16点，下跌0.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5，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17.2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2: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4: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5: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6: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5: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6: Or maybe it's...
7: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8: Using
7: people.
8: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9: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继续是夜妈妈心里话，继续是子瑜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稍后我要和你一起说说我的心里话了。今晚继续我们如何化解手足之间的冲突这样一个大主题。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小魔法，你们在和小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尝试使用这些魔法呢？这些魔法有没有发挥作用呢？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魔法，那就是帮助孩子去认识情绪，这也是化解手足冲突的魔法之一哦。所有的孩子都是一出生就有了情感，而情感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有研究就显示啊，儿童情感的产生早于语言。也就是说，在没有完全学会用语言表达情感前，孩子就能依靠肢体、表情和情绪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刚才和大家说到，在小朋友还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有了情感。所以呢，作为父母应该要了解孩子的情感，但是更重要的是观察并且关怀孩子之间的情感变化。我想你们一定会告诉孩子们，要像爱自己一样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是我们的血缘至亲，是我们最可以依靠的家人。而且随着每天在一起生活累积出来的深厚情谊，孩子们可以无时无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情感，也就能够了解手足的情感、愿望还有需要。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的孩子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情绪以及理解别人的情感控制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要透过帮助孩子认清自己的情感，就能让他们开始理解接受其他人与自己相同或者相近的情感，也能够协调孩子之间的冲突还有矛盾。

0: 促使他们可以宽容公正地对待彼此。有一个小故事和你分享。有一天呢，我们家的大哥哥呢和他5个月大的小妹妹在一起。当哥哥看到妹妹皱着眉头哭泣不止时，他就对我说了：天哪，妈妈，妹妹一定很不舒服，她是饿了还是尿尿了呢？然后我摸一摸妹妹的纸尿片，果然妹妹原来尿尿了。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小妹妹并不会说话，她也不会用语言告诉我她不舒服了，但是哥哥呢却能够正确地判断出妹妹这时的情绪。这是因为我们也曾经无数次地安抚过哥哥，照顾小婴儿的情绪反应，所以6岁的哥哥就能够正确判断了。也就是说，哥哥已经具备了真正理解别人的情绪能力。所以我就夸他，我说真是个好哥哥呢，你能够观察妹妹的情绪，而且还会告诉妈妈。下一步妈妈就要训练你怎么样帮妹妹换纸尿片了。所以在我们家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对话，我也经常会给哥哥一些小任务，希望他可以融入到照顾妹妹的行列当中。当他完成了照顾妹妹的小任务之后，他其实蛮开心的。目前为止哈，妹妹1岁多，他和哥哥能够相处融洽，应该说哥哥还是很爱护妹妹的。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的父母因为自己的偏见，总是会忽略甚至否定孩子情绪的重要性。实际上，孩子们也会遭受和大人一样的困惑，而导致情绪不佳。如果父母觉得孩子理所当然的温顺与安静友好，那么孩子有时爆发出来的情绪有可能会吓大家一大跳呢。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
0: 或许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当孩子因为冲突而产生极度不稳定的情绪时，尤其是在否定情感时，即使我们费尽心力地希望他们能够平静下来，希望能够控制住他们，但实际情况却是很困难的。且听听看，在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对话呢？
2: 我讨厌小宝，
0: 妮妮大叫道。小宝是你的妹妹，你怎么能够讨厌她呢？妈妈说。
2: 就是讨厌，就是讨厌。
0: 姐妹之间应该要相互友爱呀，妈妈继续补充道。
2: 才不要，才不要，我就是讨厌她。
0: 接着妈妈也急了，妈妈可能态度和语气就变得不好了，脱口而出，你再这样不听话，妈妈就不喜欢你了。 这样的对话是不是也曾经出现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特别是当你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当你也心烦意乱的时候，姐姐和你说的这些话就是在火上浇油。当你说完，妈妈就不喜欢你了，是不是在夜深人静之时，你又会后悔呢？其实，跳脱出来刚才的对话，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说的话，可能就伤害了姐姐，而姐妹之间的矛盾，也就更大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当家里纷争爆发，面对某个孩子任性不已时，很多父母经常都会说，你不能这样讨厌自己的妹妹，你不能这样讨厌自己的弟弟，你的想法很奇怪，你应该要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等等之类的话。但是经验却又告诉我们，想要透过这样的对话来改变孩子的情绪，或是缓和当下的冲突，其实几乎不会产生任何作用的。因为这时孩子正在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子瑜妈妈有心里话，孩子也有他们的心里话呀。在刚才的故事当中，他确实不喜欢他的妹妹。如果父母这个时候希望马上改正他的想法，或者是导正他的想法，也就间接地否定了孩子的情绪。这会使得孩子怀疑自己情感的真实性。如果姐姐接受了父母的教导，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感受，那么她对自己的情感就会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最终也可能会无法正确地判断其他人的情感。所以父母要做的就是帮助他正面认识自己的情绪，引导他说出他对于妹妹的情感。当他正确地认识到，也意识到自己和妹妹之间情感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么下一步我们才能够帮助他们去解决手足之间的矛盾啊。今晚你学到了吗？好了，也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感谢大家收听夜妈妈心里话，晚安。

晚上11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奇花饼加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否遭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司隐专员公署表示，本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及事件详情。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主席马时亨形容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是超级成功。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成员之一，将一如以往组织多个团到外国推广香港，他本人或贸发局人员会带团出发，也会考虑前往新兴市场，为香港的公司打开新市场。目前贸发局在世界各地设有51个办事处，正研究需否调整资源，将部分办事处转至新市场，继续推广香港的工作。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今年10月首次在港举行，马时亨认为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非常有用，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香港往来深圳坐高铁只需10多分钟，欢迎各地领导人抽空来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是向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和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320人赶赴现场救援。欧洲议会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令欧盟有望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期限前完成程序，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洲议会在文本加入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获得续签。另外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欧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但由于格陵兰问题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延迟批准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89点，升320点，上升0.62%。标普500指数报7543点，跌11点，下跌0.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兑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4.1美元。在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

0: 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沙田及黄大仙的雨量更超过6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6: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7: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的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月夜月逍遥，
2: 高句

每天读到那桃花林里头说，来来往往我都看见过。

不爱走，我也不爱飞，我要爱一杯，像你这样的美。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59点，升389点，上升0.76%。标普五百指数报7538点，跌16点，下跌0.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

0: 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5.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石油气用完了，
4: 已经订货了。
3: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4: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gov.hk。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进行考察调研。夏宝龙上午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新发展区的规划和建设情况汇报，包括铁路和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建设情况。他也前往洪水桥大学城区考察北都大学城区的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以及到访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探访住户，也有到元朗创新园微电子中心了解香港创科产业发展。夏宝龙下午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考察房屋、交通、政府办公大楼及其他配套设施的建设进度，了解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整体发展规划及最新进度，以及沙岭数据园区的建设进展。他又到访位于落马洲河套区的中央原港应急医院，视察运作情况。他傍晚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如何把盛世转化为经济新动能，以助力香港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及多名局长也有陪同考察。夏宝龙今天将会继续在港考察调研。联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与过去多年相若。负责监察联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表示，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大埔洪福苑火灾，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举报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表示，市民主动举报怀疑贪污个案，有助联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联署绝非在大火后才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和维修的贪污问题，但最终是否有足够证据起诉，涉及复杂问题和业界生态问题。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否遭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本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初步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调查。公署表示，已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及事件详情。奇华饼家早前公布，本月12号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也收到勒索讯息，已在网络安全专家协助下采取紧急措施阻截进一步攻击，正调查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协议的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美伊官员预料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见记者时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黑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将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又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又认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 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告诉以色列，不喜欢以方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36点，升463点，上升0.89%。标普五百指数报7,544点，跌10点，下跌0.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9.12美元。在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昨天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而黄大仙、九龙城及沙田的雨量更超过140毫米。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天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该区仍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月夜月逍遥，
2: 高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57点，升486点，上升0.94%。标普五百指数报7543点，跌10点，下跌0.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7。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3.8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多，一辆的士和一辆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靠近海利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也受伤。运输署表示，因交通意外，青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靠近海利村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交通繁忙。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天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进行考察调研。夏宝龙昨天上午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新发展区的规划和建设情况汇报，包括铁路和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建设情况。他也前往洪水桥大学城区考察北都大学城区的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以及到访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探访住户，也有到元朗创新园微电子中心了解香港创科产业发展。夏宝龙下午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考察房屋、交通、政府办公大楼及其他配套设施的建设进度，了解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整体发展规划及最新进度，以及沙岭数据园区的建设进展。他又到访位于落马洲河套区的中央原港应急医院视察运作情况，他傍晚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

0: 香港如何把盛世转化为经济新动能，以助力香港把握15发展机遇。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及多名局长也有陪同考察。夏宝龙今天会继续在港考察调研。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这个星期五于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做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黑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6点，升485点，上升0.94%。标普五百指数报7534点，跌19点，下跌0.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0.4美元。在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昨天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而黄大仙、九龙城及沙田的雨量更超过14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明两天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该区仍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33点，升462点，上升0.9%。标普五百指数报7532点，跌22点，下跌0.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5.3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HIV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 HIV 感染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感染，可进行检测。除了致电艾滋热线，预约到卫生署诊所进行检测，还可以浏览 www.hivtest.gov.hk 并取自我检测套装，随时随地进行测试，十分便利。为健康着想，测一次 HIV。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心肠，第三个甜言蜜语在耳旁，第四个耐心陪我由早晨到夜晚。如果你肯听我的希望，我就永远不忘，痴痴的真情的爱上你，永远永远在身旁，永远永远在身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后，先后到访元朗尤伯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四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0点，升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48美元，卖出4,341.9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月17号凌晨的2点12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今晚头两个小时的主题呢，是一个间唔中我都会想做下的主题，就是80年代。

嘅歌曲啊，因为对八十年代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多好听嘅音乐嘅年代，无论系中文歌曲啦，又或者英文歌曲，都有非常之多好好听嘅歌，所以间唔中都会以八十年代作为一个主题。啱啱听到有林志美嘅《初恋》，以呢首歌曲开始今晚嘅节目。

唔知今晚又会唔会揀中你心目中好鍾意嘅一啲八十年代歌曲呢？跟住有陈慧娴，等我哋一齐搭上呢一班夜机。

每一次听到呢首歌曲，都会想起梅艳芳最后的演唱会，亦都会感受到那种生命的力量。来自梅艳芳《夕阳之歌》。

送给大家来自恩妮的最后的玫瑰。生命好美丽，但是同时亦都好短暂。送给大家来自冷战时期的一首作品，提醒我们活在当下，珍惜生命。

0: Alphaville 嘅呢一首 Forever Young。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5: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2: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

0: 前排同屋企人去旅行，当屋企人揸紧车嘅时候，我坐喺后面，当然就系做翻 DJ 嘅工作，拣咗啲我好喜欢嘅歌俾大家听啦。跟住播到啱啱呢一首，先发现原来我依依非常之喜欢呢首歌曲，所以将呢首歌送俾佢，亦都送俾各位嘅听众，嚟自太极乐队《留住我吧》。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准备要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啦。

最后揀嚟王杰嘅歌曲，几分伤心，几分痴。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唔好行开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四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等隨即採取跨州聯合行動，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發生的襲擊計劃。帕特爾說，調查工作仍在進行，將會適時向公眾通報進展。美國廣播公司報導，疑犯原先計劃使用無人機襲擊白宮附近的建築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分别来自俄亥俄州、密苏里州以及加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紧，上调2%是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

0: 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1点，升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39美元，卖出4,343.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炎，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11，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继续有张家朗 Matthew 在这里。继续今晚关于80年代歌曲的主题，用李克勤的歌曲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歌曲《月半小夜曲》。不过月亮呢几晚应该都睇唔到啦，因为呢几日真係好多云啦，亦都真係非常非常之大雨啊！甚至乎今日出街嘅时候大雨到呢对袜湿晒，跟住要即刻冲过去铺头买过对新嘅袜着。大家呢几日出街嘅时候带返把遮啦～

张学友加上 Beyond， 先有张学友的《忘情冷雨夜》，跟住有 Beyond 的歌曲《冷雨夜》。

喺呢一个下雨嘅晚上，拣嚟咗罗文嘅《几许风雨》。或者中意一个人，无论几大风几大雨，遇到咩嘅阻滞，你都会想同佢一齐。

Phil Collins 嘅 Against All Odds， 爱情系啲咩？或者就系要排除万难之后同中意嘅人一齐，咁样就系爱情啦。

0: Foreigner,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我想每个人都想知道的一样嘢，就是爱情是啲咩？或者爱情对于每个人嚟讲都有唔同嘅嘢啦，亦都系有唔同嘅答案啊。对于呢一个问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主题，而呢首歌曲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39，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睇嚟都要到周末期间先会出翻个阳光啦。继续今晚80年代歌曲主题，跟住有蔡国权。

送俾大家嚟自陈百强《一生何求》。一生何求呢？究竟我哋人生里面究竟想要啲乜嘢呢？或者就系嗰一个陪住你走嘅人。佢系卢冠廷，陪着你走。

嚟自鲁冠廷嘅《陪着你走》，跟住落嚟呢一首八十年代嘅英文歌曲，讲紧嘅就系身边嗰个陪住你走嘅人，一齐努力，一齐唔放弃。Don't dream is over。嚟自 Crowded House。

来自 Crowded House 的这首 Don't Dream Is Over。 我想人生里面陪着你走，除了你的伴侣之外，还有很多的朋友。

0: 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亦都是结束今日八十年代这个主题，揀嚟了 Dionne Warwick、Elton John、Gladys Knight 加上 Stevie Wonder 版本的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用这首歌曲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说，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七国集团峰会当日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伤亡惨重，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会竭尽所能解决战事。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01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96美元。

0: 卖出4333.41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0: 几日前见到一个令人好唔开心嘅消息，就系歌手王大卫离开咗我哋。今日嘅节目拣嚟咗佢几首佢嘅歌曲去纪念呢一位歌手。啱啱听到《让每个人都心碎》以及《Passion》。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6月17号的凌晨，现在是4点17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亦都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6点钟。

嚟自 ABBA 嘅呢一首 The Winner Takes It All。最近非常之多嘅体育赛事，除咗足球世界杯啦，依家进行得如火如荼，亦都有排球嘅 VNL， 而喺之前亦都有篮球 NBA 嘅总决赛。纽约人士隔53年再次夺得冠军，虽然本身自己跟 NBA 就唔系跟得咁贴，不过喺呢一个社交媒体亦都见到非常之多佢哋嘅片段啦，亦都见到好多纽约人嘅 fans 庆祝得非常之激烈啊！有啲人就形容纽约好似沦陷咗咁样。

一连两首同纽约有关嘅歌曲，先有 Barbara Streisand 加上 Billy Joel 版本嘅 New York State of Mind， 跟住有 Frank Sinatra Theme from New York New York。除咗啱啱提到嘅足球世界杯啦、排球 VNL 啦，亦都有篮球嘅 NBA 总决赛之外，喺啱啱过去嘅周末，亦都有一级方程式嘅赛事。睇得我非常之开心，因为我喜欢嘅一级方程式赛车手 Lewis Hamilton 走出佢嘅低潮，披上法拉利红色战衣之后呢，第一次夺得分站冠军，所以睇得我非常之感动。揀咗一首同红色有关嘅歌曲啦，贺一贺佢。

0: Okay, Taylor Swift, Red.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3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6点钟。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

当年嘅四月，你会唔会又同某个人有过一啲嘅约定呢？先有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跟住有林家谦《四月物语》。

先有吴国敬嘅我说过要你快乐，跟住有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有吴雨霏，今夜烟花灿烂。新闻过后继续翻嚟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一阵见。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都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99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9，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59美元，卖出4,331.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0: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当初因为 Jam 邓紫棋翻唱《你把我灌醉》而认识黄大炜呢一位歌手，拣嚟咗佢嘅《你把我灌醉》以及《为了你》，希望用歌曲纪念黄大炜。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先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跟住有 Sabrina 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0: 时间是清晨的5:27，不知道有没有未睡得着觉而听我节目的人呢？揀嚟了 Abby 艾比第一首的个人单曲《晚安舞》。
1: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的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了。落雨的夜晚，一切都有新的感觉，一切都令我好自然地再想起你。

0: 夜晚瞓唔着觉，个人会好 emo。雨天，个人都会好 emo。最 emo 系夜晚瞓唔着觉，而呢一个夜晚系雨天，而呢一个雨天冇咗你。简妮王妃，雨天没有你。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朝头早嘅6点。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

唔开心嘅时候，如果喊到就喊出嚟啦，喊可以帮你释放一下情绪。嚟自 Jenny 李恒毅，哭泣健康指南。

有时候会唔开心到做咩都冇动力，咩都唔想去做。呢啲时候由最小嘅事情开始，可能系起身洗个面，由小事开始做起，可能呢啲嘅小事会俾到动力你去做其他嘅嘢咧。嚟自 Winker 起身洗面。

唔开心嘅时候要有一个信念，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捱得过去嘅。嚟自许志安，信天庸。

先有 Just Law 嘅 Yada Yada， 跟住揀嚟 FIFA 成軍兩周年推出嘅新歌 La Vida。节目最后揀嚟表妹 Mona 嘅晴天预报，希望快啲好天，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

0: 的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99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13美元，卖出4,3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0: 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6月17号，农历嘅5月初3，星期三，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我系 Vicky， 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在今朝的早上，好想同大家分享，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有人话，岁月系我哋嘅小偷，佢会静静咁样偷走我哋嘅青春，所以我哋要学懂珍惜。最近我喺网上面咧睇到佢话，原来我哋要学懂珍惜嘅，唔系因为珍惜唔会失去，而系失去咗之后，当我哋去回想翻之后，你唔会有任何嘅遗憾。喺星期三嘅早上。我哋一起珍惜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是珍惜自己，珍惜每一个时间，不要令到之后自己有遗憾。

0: 6:12。早晨，亲爱的听众，我都好珍惜大家噶。听过有嚟自罗家良的《岁月的童话》。
1: 晨光 Coffee Time。
0: 今日的 Coffee Time 之前咧，同大家睇下快速睇个天气。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去到28度，会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是较大嘅，而去到星期五端午节风势就会颇大。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低嘅水平啊。落雨嘅天气咧，其实大家都出门口嘅时候小心啦，除咗要带遮之外咧，真系每行一步都要小心，因为个地下真系会好跣。咁啊，多啲留意身边嘅人啦、唔系净系你识嘅人，唔识嘅都留意。假设真系见到佢，哎，跣一跣，真系即刻扶一扶，因为跌亲真系可大可小。今日同大家咧睇下，消委会最近表示咧，喺过去3年咧，关于夹公仔机，又或者我哋俗称夹公仔机啊。呢一样嘢对于夹公仔机嘅投诉个案有上升，咁佢都有睇到噶，分析到咧就系大致上咧，大家会因为啲咩原因而投诉咧？好似系奖品展示嘅方式有争议啦，质疑机器设定异常啦，以及系奖品嘅质素咧有个争议喺度嘅，甚至乎咧睇到即系当中有讲啊，小朋友好多时候都会被当中嘅玩具吸引得到啊。但是有人曾经啊，真是好辛苦咁样花咗200蚊去夹咗一个盒啦。但是点知呢个盒打开出嚟乜都冇嘅。投诉完之后个店主都话吓係啊，入面系冇嘢㗎。咁既然呢啲有争议，不如睇下故事啊。

故事就有好多种嘅，有啲爱情嘅故事啦，有一啲就系神话嘅传说啦。唔知你中意睇咩故事呢？作为家长嘅就应该多啲陪小朋友睇故事，就好过出去夹公仔嘅。咁而喺故事当中咧，有好多都系会以星星为主题嘅，爱情都会嘅。如果你想嘅话，我会摘天上嘅星星落嚟俾你，系咪都有听过呢？甚至你有冇讲过？原来星星都系带俾人希望㗎。

0: 6:22。首先有听过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跟住会有陈百强的《摘星》啊。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短短地的时间，同大家今日咧系揾一啲有关爱情的成语。在爱情上面都会有不同的状态的，究竟在不同状态之下，我们可以怎样用成语来去形容呢？首先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拍拖的初恋来的，我们可能会说他情窦初开，初次萌生爱情的感觉。如果你是暗恋的，可能会说哎呀，我对他一见钟情，第一次见面就已经深深喜欢了他了。咁当你真係成功拍好拖啦，熱恋緊呢，我哋会形容一对熱恋之中嘅情人係如胶似漆，形容佢哋呢係感情非常之紧密，非常亲密。又会用卿卿我我嚟到去形容情侣之间嘅缠绵㗎，甚至乎会话佢哋形影不离喎，佢哋经常都黐埋一齐，好似永远都见到佢哋拖住手行街，食饭又一齐，出席啲聚会都系一齐噶噃。好啦，咁到决裂嘅时候，我哋会用咩成语嚟到去形容呢？如果要形容佢哋已经分咗手，各行各路，唔再同行啦，我哋可以用分道扬镳，甚至乎咧，我哋会话：，唉，呢一段关系彻底咁样去斩断咗啦。我哋会用一刀两断。咁如果你话啊，要形容一啲单恋嘅人咧，我哋可以形容佢痴心妄想，系唔实际嘅幻想嚟嘅，甚至乎会用一厢情愿嚟到去形容佢，因为佢净系顾自己嘅啫，都唔顾对方嘅感受嘅。甚至乎有一种咧，就系、是、啊，如果你一厢情愿系为认为对方系中意你嘅话，其实人哋都唔系咁谂嘅。你又估唔估到呢个系咩成语呢？即系形容啲人一厢情愿嘅感情错觉啊！俾少少贴士大家，听到呢个开头，估唔估到最后呢一个成语系咩啊？形容单恋嘅，就系、是、嚟自周慧敏嘅《自作多情》。

喺恋爱嘅时候唔同状态，如果用啲成语嚟到去形容咧，都系非常之生动嘅。咁希望大家听完周慧敏嘅自作多情，都唔好咁自作多情啦。嚟到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周慧敏前辈嘅自作多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奇画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

攻擊，涉及員工個人資料、商業夥伴、網店客戶以及會員資料。現階段無法確認系統內所存資料有沒有遭到未經授權提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示，今個月14號接獲相關機構的電郵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已經根據既定機制就事件展開循規審查。公署表示，已經要求相關機構提供進一步資料，包括受影響人數、所涉及的個人資料以及事件詳情。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據報疑犯原本計劃利用裝有爆炸物的無人機襲擊格鬥賽場附近的建築物，並將疏散的人群引向追擊手。美國傳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潛在襲擊目標包括總統特朗普、副總統曼斯以及富商馬斯克。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

0: 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6:34，早晨啊，精精神神嘅 Vicky。
1: 早晨啊，小白，你都精精神神喎、
0: 啊。系啊，大家都要精精神神咧。咁啊，今日星期几啊？今日星期三。系啦，星期三嘅时间咧，有啲朋友就继续懵懵松松嘅原因，可能都系因为同呢个世界杯有关啦、
1: 啊。我以为系你话天雨关有关。
0: 哦。
1: 因为天阴阴啊，落住雨咧，其实很好好瞓嘅。
0: 会有啲。但有些人就不喜歡這些感覺，即
1: 濕濕
0: 覺得不聚財嘛、嗯、即廣東人經常都說這一句，剛剛早上就都見到、法國就贏了啦、3-1啦、嗯啊、麥總又有好像兩球進帳這樣，
1: 你又特意早起身看然後回來？
0: 我沒有想著早起身看的、哦，不過都是照正常咁4:30起身咯，嚇、
1: 嗯，
0: 跟住4:30起身的時候就發覺佢已經唔知踢咗70多分鐘，
1: 即係下半場啦，已經有冇加時？係
0: 啊，冇唔會加時嘅，而家係循環賽嘛，即係分組賽嘛，咁所以唔會加時嘅，係、
1: 嗯、
0: 啊，咁但係就即係我睇到咯，咁其實又唔係好強，即係坦白講都唔係話好強嘅戲碼，咁不過就諗住。哎、自己都揞咗荷包，咁有一睇就睇佢咁嘅心态啫，冇、哦、得睇就有得佢瞓觉紧要咁样，即系有呢啲咁嘅心态。不过迟啲如果有啲强嘅戏码咧，就都会好想睇嘅。
1: 会
0: 系啦，即系劲嗰啲，譬如、自己想支持嘅球队或者支持嘅球星，
1: 嗯、
0: 例如咁讲啊，譬如斯朗拿度。咁我都坦白，我都想佢赢
1: 啊！
0: 即系美斯赢咗啦，咁佢又
1: 佢
0: 又咁勤力，即系坦白讲，佢又咁勤力，
1: 又咁锡啲小朋友，成日睇嗰啲片咧，就系啲小朋友行出个球场嘅时候咧，譬如落雨啦，前排睇到个，佢会为个小朋友挡住个雨水咁、样，挡喺个头度攞只手，
0: 跟住佢如果个地下咧咪有啲有啲光射落个地下，咁、样做啲徽章咁样嘅，譬如喺球会嗰啲徽章有时都会咁射落地下嘅。C 朗咧就俾人影到佢咧，佢系会兜过去，唔、会踩，即系 even 嗰个只系光射出嚟，或者地毡，佢都唔会踩上去。
1: 尊重啊，
0: 好尊重自己嗰个嘅球会咁样，咁呢啲都系，咁相对嚟讲，另外嗰边又俾人影到嗰啲唔好嗰啲嘢，咁啊有好多片喺度互相指骂咯，即系
1: 互相比较、
0: 啊。大家都系球员咩？一个有礼貌，一个冇礼貌咁样。
1: 唔好比较啦。
0: 即系冇比较就冇伤害，所以我都会觉得。啊！俾佢贏下都好啊，咁樣。但係我心入邊又諗下葡萄牙今年都係有一個贏面都大嘅。咁、但係譬如英格蘭咁樣啦，香港都好多人支持啦。英格蘭對上一次好似60年喎，咁、又會諗啦，啊係咪60年一個甲子佢係時候贏？

0: 呢咁樣、哦、加埋啲唔知係咪玄學嘅玄學係啦咁巴西就冇諗過佢贏
1: 、欸、不過有啲嘢估唔到嘅波係圓㗎嘛
0: 係啦不過今屆亞洲球隊都發揮得好好啊咁亦都係即係有賴於咧就大家勤用功啦，多練習啦，或者
1: 運動員嘅努力啊，
0: 係啦，戰術上邊咧就用得適宜啊。咁啊，個個都叻仔叻女嚟嘅。咁啊，叻仔叻女除咗係踢波嘅朋友之外咧，就係仲有一班咧就 U 8至到 U 12組別嘅香港小朋友，係咩嘢事啊？就係同尋日都有講過有關嘅，係咩咧？就係呢個夏蘭特啊。
1: 哦，
0: 夏蘭特咧就有投資喺呢一個嘅國際象棋上面啊嘛。
1: 哦，係啊。
0: 講到即係佢自己都銀荷包投資，咁啊有呢一個咧就青少年國際象棋世界盃，
1: 係
0: 世界盃啊。
1: 嗯，
0: 國際象棋嘅，咁啊而家咧就仲喺度舉行緊嘅。不過咧喺呢個格魯吉亞咁啊開始呢一個嘅國際象棋世界盃啦。咁啊亦都有唔同組別咧就已經先後完成咗比賽啦。年僅八歲嘅香港小將孟祥毅。佢咧就全港 U 8冠軍嘅威勢，咁啊去到咧就嘅時候一樣咧就可以旗開得勝，咁啊成為咗咧就擊敗咗當地嘅格魯吉亞嘅一個佢哋嘅叫做國手啊，即係佢哋同年紀嘅國手嚇冠軍嘅選手，贏到咧就開行咁講，咁啊叫做。取得呢一個嘅冠軍嘅，咁所以相當之犀利。咁亦都見得到，即係佢都好精神啦。咁亦都兼具住呢個格魯吉亞全國冠軍頭銜嘅強敵啊 ，Sarina 咁樣係啦。咁大家都表現得非常之出色嘅。咁亦都即係見到香港嘅青少年一輩咧，其實都越嚟越叻仔叻女。
1: 嗯，同埋揾到自己嘅興趣，然之後好好發揮出嚟，好好去鑽研咁。
0: 真係啊！咁、所以你見到今日亦都有報章咧，就講到香港亦都有學校特別係大學嘅排名咧就出榜啊、
1: 嗯！
0: 香港咧有唔少嘅大學，甚至乎咧係一啲嘅學科咧都可以躋身咧就全球頭十名嘅位置。咁你話當中譬如根據翻呢一個US News 嘅全球大學榜嘅排名啦，咁啊中文大學啦、港大其實基本上咧，全部都係榜上有名嘅，係、啦。咁特別一啲嘅學科，我哋講學科啦，譬如中文大學方面，見到教育與教育研究啦，咁啊腸胃與肝臟科啦，而且頭先講過嘅教育與教育研究咧，名次係第一嘅嚇，係、全球第一噶。全球第二咧就係胃腸腸胃與肝臟科第二嘅，咁啊計算機學科咧就第七名啦，人工智能第九嘅，藝術與人文都係第九嘅。咁至於港大方面就見到教育與研究教育研究咧就全球第二嘅，微生物學咧就去到第四，傳染病學咧就第六嘅，咁啊社會科學與公共衛生就第十嘅。咁就話譬如。城市大學嘅咁啊，材料科學啦，都去到第五啦，物理化學又去到第六啦，咁樣，咁啊，所以排名都相當之好。嗱，土木工程方面咧，理大呢一

0: 一首嘅作品，佢系嚟自许冠杰 Sam 哥，歌神许冠杰嘅《学生歌》。
1: 啦啦啦啦啦！
2: 晨光百科。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44啦，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先。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噶，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都系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啲龙舟嘅速度啦吓。咁啊，初时局部地区都系有雷暴噶。日间天色好转，咁啊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如果端午节行紧龙舟嘅时候有雷暴，唔知道会点咧？嗬，好似比较上有冇见过呢个情况咧？
3: 真系冇
0: 喎，唔系好怀疑喎。
3: 微雨有，
0: 微雨就有嘅，但系你话嘣嘣嘣咁样。可能即係安全情況都要取消啦，咁、到時大家再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啦。想問阿 Vicky 咧，有冇識得朋友係有夢遊呢個問題嘅咧？
3: 哇，夢遊啊，我身邊嘅朋友就少啲喎、啊，真係。
0: 係嘛？我細個
3: 發開口夢有試過，
0: 發開口夢一兩句都有嘅。我聽
3: 我自己都有，
0: 我聽過我仔仔發開口夢咧，有一次無端端瞓緊覺嘅時候大嗌，我都醒，我即刻去睇下佢，問佢咩事，原來佢瞓覺，佢嗌乜嘢咧？我、哦、赢咗啦，赢咗啦，赢咗啦，就系、是、咁样啦。佢应该系踢紧波比赛，系啦。咁但系我细个有一次梦游嘅情况咧，就咁样嘅。咁我想去厕所啦，咁啊咁啱就想去夜尿，跟住就去咗厨房。咁啊，好彩我家姐嗌住我，如果唔系我就喺个垃圾桶嗰度去咗。
3: 但系都真系大梦、啊，都知道起码嗰个垃圾桶啦，
0: 唔系我大家姐好似嗌我，喂唔系厕所嚟噶，你厨房嚟噶咁样吓，咁、可能湿晕啫，又未必去到梦游嘅。咁但系一般人对于梦游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误解噶、哦。

0: 係啦，例如夢遊係咪精神錯亂呢？其實呢個係一個迷思，但係都當然唔係啦。現實嘅情況，夢遊咧就處於一個深熟深睡嘅狀態。叫醒佢咧，最多只系会，譬如啊，有啲迷茫啦，或者有啲混乱啦，或者有少懵震嘅。咁啊，亦都唔会就好似坊间有啲人话，喂，佢会唔会变？你嗌佢梦游嘅时候，你嗌佢唔得噶，佢会癫噶。
1: 嗯，
0: 唔会嘅。
1: 系有啲人听过话啊，唔好嗌醒佢、啊，
0: 佢会死噶，系唔会噶吓，佢都有少少懵震嘅啫，或者有啲迷茫嘅啫、
1: 嗯，
0: 失魂啦咁样就唔系啲咩特别大问题嚟嘅、
1: 嗯。
0: 好啦，真正危险嘅咧，其实系我哋唔理佢。例如梦游嘅朋友，佢唔小心行咗出马路，瞓瞓下一觉仲搭 lift 咁行咗出去啦咁样。又或者佢唔知道前面楼梯碌咗落楼梯啦，又或者佢闩咗门就出咗去，但原来佢冇锁匙啦，咁、
1: 嗯、
0: 出到去咁点咧？甚至乎有啲梦游嘅朋友可能会拎起一啲危险嘅物品嚟，拎起刀啊、
1: 铰剪啊，
0: 呢啲咧就系一啲危险嘅情况啦。所以我哋遇到梦游嘅朋友，我哋应该最安全嘅做法就系先保持冷静，系我哋保持冷静，因为佢梦游紧噶啦嘛，我哋保持冷静，
1: 佢好冷静嘅，
0: 系啦。然后咧轻轻咁样同佢讲嘢，阿 Vicky。Vicky 醒啦 ，Vicky 醒啦，咁样系啦，或者慢慢引导翻佢翻张床上边，诶，张床喺呢度啊，快啲翻上去，搞搞猪啦，小布布，
1: 食蛋糕，
0: 系啦，亦都唔好大力摇佢 ，Vicky 醒啊 ，Vicky 醒啊，唔需要嘅，我哋细细力，细细力咁样，喺啲咩情况就需要比较上大声咧，就系头先提及过一啲危险嘅情况，咁我哋就真系要。快脆啲咧就叫醒佢，咁啊，因为都系要安全嘅问题啦，咁啊令到佢快啲醒嘅。好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就会觉得啊梦游咁系咪一个好大嘅问题咧？只要唔系影响到嗰个安全嘅问题嘅话咧，其实都冇乜特别大紧要嘅，系、
1: 哦、
0: 啦。咁如果再担心，
1: 即本身梦游嗰阵嘅睡眠质素嗰啲会唔会咧？
0: 睡眠質素呢個就有好多唔同嘅講法，
1: 哦、
0: 就好難一概而論，係、
1: 嗯、
0: 啦。咁所以即係各位朋友，如果發現身邊有夢遊或者屋企人嘅話咧，都唔需要太擔心，去到咧就係、是、處理呢個問題，正視佢，慢慢解決就得㗎啦。

0: 在早上的时间找你天后级的歌手朋友一首的歌曲《梦中人》。时间来到早上的6:52，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呢个时间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当然啦，花艺师安安，早晨啊，安安。
3: 早晨，小白。
2: 喂，今日呢一个咧，除咗用靓嚟形容之外咧。絕對可以用一個貴氣嚟形容呢一個花喎，
3: 個名啊嘛，係咪？
2: 個名喎，
3: 係啊，如意皇后，
2: 如意皇后，
3: 如意咧就即係
2: 如意吉祥嗰個
3: 啦，如意吉祥係啦。佢其實個樣咧，形容嚟聽下咧就係
2: 萬年青，
3: 好似
2: 係啊，我成日都話萬年青，
3: 係啦。我個頭就同你，
2: 你就係等我呢一句，
3: 係啦，就同你講，其實佢係萬年青嘅一種嚟嘅，
2: 係咩？即係佢萬年青啲分支，
3: 係啦，佢俗語稱咧就如意萬年青，咁但係咧萬年青係綠色噶嘛，
2: 係啊，
3: 但係佢呢個係粉紅色。
2: 點解佢係有粉紅色嘅咧？會
3: 好衰咁，我就
2: 唔係染咗嘅喎。
3: 唔係染
2: 萬年青，原來有花噶，
3: 有噶有花噶。
2: 哦，
3: 係啊，
2: 萬年青個花仲係綠色嘅花蕊，然後有一個好似。
3: 但我驚你搞錯咗另外一張相，我呢個咧係第一張俾你嘅，就係、是、全部咧。係啊係啊係啊，
2: 我冇搞錯嘅。
3: 嗱，我想話俾你聽，呢個花咧就唔係盤盤。如意皇后都有嘅，通常要養個3-4年之後先至會生。而我屋企嗰盆咧，我買翻嚟嘅時候咧，已經有3個花籠。
2: 哇！
3: 但係咧，其實唔重要，因為個花根本都唔係好靚。
2: 即係唔靚，但係特別啊嘛。
3: 係啦，一模一樣，同呢張相一樣。
2: 係啊，
3: 咁佢葉係啊，枝比較粗啲嘅，葉係好大塊，係啦，肺葉好大塊嘅。咁佢嗰個粉紅色就好靚。咁啊 mix 埋嗰個綠色，咁變咗係好似幻彩咁咯。咁其實佢都可以好大棵，咁但我見到咧有朋友仔，其實水種都得㗎。
2: 嗯，
3: 咁我就係泥種
2: 嘅。嚇，水種得嘅咩？
3: 得。
2: 我由細到大接觸嘅萬年青都係泥種
3: 嘅
2: 喎。
3: 唔係，而家係可以水種嘅，花開都有。佢哋會用一個透明嘅樽啦，或者花樽，好似魚缸仔咁樣咧，又將個根浸住佢咯。
2: 嗯，
3: 咁呢個如意皇后可以水種，亦都可以係泥種嘅。咁但我覺得就係泥種。水嗰方面咧就唔可以落太多咯，
2: 嗯，
3: 即系其实好似你以前咁讲啦，即系其实我花盆一定系要通窿嘅，
2: 嗯，咁因为等啲水可以梳落去咁样，
3: 系啊系啊，同埋佢咧除咗靓之外咧，因为粉红色嘅叶其实都唔系咁常见啦，
2: 嗯，
3: 咁呢个咧佢啲叶好大块啦，好似手掌咁大块啦，
2: 嗯，
3: 咁中间系粉红加粉绿诶沟埋一齐啦，
2: 嗯，
3: 咁即系双两种颜色咁啦，
2: 嗯，
3: 咁佢其中一个好好嘅作用咧就系佢真系可以净化空气，
2: 哦系咩？
3: 系啊，佢可以摆室内，其实呢个系适宜喺室内嘅。咁嗱、哎，如意皇后咧就系、是、夏天嘅话咧，就一个礼拜淋2-3次。
2: 嗯，
3: 其实咧都系个植物咧，真系冇乜植物要日都淋水嘅。
2: 系，
3: 咁呢个咧就系、是、一个礼拜淋2-3次嘅。
2: 嗯，
3: 咁如果好热嘅时候咧，你点解有啲会特别红啊？有啲会唔红喎、啊？红下之后，
2: 嗯，
3: 咁你要喺个叶面度淋水。
2: 系，
3: 咁佢先至
2: 叶面嗰个淋水方法就
3: 系唔系成兜口兜面，系啦，系
2: 喷雾式嗰只。
3: 噴霧就係、是、可以唔使噴霧嘅，可以係灑水式嘅，但係你唔好一兜水咁樣向照頭淋，冇咁
2: 啲水又有冇話？譬如我用啲營養水咁樣，即係例如我用嗰啲花肥浸咗啲水先，跟住再噴，其實會唔會對佢哋嗰個成長又好啲咧？
3: 冇兩樣嘢嚟嘅，你噴嘅時候就用水噴，你加營養就加喺啲泥嗰度，就係、是、咁樣，
2: 哦、
3: 就冇即係好似自己創意。

0: 樣加你嗰支水度，跟住再噴，即係好似啲人做即係做 facial 咁樣咧。
1: 我俾你發現咗，
0: 係我知道你懶啊嘛，係咪？唔好兩樣嘢。
1: 唔係嗱，唔係懶，係希望尋求變化。
0: 同埋加完嘅亦都唔可以好似水咁成日噴，佢可能一個禮拜噴一次，做一次就留喺個邊一個圈咁樣嘅。咁其實原來葉同埋花咧係嘅營養液係唔同嘅。我講緊泥土嗰啲
1: 嚇，
0: 咁佢哋分開葉嘅營養素一支啦，同埋花嘅營養素。咁買嘅時候就唔好將買花嘅淋葉度，或者用葉嘅淋花咯。咁樣就出唔到個效果咯。係啦。咁有啲嗱，另外一樣就係話咧你咪話啲萬年青嘅，萬年青嘅，有啲如果你買翻嚟嘅時候綠色嘅本身，咁跟住你翻嚟安啊，小白點解我個出唔到粉紅色嘅，好似張相咁靚嘅，咁係本身佢就唔係粉紅色嘅，咁呢就如意皇后咧，就本身佢生長嘅時候都已經係粉紅色噶啦，咁佢可以。你養得唔好會變黃色或者係變綠色，哎，但係如果你養得好，基本上一路都係紅，
1: 都係可以 keep 住。
0: 我屋企嗰個係深粉紅啊，一路都。
1: 哇！你都幾叻喎，除咗花藝，即係除咗插花。
0: 而家我覺得養花都好重要咯，即係除咗切剪咗啲切花之外咧，其實養花都幾玩。咁當然要修剪下去啦。咁呢個可以擺 office 啦。
1: 斜剪。
0: 唔係佢可以嚟喎，即係一盆栽嚟嘅。咁佢唔靚，一定會啲葉咧。其實就算佢喺泥種住咧，都好容易會即係會窿啊，會凋謝。因為少都係生。
1: 我細個成日窿啊，啲萬年青嗰啲葉。
0: 咁窿可能因為你曬得太勁。
1: 曬得太多，因為擺喺露台嘛。
0: 係啦，咁有啲你要留意，有一啲嘅植物咧係唔可以直接曬。我哋叫散光，即係話咧係
1: 眼嗰啲散光。
0: 係啦。即係咁啦，唔係，即係唔好太陽直接射嘅，可能係你擺遠少少，可能經過折射啊，咁唔好直接曬咯，咁你叫即係散出嚟光，或者你室內嘅室內但係都受到陽光，咁你叫散光咯。
1: 又唔好諗住，
0: 就唔係直接暴曬。
1: 唔好諗住擺玻璃嗰度嗰啲唔係散光，嗰啲係折射。會即刻燒咗佢。
0: 我哋講過好勁嗰啲計算曬嗰啲角度嗰啲
1: 放大鏡嗰啲咧。
0: 係咁，普通你擺喺室內其實 O K， 擺 office 係 O K。係咁擺屋企都 O K。
1: 夜唔夜蚊啊？其實呢個唔夜蚊啦，係嘛？
0: 其實咧，我屋企都可以見到咧，因為我將搬嚟嘅時候，今朝見到一粒蚊子咯。
1: 哎呀！
0: 其實好難避免。
1: 咁咪會釘到你。
0: 咁你就要
1: 嬌嫩嘅肌膚，同釘到你可愛狗狗嘅皮膚。
0: 咁你就要諗下一樣嘢，就係、是、種另外一樣嘢去抵消咗
1: 嗰只
0: 驅蚊蟲。
1: 係啦，
0: 係啦，所以將。種大量嘅 common 草，再種幾盆其他嘅花。
1: 哇！
0: 係啊，
1: 咁啊無往而不利。
0: 我揾一集，下一集講呢個 common 草。
1: 好啊，好啊，係
0: 因為我好中意，因為你都應該會中意嘅。
1: 係嘛？好，咁我哋呢幾個星期捱唔住啊，我驚啲蚊多到。
0: 唔會，咁其實佢唔係好夜蚊嘅，不過一定會養植物，一定會嘅，你都有養啦，因為大自然嘅種嚟㗎嘛。花啊、蝴蝶啊、蚊子呢啲係一套㗎嘛。
1: 但人就係咁㗎啦，蝴蝶同蜜蜂你都 welcome 佢嘅。
0: 係。點解佢咁咧唔得？我哋蚊子都要，
1: 蚊子都 welcome 佢啦，
0: 都
1: 歡迎都 welcome 佢，
0: 打死佢咯，算啦。
1: 哇，咁恐怖嘅神州流啦！好啦，唔該曬安安，拜拜。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都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10:00。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早间的7:01，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天抵港之后呢，先后到访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核套香港园区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这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10点多，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利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也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这个星期五于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到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的是德黑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及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始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60.43，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 人民币 6.757， 人民币离岸价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335.89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较早前清泉路路面急修完成，清泉路往机场进青衣港铁站的封路重开。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0: EM7

6月17号啊，星期三呢，到七点。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们的开台节目《好样音乐》，每一早的晨曲悠扬，带来音乐的享受，音乐的回忆，音乐的探知。还有音乐的话题，我是雨波。最近萦绕在脑海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啊，来自于最近也在追的一部电视剧，在当中呢就会出现呢、几段的民谣歌曲。这旋律这歌词一上来就会自动自觉地跟着唱，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这一曲呢就唱尽了季节啊，永远是春暖花开有期待，转眼秋天到，移来入暖房，朝朝平顾惜，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

这歌词呢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哈。那它的前身是怎样的呢？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望三回，望得花时过，急坏看花人，包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住如满盆花。后来被改编成为了我们听到的兰花草歌词，作曲呢是陈贤德和张碧。

又一个版本啊，黄美胜的版本也是属于早期演绎的版本之一啊。那在1979年的时候，银霞和黄美胜都灌录了《兰花草》一曲。这首歌的曲子呢，张碧、陈贤德啊，是陈贤德介绍这首歌曲啊，成为了当时歌手选择灌录。那张碧呢是真正做这首曲子的人，而他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创作了这首歌曲的曲调，然后把胡适的诗改编填进了曲中。一路的延伸下来，兰花草也渐渐改变了模样。2003年，叶倩文的翻唱，本体没改，但是有很多

兰花草的故事展开今天的好样音乐。传统的经典，现代的演绎。7:24，张惠妹呀。在他的魅力无限演唱会，带给大家康定。

0: 黑豹警告，以后时间呢，去到今早的九点呢，倒地压槽呢，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早7:29，室外27度，相对湿度85%。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人民币离岸价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4336.9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

直击报道。关注到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油干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红隧九龙出口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管道内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往观塘进宝康公园的慢线曾有坏车，刚刚已经拖走。现在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空中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3: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2: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3: 啊，小心！
0: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跑步到底能不能减肥？需要做哪些方面的配合才能令跑步帮助控制体重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6: 跑步你没有做好一个营养的监控呢，其实很难帮你是控制好体重。咁所以你话跑步系咪一个减肥嘅工具？如果你本身身体嘅脂肪已经系过多啦，你嘅裤头咧，男士咧系多过36寸，女士咧就多过32寸，咁你需要减肥嘅话咧，如果你跑步再加埋一个好嘅饮食嘅监控嘅话咧，咁系可以帮你减到肥嘅。
4: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4: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4: 好样，
1: 好样，
4: 音乐。

天文台预测还是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不过今早起来呢，感觉上哈、感受上是没什么大雨了。昨天真的是湿漉漉的，下了一整天啊，尤其在傍晚的时候。汽车行驶在路上呢，真的就是如开船一般啊。大家都格外小心，原本110速的快速公路、高速公路都自觉地把时速降到了60-70。安全驾驶，安全车速，安全车距，一律提醒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Take it right.

给你张音乐车票，一起继续踏上我们的好样音乐晨早旅程。两曲的 Beatles Take it a ride and come together

经久不衰的 Come Together。 早7点43分，这里是古东话台，我是玉波，我们在好像音

1975년 划不成回忆，黑胶时光转动着 The Eagles。

一起来描绘。加州旅馆的场景，经典的 live 演绎，Tequila Sunrise 之后有 Hotel California。

0: Eagles 的时候呢，八点钟之前也带来这个很敬佩的名字啊 ，Eric Clapton 的。接着 Eagles 在 California 之后带来的 Superman Inside， 早八点。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天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优博路、